0: 专为零基础学员设计，以轻量化、创意化、现代化的简易技法为主。学员在揉搓、穿插、缠绕、编织中沉浸式解压放松，亲手制作美观实用的创意草编成品。夜校学员王凤云，
1: 这次是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草编活动，想感受咱们传统手艺的魅力。感谢咱们青年夜校提供这样的平台，也希望今后能多多开展这类传统文化体验活动。
0: 在乌兰赫特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趣味拼豆课堂氛围热烈，20余名返乡学子齐聚一堂，用彩色豆粒拼出创意图案，真切感受家乡丰富多彩的新式夜生活。本次新安盟夜校突破培训单一模式，课程内容呈现年轻化、趣味化、生活化特点，构建了阵地共用、资源共享、课程共及、群体共育、师资共通、品牌共塑的六共联动赋能体系，统筹汇集全盟优质阵地、师资与课程资源，持续为全盟各界青年职工成长、成才赋能助力。共青团新安盟委员会基层组织建设部负责人陈涵，
2: 通过线上渠道面向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的青年和职工，征集上课频次、时间段和感兴趣的课程类别，每一个细节都向年轻人问需问计。这份心愿清单直接决定了课程的菜单，青年点单，团组织上菜，大家真正喜欢、真正需要、真正有空参与，这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0: 下一步，夜校还将陆续推出毛线钩织、篆刻、中国茶文化、京剧等一系列传统文化课程，并根据青年反馈不断优化课程内容，以多元化的课程选择回应当代青年对精神生活与自我提升的向往。
3: 比赛现场随着一声急促的哨响，本届马超最受关注的 9.6 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率先开跑，接力棒在疾驰的马背上快速传递，人马合一的默契与风驰电掣的速度感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北京游客琪琪，
4: 今天开幕式就是非常精彩，不仅看到了原汁原味的那个蒙古族的歌舞，还近距离看到了这么多的骏马，这次旅行真是不虚此行。
3: 包头代表队参赛选手乌云桑，
5: 我明天要参加骑射和十二达，非常荣幸能来这里跟大家同台竞技，那就先在这里祝各位我的参赛骑手们都能取得圆满成功。
3: 本次大赛为期3天，设置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及6400米传统走马等核心项目。赛事根据马匹身高细分为不同组别，全方位展现蒙古马的卓越综合素质与骑手的精湛技艺。河北游客董淼，
6: 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骑手们的马术表演啊，各种各样的姿势，让我感觉非常的就是神奇吧。
3: 作为锡林郭勒盟重点打造的品牌群众性赛事，本届马超延续以赛促旅、文旅融合的鲜明特色。赛场外，蒙氏与吉县爱丽包群美食体验售卖区同步开放，非遗手作、特色展销、美食品鉴、民俗互动等体验区一应俱全，让广大游客在观赛之余一站式尽享吃、游、购、娱的草原文化盛宴。张家口游客杨女士，
7: 哎呀，这个赛马啊，感觉到这个特别的震撼，还有那个舞台的艺术吧，场地呀，都比之前的特别好，特别好。
3: 目前，锡林郭勒盟从事马主题相关的就业人员近万人，间接带动就业50000人。锡林郭勒盟泰普四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任伟伟，
8: 我们坚持赛事引流、文旅赋能，依托赛马、博客等传统项目，延伸马产业与旅游产业链，让季节热变为四季火。
9: 宋叔，最近忙活啥呢？
10: 哎，忙活种蔬菜了吧？
11: 我们第一茬就种糯玉米，糯玉米现在已经销售完了。我们现在忙着就种第二茬，第二茬是种的蔬菜。
12: 在乌海市海南区曙光村农区居民宋连虎的蔬菜地里，驻村第一书记郝泽轩正详细了解他家生产情况。今年65岁的宋连虎家中共有13亩耕地。近年来，村里持续深化与多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共建合作。通过签订长期助农合作协议，推行订单种植、集中收购销售模式，彻底扭转了农产品滞销、低价售卖的被动局面，让宋连虎能够专注耕种，地里的收成越来越好。与此同时，村里大力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开发设置公益性岗位，农闲时间他还能就近就地就业，多一份收入补贴家用。 乌海市海南区曙光村农区居民宋连虎。
11: 我们现在忙着就种点蔬菜，种点蔬菜还是村里面给我们销售，现在又村里面也给我们找点零花，打扫卫生，现在一个月能多收7000来块钱，能解决我们点生活负担吧。
12: 乌海市海南区曙光村驻村第一书记郝泽轩。
9: 我们曙光村因地制宜，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还有村民的现实需求，积极发展村集体经济，利用线上线下多种方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用实际行动为村民增收和就近就业提供帮助。
12: 在内蒙古阳光田域葡萄酿酒有限公司的葡萄种植基地内，多名农户居民正有序开展葡萄剪枝、管护等工作。作为本地农业龙头企业，公司积极发挥产业带动作用，周边农区居民一方面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获取稳定收益，另一方面还可以进入企业务工，真正实现土地增值、群众增收、产业增效。阳光田域国际酒庄副董事长黄建清。
13: 将这个周边这个农户也变成我们的产业工人了，那么产业工人他享受我们的工资，享受我们的福利待遇，土地流转的费用和在我们产业工人的收入，所以他真正的是可以说是走向了这个小康的生活。
14: 初秋时节的乌梁素海，碧波荡漾，芦苇摇曳，水鸟翩跹起舞，生态景致美不胜收。好生态加上凉爽气候，让乌梁素海成了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选择。景区内游船观光、湿地观景、鸟类科普体验等项目备受青睐，游客漫步湖畔，乘船游湖，沉浸式感受自然生态之美。江西游客蔡女士。
15: 从江西过来，这边空气很好，风景也很美，看了一些鸟类，不太懂，就过来了解一下，参观一下。
14: 随着巴彦淖尔市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持续推进，乌梁素海水质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这也成为拉动本地文旅产业发展的核心优势。景区持续丰富游玩业态，推出系列暑期主题活动与惠民套票，整合观光摆渡、鸟类科普、芦苇文化观赏等多元游玩项目，降低游客出行成本，提升游玩体验。乌梁素海执行总经理聂鹏。
16: 今年游客量总体增长超过10%，尤其是进入八月这几天，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超过16%。同时呢，为了丰富游玩项目，景区的大鱼市集和多鱼乐园正式开业，让更多游客走进乌梁素海，沉浸式感受湿地生态之美，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活力。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靠河套灌区数百万亩玉米地撑起了养牛产业，成为远近闻名的养牛大县。可是每当牛价波动，养殖户们仍会感到巨大的压力。
5: 这个该卖还得卖，该倒出来的时候就出来，不能管行情。
4: 但是在五原县，当地人都说有一个人养牛很厉害，就算行情波动，他不仅没有赔钱，一头牛还能多赚2600多元。他的养殖场甚至还在稳步扩大。
6: 我们称重的区域在那边，这些牛上次称重是什么时候的？
4: 说话的人叫郭邦，见到他的时候，郭邦正忙着给40多头牛称重。这一批牛能赚多少钱，他心里有一本精细账。
6: 所以这些牛的话，我们每天大概的饲料成本可能在32块钱左右。所以我们要看他，就是说那我们花这么多钱，那他的每天能够长出来多少肉。好的时候平均大概能上到1.8左右，那现在他已经就是这个生长速度已经下来了，那他的这个他生长的速度都赶不上他的花费了，那我们肯定这些牛就要出来了。
4: 这些牛到了700公斤以上就可以卖了。郭邦养牛更爱牛，即便卖掉也不想让牛受伤。
6: 哎，把那个牛号记下，那个腿观测下那个梯子。
4: 他的养殖场每年出栏1000多头牛，行情不好的时候，其他人就会束手无策。牛卖了赔钱，不卖也赔钱，可他从不耽误卖牛，一头牛至少能赚2600元，一年的利润就能有200多万元。行情不好，逆势养牛还能赚钱，郭邦确实有两把刷子。可是问到他养牛有何过人之处时，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6: 跟谁有仇，确实养牛，是吧？
7: 为啥这么说？
6: 高峰期的时候没人说这个呀，所以现在低谷的时候，尤其在高峰进来，又在这个低谷要出来的时候，
4: 一句玩笑话，道尽了肉牛行业的竞争与变数。那么他是如何在价格偏低的行情下还能赚钱的呢？郭邦毕业于内蒙古农业大学，曾在一家新西兰畜牧企业当上了技术总监，年薪60多万元。凭借在外企的工作机会，他走访了美国、新西兰等畜牧产业大国考察学习。他心中有一个想法越来越强烈，他要辞职自己养牛。
6: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话，然后做到低成本高产出的这么一个模式，对于中国来说都有很多去跟人家学习的地方。
4: 郭邦没有着急建自己的牧场，而是到其他大型牧场去打工学习。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问题：大型牧场的养殖成本要高很多，料肉比差，甚至出现了浪费的情况。肉牛行情好的时候，牛场还可以赚钱，一旦遇到价格低谷，就会面临赔钱的压力。
6: 你别说我们这种小企业了，就是一些集团化的企业，就是市场经济嘛。在中国如何能够做到 低成本和高产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4: 等到思考成熟，郭邦彻底下决心，回到老家五原县，陆续引进了200多头牛，建起了自己的养殖场。他坚持自繁自育，3年后牛终于可以卖了，牛肉价格却跌了下来。这时不少农户只求保本或者少赔钱，
5: 开始就一路下滑，降本增效，这个是最有效的措施嘛，再也没有其他办法。
4: 降本增效的确是个好办法，可是如何降低成本又如何提高效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是个大难题。面对压力，很多养殖户减少了存栏量，郭邦却用一招抠门计赚到了钱。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牛嘴里刨食，在不影响牛生长的前提下，他一年就能从牛嘴里省出80多万元。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6: 那我们最大的一块成本就是饲草料，那我每头牛每天大概可以节省1块钱，那一天是2300块钱，那一年365天的话，大概是80多万，不到90万。
4: 像这些堆起了2层楼高的饲料，就是他省钱的秘密。
6: 我从2021年开始，我们在当地做的一个新的一个关于秸秆储存利用的一个方式。黄储。
4: 简单来说，青贮饲料是给牛提供营养的，黄贮饲料更多是满足牛的采食欲望，营养却远不如青贮饲料。牛同样是吃玉米秸秆，怎么吃黄贮饲料就能节约成本呢？原来他发现了一个牛的特性。
6: 这个因为牛是反刍动物嘛，所以它需要足够量的纤维来保证它这个正常的生理反应，所以这个纤维的话会促进牛的这个反刍，然后让它有饱腹感。怀用的成母牛或者母带犊的这些牛的话，那我们它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营养，它只要能满足它的自己的维持，它就可以了，它不需要那么多的营养。
4: 刚开始，郭邦大量制作黄贮饲料，每天给牛的饲料中有1半以上的都是黄贮饲料。没想到的是，一个月之后出现了问题。
6: 那他们已经吃到就是这个粗饲料，就导致整个群体的这种营养的均衡性就会很差。
4: 又到了称重的时候，按照正常的长膘情况，每头育肥牛一个月增重40公斤左右，但是他的牛却长得很慢，一个月只增重了不到10公斤，这是啥情况呢？郭邦找到了内蒙古农业大学的土日根白以拉老师，老师一听就知道他的牛缺营养了。
3: 这样呢，我们用这个黄储做个这个饱腹感的是吧？满足生理需求的这么个一个饲料，然后剩下的这个缺的营养，我们可以从那个净饲料是吧，中调配给它。
4: 一般情况下，黄贮饲料不要超过总饲料比例的30%。郭邦在老师的帮助下，适当在牛饲料中补充了蛋白质，他要做到既不能营养。

0: 小牛的正常生长，不耽误长肉，又把成本压到最低。
1: 开始吃育肥料以后，然后我们每个月的这个，每天的它的日增重，不追求这种极致的这种的日增重，然后，最关键的点还是要让牛健康。
0: 在郭邦的基地，一头牛从断奶到出栏差不多14个月左右，每天能省1.5元。这样一算，一头牛就能省下来600多元，这就是它的利润。光省钱还不够，它还有第二计，让牛更值钱。在它的养殖场里，牛的颜色五花八门，黄的、黑的、白的、花的，品种有20多种。这就是每头牛能多赚2000多元的秘密所在。
2: 我就喜欢黄哎，我就喜欢用这么大体重的啊。
0: 这天，呼和浩特一家火锅店的负责人来到他的基地挑牛，他的牛好，每公斤的价格比市场上要贵6元，一头牛至少可以多卖2000元。但来买肉牛的人依然很多，特别是这几种杂交肉牛最受大家伙喜欢。
2: 这是我最喜欢的，是青川和红安二红一下，这是两个非常优秀的品种集合。这两个牛的品种父本母本都是肉质细腻的品种。
0: 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养殖场里黑色安格斯牛最多，黑安格斯牛是现在最受大型养殖场青睐的一个品种，出肉率高，肉质好，而且能出不少这样优质的雪花牛肉。可郭邦觉得这种牛生长速度还是慢。这时，一种大家都不爱养的牛进了他的眼，这头白色的牛是海福特牛，因为皮下脂肪多，不耐热，很多人不愿意养。
1: 海福特的肉的话，它的油太大，皮下脂肪太多，因为它们品种上的差异，然后导致它们这个其实也应该出来了。
0: 但他精准抓住了海福特牛的优势。
1: 海福特的话，目前来说就是在这个产肉方面的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安格斯来说的话呢，要稍微慢一点，所以说要把安格斯的倒进去以后，就有利于它雪花肉的或者是这个脂肪含量的提升，而且生长速度的话要快一些。
0: 品种杂交就是要发挥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他开始以安格斯牛为副本，海福特牛为母本进行杂交。经过了1年多的尝试，像这种全身黑色为主、牛头白色的，就是郭邦杂交出来的品种。它的生长速度到底怎么样呢？
1: 这里面的这个杂交的这个牛的体型就没有小的，它们的生长的后代生长的速度效率会提升10%到15%嘛。就拿一头800公斤的这种的冲重的海福特来说的话，那我们的价值可能现在的市场价格可能在24块钱左右。但是如果杂交以后的话，那它的价格可以大概可以卖到30块钱或者是更高。那一头牛一公斤差6块钱，那800公斤的话差4800块钱。
0: 一头牛能多增长10%的体重，就增加了70公斤左右的肉，算下来一头牛多赚2000多元。
1: 可能我们养那个牛赔钱，然后一杂交以后就挣钱了，一下就扭转了。
0: 能省会赚全靠精打细算，就算行情波动它照样逆势盈利。郭邦还给两家存栏5000以上的大型养殖场担任技术顾问，在他的帮助下，大家也都扭亏为盈。从黄柱科学配比到品种杂交优化，郭邦凭借一套精细算账的方法，将成本压缩至最低，在行情波动中稳稳抠出了稳定利润。跨越千里来到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这里的养牛人又靠着怎样的借力之计，能让一头牛多赚4000多元呢？会泽县地处云南东北部的乌蒙山腹地，山高坡陡，传统种植收入少，如何让大家持续增收呢？在众多探索者中，有一位养牛能手叫张碧坤，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忙着在牛舍里紧张地忙碌着。
3: 那个刷手哦，你速度太慢了，光应该跟那两个干。
0: 张碧坤着急把这些牛送到牛市去，早点去更有机会卖个好价钱。牛有牛脾气，想把这些大块头拉出牛圈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4: 这牛怎么样？这牛
3: 你的表情很好啊。
0: 他的牛肉多好卖，七头牛拉到市场上不到两个小时就卖完了，一头牛比过去多卖4000多元，七头牛就多卖30000多元。能多赚钱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当地养殖户提起他都竖起大拇指。
5: 现在很多老百姓都说张碧坤真的是养牛的牛人，
0: 可没有人知道张碧坤刚开始也踩过坑。当初他放弃建材生意，回到家乡转行养牛，一心将成本控制的方法用在养殖行业里，想靠这招赚更多的钱，于是花了一番心思设计了这个大家伙。别看他样子怪怪的，是张碧坤自己设计的，他能节省出1/3的玉米钱。
6: 我看你这喂的玉米跟有的厂子不一样啊。
3: 不一样，你看这有连玉米的2-3颗到，经过高温就熟着，熟料了。
6: 这个得装多少？这家伙
3: 这个装1000多斤啊，1200斤左右，都是自己搞的。
0: 通过这种特制的大罐子，玉米煮熟了，牛更容易消化吸收，
3: 至少也要灌1.5斤的，吸收力高，主要是
6: 吧。
3: 不然这个干包谷它吃下去明天就捆窝出来，像这个煮熟了你就在粪里面咬得看不到。
0: 牛很能吃，它就在省字上下功夫。当地农户喂牛大多是用晒干的玉米秸秆，他成了村里第一个用上青苎玉米的人，既保证了牛的营养，又进一步降低了饲料成本。
3: 这个清香味啊，
6: 嗯，很浓，
3: 香味已经发酵好的了。一肥牛少不了这个啊，
6: 嗯，
3: 这个它蛋白含量也高，
6: 嗯，
3: 然后那个维生素等等的元素不流失。
0: 第一批牛养到500公斤，他想着这回赚钱了。没想到市场给了他当头一棒。
3: 像这个卖甲子牛40块左右一公斤的牛苗，20-15就卖了。
0: 原来他从村民手里买的架子牛都是本地小黄牛，这种牛体型小，养到出栏最多也就500公斤。更糟的是，他收牛时正好赶上架子牛价格高位，成本本身就高，可等到出栏时，活牛市场价格却大幅下跌，一进一出之间直接亏了钱。张碧坤开始反思，靠买架子牛育肥成本高风险大，要想稳赚必须自己搞繁育。可是尝试了几年，经济效益还是不理想，一筹莫展时他遇到了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叫郜宇阳，他来到张碧坤的牛舍里转了一圈，就直接放出话来，说他有办法可以让张碧坤赚到钱，法宝就是每头育肥牛至少比原来增重100-200公斤。张碧坤刚开始也半信半疑，但来到郜宇阳的养殖场一看，直接惊到了。
2: 每一头种牛大概在35万左右，贵的话可能100多万我也不卖，
6: 是吧？
2: 啊，对，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这里的牛让张碧坤大开眼界，郜宇阳养的这些牛个个身体健硕，就像一个肉墩子，体重有1吨。郜宇阳把这些种公牛从河南领到会泽的大山里，就是看中这里的气候优势。
2: 我们作为种牛养殖，夏天的热应激是一个大的问题，这牛的话它就非常的不舒服，所以说也没法进行一个采精工作，但是到这儿就避免这个问题了。在这儿它一年四季就在最热的时候，也就是20多度。
0: 乌蒙山区气候温润，特别适合养牛。郜宇阳要让张碧坤养的牛一头比原来增重1-2百公斤，底气就来自这些种公牛。喂养种公牛比养普通肉牛成本高，平时除了优质牧草还少不了这个。
2: 这拿过来之后就可以直接吃，这就是人吃的，人都可以吃啊，
6: 很甜啊，很甜。
0: 新鲜的胡萝卜成为种公牛的标准配餐，每头牛每天至少6根。种公牛不仅吃得好，住得也不赖。
2: 你像我们，你看牛舍，每一个牛舍都是64个平方，
7: 有它吃草的区域，有它休息的区域，
6: 独门独院是吧？
7: 独门独院。

0: 让种公牛吃饱喝足，还得带他们出去散散心，外面还有运动场，赶紧溜达溜达。
1: 你看那头牛大概在一吨二，
2: 嗯，
1: 这头牛你遛一会儿之后，它就该回去休息了。
2: 哦，
1: 你不让它休息，它就生气，它就要牵着，就必须得回去休息。
0: 高宇阳帮助张碧坤的牛增重的关键就藏在这个大厅里。
1: 进大厅采牛之前，要把它首先把身上的灰要弹一弹。
2: 嗯，
1: 另外的话就是在刷的过程中，这个是钢刷，
2: 嗯，
1: 刷的过程中对它也是一个按摩的作用，也是一个刺激的作用。
2: 每天享受着按摩的这种待遇是吧？
1: 对。
0: 以前张碧坤养的牛体型小，只能长到500公斤。有了高宇阳的冻精杂交技术，他的育肥牛长到600-700公斤一点都不难。高科技养牛，事半功倍。
1: 用这个最贵的一个冻精，可能也就是70-80块钱。那便宜的也就是10几块、20-30块钱，对吧？所以说它这个投资的话，相比较这个市场成本就少得很多很多，但是它带来的效益很明显。
3: 冻精他们那个品种多啊，质量好啊，
2: 嗯，
3: 而且他们那个检测很先进啊。
0: 在高宇阳的帮助下，牛杂交成功，第一批小牛出生后，张碧坤惊喜地发现，同样的养殖时间，杂交后的小牛犊生长速度快，体型大，商品牛体重从以前的500公斤增加到600-700公斤。这一下他的第二招借力改良成功了，比自己省钱更管用。如今的张碧坤再也不用为卖牛发愁，他养的牛膘情好，品种优，市场离村子只有10多公里，来去十分方便，每次去市场都很受欢迎。
4: 刚才这个询价是什么价格呀？
5: 26.7。
4: 26.7。
0: 不到2个小时，张碧坤就把7头牛卖掉了。
5: 14,600。
4: 14,600。
0: 一头牛比过去多卖4000多元，7头牛就比以前多卖将近30,000元。看着实实在在的收益，张碧坤心里乐开了花，也愈发明白借力的重要性。
3: 种公牛上在这，
2: 嗯，
3: 你割了我们不少的膀子，品种也顺了，
2: 嗯，
3: 然后我们的成本也低了。
0: 张碧坤养牛路坎坷却坚定，起初买架子牛育肥亏损，后自主繁育育肥控成本，遇见高宇阳后借力品种改良增收。前期他靠抠的智慧，用精细账本抵御行情波动，高宇阳带来改的魄力，用科学基因提升产业天花板。两人路径不同，一个省钱，一个借力，但都说明只有手握真本事，心怀活算盘，才能在市场起伏中稳获财富。郭邦的创富记核心是一个算字，从黄柱饲料到品牌杂交，一分一角省成本，一招一式提效益，再难的行情也能抠出真金白银。张碧坤的创富记关键是一个借字，借2种冻精改良品种，借科学方法缩短空怀期，借力升级，一头牛多赚4000多。两人路子不同，招数各异，却都靠巧技把普通养牛做成了稳稳当当的创富生意。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钟恒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您别看它不起眼，咱们日常生活可离不开它。炒菜、饮料，就连中药方子里都有它的身影。小小生姜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商机呢？
5: 南哥，看看咱们今年苗出的怎么样？
6: 看看去吧。
4: 他叫孟小帆，曾在北京做金融工作，如今却成了网上小有名气的用技术破局的种姜大户。从生姜种植到储存出口，孟小帆吃透了一整条的生姜产业链，靠着这些实现了年入百万。
3: 这估计二年还没出，
5: 怕就怕苗子不起来，或者这个叶片太瘦太短。
4: 你别看他现在侃侃而谈，几年前他却是个十足的门外汉。那么孟小帆是如何打通生姜一条龙产业链的呢？在成为新农人之前，孟小帆是个地道的都市白领。大学毕业后，他留在北京从事金融投资工作。
5: 当时的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然后那个有一次的时候，就是从办公室里边出来，我才感觉到自己好像有20多天没有见到过太阳了。每天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的一个卧室里面，然后吃着小盒子里面的饭，我感觉这个应该不是我想追求的人生。当时呢，我奶奶，然后她年纪比较大了，觉得她现在身体状态越来越差了。我当时还是想，就是，我想多陪一陪她。
4: 种种原因让92年的孟小帆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返乡创业。不过一个都市白领返乡后能做什么呢？孟小帆的老家在山东寿光，这里有着全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蔬菜种植面积达60万亩，每天有超过1500万公斤的蔬菜从这里输送到全国各地，影响着全国几亿人的餐桌。孟小帆就想，种菜也许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不过放弃北京好好的工作回家种地，这让孟小帆的父母非常不理解。
5: 因为我父母的话都是双职工家庭，然后他们是从农村里边出来的，他们最不愿意看到就是考上大学的女儿又回到农村里边去了。
7: 他妈妈肯定不同意啊，但是呢，因为从小呢他这个独立性很强，他在做什么事其实我都是支持。
4: 虽然不理解，但父母也表达了对孟小帆的支持。接下来的第一步得挑个蔬菜品种，这么多品种究竟哪个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呢？
5: 我刚从北京回来，对种植什么也不懂，就想找一个好种的好上手的。
4: 番茄这种常见的果蔬吸引了孟小帆的注意。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生产国和消费国，在我们的厨房里，番茄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果蔬之一。孟小帆意识到，番茄种植或许大有可为。说干就干，孟小帆流转了一个蔬菜大棚，开始种番茄。2个月后，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季，番茄的丰产让第一次从事农业的孟小帆喜出望外。 可是刚高兴没多久，问题出现了，自己只顾着种植，却忽视了番茄销售的问题。
5: 这个果型有大有小，这就是桶货，它就不值钱。
4: 面对采购商压价，孟小帆却束手无策，因为番茄不易储存，就算赔钱也得趁新鲜赶紧出手。
5: 我只要失败了，我妈就让我去上班去了，然后所以说就是。

0: 相比西红柿这类生鲜类蔬菜，生姜更耐储存，最长可以储存2年，种植户可以选择在售价高时出售。而且生姜的价格波动大，反倒让做金融的孟小帆看到了商机。说干就干，孟小帆流转了8亩土地，开始种姜。姜是植物里的分身术高手，只需要把催好芽的姜块掰开，这一小块就能瞬间变成种子，8个月以后就膨大成一个1到2斤的成品姜块。可没过多久，孟小帆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一场大风的到来把他的姜棚覆膜吹得几乎一点不剩。孟小帆再一次感受到了压力和质疑。
1: 重新再去盖膜、铺膜，人工膜钱，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们边沟这边压土的这些土啊，它顺着都滚到浆沟里边了。这样的话呢，这个边沟的这一块出面就会很不好。
0: 然而面对困难，他并不打算退缩。
2: 我的优势呢，就是我有很好的学习的方法，还有我有很好的工作习惯。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不会将就。我遇到问我这个东西我不明白，我就会问很多的人去把这个事情研究明白。
0: 孟小帆不断奔波于各个姜地之间向姜农请教。
3: 这不压土压的少吗？
2: 压土压的少了。
3: 对，
2: 嗯，
3: 埋膜的时候挖的浅。
2: 嗯，那应该咋埋呀？
3: 啊，像我们这都是挖35公分左右。
2: 啊，
3: 把这个摸上。
2: 啊，
3: 完了浅，这不你看。
2: 啊。
3: 闲下来了，把它油渣的遮上，那土遮完了之后，那是再压下，这个它都闲不下来了。
0: 在老姜农的指导下，孟小帆带着工人连夜返工，将皱巴巴的地膜重新绷了起来。孟小帆边种边学，慢慢的从病虫害处理到水分管理，再到养分供应，都处理得得心应手。7个月后，他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生姜大丰收。
2: 那一年的姜价还不错，然后种了8亩地左右，1亩地这样合下来的话，大概能卖4万块钱左右。
0: 半年时间就能卖出32万，看来种姜还真是个好生意。不过尝到甜头的孟小帆并没打算把姜卖掉。
2: 我就寻思着拿这些当姜种的话，然后我就能种80亩地。那我80亩地，1亩地4万，我不就能赚更多吗？就是第二年的时候就包了大概就是76亩地。
0: 把收获的第一批姜留下来当姜种去扩大规模还真是个好主意。不过这些姜该存放到哪里呢？
2: 我们老百姓就用这个去储存生姜，它有一个特点，抑制了生姜的呼吸作用，抑制了出芽，所以说这种姜井呢损耗是低的，成本是低的，只要咱们的生姜好，用这种姜井储存2年是不会变质的。
0: 这就是姜井，是种植户用于长期储存鲜姜的地下仓库，一般是低氧状态。姜井通常深5米，这种低温高湿的环境可以让生姜保存长达2年之久。这种姜可以作为姜种种植，还可以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再销售。
2: 储存到现在，皮色都非常的漂亮，每一个球都胖起来了。这是它第一层球，第二层球，第三层球，第四层球，这个是它第5层芽子，每一个都是1两以上的姜球。这个就是我们理想中的生姜，也可以作为姜种。
0: 姜种的选择有5个衡量标准：平、老、紧、匀、胖。好的姜种能够种出块茎肥厚且饱满的生姜，不仅在产量上比普通生姜高20%到30%，市场售价上更是比普通生姜高1到2倍，尤其受到高端市场青睐。除了外观，好的姜和不好的姜声音也有所不同。好的生姜干物质含量较高，在掰断时伴有清脆的啪啪声。
2: 这个姜种上边你能看出来这是湿乎的，姜种下边它是干的。就是咱们一般来说浇透水不在于说是把这个姜浇到有一个多长时间，因为大家土层不一样，它有些土层。
0: 种姜2年，孟小帆已经蜕变成了一个活脱脱的姜专家。
4: 我看他比我掌握的这个技术要全面， 而且比我要多，他这个执着劲儿我非。

0: 常佩服，因为他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难点他比我要细心，他要是这个刨根问底儿，去非得挖出来这个病因。
1: 我是小印学农，今天很高兴给大家去做生姜技术分享的直播。
2: 边种姜边做自媒体，靠着短视频平台，孟小帆积攒了一批忠实的粉丝，他也开始走出寿光，跑到全国各地去指导姜农。
3: 也都是一地的老小苗哈，然后他调理一个月，你还是能看出来他是老小苗的底的。
4: 讲的比较透彻，去年种了有8亩地，种地大约卖了5万。
1: 是吧？
2: 从自己种到带别人种，孟小帆服务的姜农也越来越多，不光是山东，河北、河南、安徽都有他的粉丝。
1: 经常在地里随便对付一块。
2: 正当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孟小帆却突然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前两年由于生姜产量大增，姜价从8元一斤跌到了4元一斤，市场陷入寒冬。面对困局，孟小帆将目光瞄准了生姜出口。我国不仅是生姜生产大国，还是出口大国，出口贸易量占全球的70%。生姜以其独特风味融入各国美食文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冬阴功汤、炸鸡、饮料几乎到处都有它的身影。孟小帆意识到国际市场或许是一条全新的出路。在距离寿光1小时车程的地方，是有中国蔬菜出口第一县之称的安丘，这里也是全国生姜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年出口量在20万吨左右。孟小帆专程跑去学习生姜出海的秘密。
5: 这批货是发往欧洲的，它要求的是干物质含量高，耐储存。
2: 干物质含量高的生姜组织结构更加紧密，在长途运输中不会因水分流失而变得皱缩腐烂。出口售价可以比国内高20%。经过考察，孟小帆看准了欧美市场，这一次他要带着信任他的种植户们一起种植出符合出海标准的生姜。从8亩姜的种植开始，孟小帆围绕生姜这个品类不断研究学习。他现在的生姜产业已经覆盖了多个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他带着种植户们一起打造了一条高附加值的生姜产业之路，让土生姜变成了金疙瘩。而在山西夏县，姜欣欣也把目光投向了家乡的传统产业胡杨养殖。他和孟小帆一样，用年轻人的创新和拼劲儿，将胡杨创造了新财富。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6: 像咱们这个都是胡杨，胡杨它属于太湖一带的，然后它这个羊比较温顺，然后小孩子见了，而且长得也挺漂亮的。
2: 这家胡杨养殖场在夏县很有名，每到周末都会有家长带着小孩来到这个养殖场游玩。养殖场的主人名叫姜欣欣，他为了吸引游客，专门设置了一个围栏，放进去了很多小羊羔，让小孩子玩耍。
6: 这个是在大城市里面是体验不到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孩子们也可以释放天性。我觉得在这儿的话，大人比小孩子玩的还要欢呢。其实
2: 这些小羊羔出生1周多，每只10斤左右，小朋友也可以轻松抱起来，也可以拿草来逗羊羔。这些小朋友大多来自城市，没有这样近距离跟胡杨接触过，玩的都很开心。
6: 好玩吗？好玩吗？
7: 好玩吗？
2: 小羊羔很萌很可爱，小朋友们也很喜欢，但小羊羔只是吸引游客的招法，赚钱的还是成年胡杨。您瞧，养殖场里还有餐厅，主打菜是这道果蔬烤全羊，如果整只购买要1500元。
8: 这儿的烤全羊就吃一个鲜宰的吧，当天宰当天烤。
2: 很多游客品尝过后都会订购羊肉，这家养殖场的生羊肉能卖到48元一斤，卖羊肉是他的第一份收入。当地的养殖户养羊主要就是卖羊肉，可是在他这里他还有别的赚钱方法。 看到羊奶，您可能会说羊奶也能卖掉赚钱，那您可就猜错了，这里挤出的羊奶另有用途。您瞧，羊奶用来加工成饼干了。江欣欣提供模具、烤箱等，教给小朋友做饼干的方法。小朋友可以参与到饼干制作过程中，体验费为50元，体验时间1个小时。做出的饼干可以全部带走。用羊奶做饼干，这是他的第二份收入。您肯定觉得他很有思路，挺会赚钱的。但是告诉您吧，他的赚钱方法还远不止这些呢。
6: 我们现在一只羊的话可以有4份收入，让它产生更高的这种经济效益和附加值。
2: 这正是它破解传统养殖瓶颈的核心创富计策，一羊四收。卖羊肉，用羊奶做饼干，这是2份财富了。能从一只胡羊身上赚到4份财富，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江欣欣是山西省夏县人，2008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先后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的多家公司工作，事业顺风顺水。可2018年3月的一天，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农村养胡羊创业。这是胡羊，主产地是江浙地区，当时夏县还没人养殖，他觉得这是个商机，说干就干，他买来了胡羊，开启了创业之路。因为能吃苦，很钻研，他很快便掌握了养殖技术。您瞧，给羊打针也不在话下。当地养殖户养胡羊一般都是卖肉，可是鲜羊肉的利润是透明的，深加工建厂投资又太大，那如何才能从胡羊身上挖掘到新的财富点呢？夏县的农户养胡羊一般是在每年3月、6月和9月都要剃一次羊毛，羊毛以每斤2元左右的价格卖给收购商，但他觉得价格太低。后来儿子的爱好让他有了一个新点子。
6: 因为孩子平时比较喜欢画画，然后也喜欢去制作手工，他会经常拿身边的一些东西，什么叶子啊，还有小花啊之类的，就往画作上面去粘。之后我就突然一下子就灵感闪现，我说能不能用我们的羊毛也去体现在画作上面，咱们等一下要把这个羊毛粘到你们画的那个羊身上，这样是不是显得那个羊。
2: 养殖场建了一个画室，用举办亲子活动的方式吸引家长带孩子来体验制作羊毛画。虽然做羊毛画的过程很简单，但是小朋友却玩得很开心。体验费为20元，制作出的羊毛画还可以带走，这是他的第3份收入。
7: 我觉得这个画像孩子画的这个上面粘上羊毛很有立体感，然后放在家里的话也很有纪念意义，放在家里也能给孩子留个念。
2: 羊粪提升了金丝黄菊的产量和品质，江欣欣也顺利把羊粪卖了出去，这是他的第4份收入。您瞧，一只胡羊满身是宝，羊肉、羊毛、羊粪、羊奶，在他手里都是宝，他真正实现了一羊四收。江欣欣不光自己赚钱，还带动当地养殖户一起养胡羊，并且承诺商品羊他来统一回收销售，
9: 价格比这个羊贩子高一点，一斤贵5毛，跟着江总现在养羊，一年养500只羊，大概就是20多万。
2: 现在当地有100多户养殖户跟着江欣欣一起养胡羊，事业做得红红火火。从都市到乡野，孟小帆和江欣欣用青春与智慧在沃土上书写了不一样的精彩。他们跳出单一卖原料的老路，用产业链思维挖掘出多元价值，一个让生姜变身金疙瘩实现一亩万金，一个从一只羊身上挖掘出4份财富实现一羊四收。他们共同的秘诀就是把土货做成了金货，把单点收益变成了链条增值，不仅自己闯出了新天地，更带动乡亲们共同增收。
10: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新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参与进来。每天早上的9点到上午的11点这两个小时的节目直播时间呀，我们专门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意味着大家伙在拨打直播热线反映咨询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跟您这件事情有关联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联系方式，我们就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采访、去关注，帮助大家有效的去推进一些急难愁盼问题的向前向好进行解决。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奔腾融媒网端和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看到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在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欢迎各位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参与收看支持我们共同的这档民生节目有事您说。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已经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点亮小红心。那所有此时此刻已经在线了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每人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用来助力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希望大家伙一起来搭把手来助力一下，形成一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来，我们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已经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请每一位朋友抓紧时间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助力。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已经有朋友在线等待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来有请。同时呢，来提醒各位，此时此刻咱们直播间为大家空出的这两部，您现在就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52，还有6630353。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包先生。手机号码182，尾号是9534。拨打一线的这位显示来自锡林郭勒的包先生，您好。哎，在线等待是2分多一点，怎么没有声音呢？我们继续来试着有请一下这位朋友。手机号码182，尾号是9534。拨打一线的这位锡林郭勒的包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请讲。很遗憾，我们依然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哈。来，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全线空出，号码分别是0471663051、6630352，还有6630353。

0: 看到场外导播老师示意包先生的电话再次接入，我们试着来有请一下。您好，
1: 我不挂不挂，
0: 包先生。
1: 哎
0: 哎，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请讲。
1: 啊，谁？李伟。
0: 对，我是李伟，您说。
1: 您好，李伟。
0: 哎，您好。
1: 这个事情发生在一个长话短说，发生在2026年的4月13号，我去的敬老院。
0: 嗯。
1: 我在电视上看电影聊也挺好，我是单身一个人，60多岁啊，血压234，在家里怕死，家里都没，最后去了以后，没想到环境是那种环境，4个来月，待的话，啊，那哪是敬老院呢？那就是个精神病医院，他管理不到位，最后还是出事了吧？因为啥呢？因为他扰民，半夜。电视放着哇哇的，还不看电视，二郎腿干啥？一说他骂人，最后我出手打人了，我承认，我破坏公共了，这就负责任要整我了嘛，是不是？最后要撤我这特困户的待遇，又干啥？又要判刑，说伤害鉴定，民政局局长我找，不打理，不接电话呀。
0: 您今天打来电话，主要想问我的问题是什么？
1: 12345，12345给我做主了，最后社区的给我闹的粮食，闹点零花钱，大概得让我吃饭吧。这个我挺干啥，我得符合这个什么啊？这我一直就找民政局局长，把这个事情了解一下他了。你本身你没做到位，你那个敬老院的没做的位发生事情很多，最后你把我这个要判这个刑，这个我打12345，12345给我做主，但是还有人威胁我呢啊，威胁我说不让我打12345，你是问我家在哪住呢，他要干个大侠呢，这我做证明，不让我打12345，我是问你们批我不干净。
0: 来，稍等一下，包先生，我想问您今天打来电话想咨询我的问题是什么，直接说你的问题，有需要了解的情况，我再来向您了解，咱们俩再来对话，好吧？包先生，
1: 这局长的电话我都有。
0: 您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1: 不接我，李伟，他不接我电话。
0: 我给你解决不了人家不接你电话的问题。你说你要给他打电话，你要解决什么事儿啊？或者你给我打电话，您想要求助什么？想问我什么问题？
1: 这不是李伟，这不是民生节目吗？你能给我？把这些事我也不说你口里，就说合理不合理，他这个事咋给他处理，
0: 什么事儿？您需要处理什么事儿？
1: 你也不能让我不吃饭吗？
0: 不是，包先生，来这样的，你一不要抱怨，二也不要凭借自己主观的一些说辞在公众媒体平台给别人造成一些不恰当的舆论啊，你只说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1: 不是，我事实我都真说事实话。
0: 您先说您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我不是开通节目让您上来随意评价别人的。您要是想通过节目起到您上来发声评价别人这种作用，我不能配合您，因为我们不了解您口中说到的一些情况，不能配合您随意去评价别人。就有如别人来我的平台去评价你，我可能也不允许。所以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您有没有需要向节目组求助的问题？有。您就说，我们也希望尽可能给您提供帮助，但如果您仅仅是打进来电话想要对其他人进行评价，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啊。
1: 是评价和你理解错了，李伟妹子，你真理解错了。
0: 所以我现在一再提示您赶紧说你要问什么问题。
1: 我想问问这个，就说我总敬老院发生点事啥的，为啥要撤我这个特困户，什么原因？你要撤了以后我这咋吃饭呢？国家给的，我一点经济来源没有，我是个63岁一个老人，血压上200好几，就靠吃药。你要扣了我这个，我就没生活了。我就问问民政局局长，想问他，他不接电话，问任何人没人接电话，动不动就挂了，就这点原因。
0: 说完了，喂。包先生，
1: 哎，您好，
0: 您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1: 能。
0: 现在是把您什么待遇给取消了？说明白。
1: 他们说要取消我那个特困户待遇了吗？
0: 要取消，取消了吗？
1: 要不说是不没给那不是不取要取消我了吗？说法院要判我等着，嗯，我说为啥要判我？就是皮外之伤啊，咱不说别的事了啊。
0: 哎，你说的很对，咱不说别的事儿啊。这个因为别的事儿我也跟您唠不了，这个呢需要伤情鉴定的啊，需要看对方要不要主张的。总之你不应该打人。
1: 那我承认错误了，我打人，我承认了呀，就是我17天我就承认了，我说不对是不对的，我对不对的不对的啥上了出手打人了，嗯，我承认了呀啊。
0: 您打人的这个事儿自有公安和法院跟您谈
1: 啊，拘留
0: 我不在节目当中跟您谈了，您记好了。现在您要问我的问题就是您的特困还是什么、
1: 哎、
0: 什么待遇取消了是吧？
1: 这个特困要是真没有了，你说我连饭都吃不上了。
0: 所以咱们现在就这个事儿来跟您说、嗯、谁通知您的要取消您的这个特困的这个待遇？
1: 哎呀，7月22日晚出的事，第二天23日，全民政局的4-5个过来跟我说的呀，让我签字，我没签呀，这事实呀，啊。哎，我没钱，最后去派出所又找我，我又没钱派，通过派出所，人家派出所说我们也管不了这个啊，问问事实吧，这是。
0: 包先生，
1: 哎，
0: 首先咱俩不是对立面，我在向您了解情况，因为我要不向您了解的话，我掌握不了，所以我得问您谁通知的您，谁告知的您。
1: 我说实话呢，而已。
0: 没有人怀疑您是不是说实话，我只在向您了解正常了解情况。
1: 哎呀，李伟。真不胡说八道！
0: 你是不是喝酒了，包先生？一大早晨
1: 没有没有，
0: 你好好说话。
1: 血压上200多，激动，没喝酒。
0: 不要激动，好好说话啊！
1: 对，
0: 我问您啥，您说啥？问您问题是要了解基本情况，了解基本情况是想要给您帮忙。
1: 啊，对对，我。
0: 所以你不要认为别人问你问题，你就带着挺大的怨气，然后就挺冲。
1: 没有啊，李伟，你别生气，没有，真没有。
0: 我不想跟你生气，这一大早晨的。
1: 啊。你说吧，问吧。
0: 哎，这多好呀，是吧？哎，包先生，7月22号发生冲突了，7月23号，民政局的人去敬老院了，跟您说要把您的特困待遇取消了，是吗？
1: 不是敬老院，我不是在那个回来了以后，他找的我在啥地方？我说在这个某某某商店，他们去找的我，他说事情已经发了，说是你签个字吧，一个姑娘吧，叫我叔叔呢，叔叔。说是要把你这个什么撤呀，这个特困户。
0: 嗯，
1: 我说你们都没经过调查，为啥要撤呢？
0: 嗯
1: 啊，这个字我不能签呐，我一签我连饭也没吃啊，我没签呀。
0: 嗯，
1: 我把他笔啥的，我给他扔地上没签。啊，最后呢，派出所来了，打人了嘛，人不是来找了吗？找我直接给我拉派出所的。估计是快中午的时候，民政局几个，又去了。去了以后又让我签字，还有那个敬老院管理敬老院那个小孩子叫我拉也去了，非让我签，我说不能签，签了我连饭都没有了啊！你们经过都没调查啊，就这种的，我就没签，拘留我17天，17天出来以后我就了解这是咋回事啊！啊，最后人家社区街道管理处给我闹点油盐米大米啥的。还给闹着700块钱，你先干啥吧，先吃喝吧，是吧？啊，血压高，你别干啥，慢慢处理吧。一直我就给民政局局长打电话，不接，给谁打就不接，我就意思了解这些情况，他们不接。
0: 来，包先生，咱们来确认一个信息，您的特困待遇是每个月给您发吗？
1: 啊，我不是特困户吗？
0: 每个月什么时候给您发钱？
1: 最后我去敬老院4个月就没给我发嘛，那不是人家那儿就扣下了，又要给我200块钱那个这个零花钱，4个月啊、嗯。
0: 那现在您已经不在敬老院住了，出来了是吧？
1: 不在，把我撵出来了，跟我做错事打人了。
0: 哦，那咱啥时候从敬老院出来的？
1: 啊，我从那个什么拘留出来以后，我去把行李啥的不要我了吗？我看几月啊？那个我这个拘留证还在呢，我有点记不清了，几号了？对，拘留证在了，好像，啊、嗯，这时间不长，不长，我看我几号？
0: 我就是想来确认一下，8月份的时候，8月份之前您出来了吗？8月份的这个钱给您发了没有啊？
1: 没发，就是那个是， 这就给我点临时救助嘛，给了900块钱。给，
0: 所以咱们现在是能确认得了您的特困的这个待遇已经取消了吗？
1: 哎呀，我一问人家不答，我就想问这个事呢嘛，像民政局局长，哎，
0: 好好好，
1: 不接我电话。
0: 包先生，这个事儿其实咱们自己能判断出来。
1: 说明我有个思想准备。哎，局长你不接，谁谁不接，所以我给你通过你们了嘛。
0: 来，包先生，你听话，
1: 能说通，
0: 你听话啊。你来找我就证明你信任我，那么接下来呢，你配合我，配合我谈这个话。
1: 我找过你，那5年前我也，你节目我也参加过，谁那个立委，
0: 五年前啊，
1: 好事我肯定相信。
0: 5年前您就参与过我的节目是吧？
1: 你给我办这个事办得很合理嘛。
0: 5年前我给你办啥事了？
1: 就是民政的事，你给民政局局长打电话，最后说临时救助啊。人家说这个那个那个的，挺好嘛，这不是办的挺好，一直就没消息，挺好嘛，这节目做的真不赖。这次我碰着什么，一晃都5年了。
0: 嗯，来，包先生，既然也是老朋友了，我还给您办过事儿，所以您对我这份信任呢还是比较充分的，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咱们对话好好说，您配合我，我问您啥，您就说啥啊。
1: 行，
0: 这样有利于咱们把问题说清楚。你看，我来引导你，咱俩去分析这件事儿。我们现在如果想要去给您帮忙，咱们得先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把您的特困待遇取消了，咱们才能去问人家为什么取得合不合理，对不对？那你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取消了，这里有一个逻辑可以去对照，分析判断一下咱的这个特困待遇是不是被取消了。对照怎么对照呢？以前每个月不是给您发这个特困待遇吗？是吧？每个月什么时候上账啊？那么现在是不是8月份已经错过了上账的日期了呀？咱们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判断一下，是不是已经把这个特困待遇取消了？
1: 对，我听着呢，你说吧。
0: 以前每个月大概是啥时间上账这笔钱？
1: 那个是多少也是9至10号，
0: 9到10号，
1: 每月的9至10号。
0: 那这个8月份的给您发了没有啊？
1: 没有呢嘛，这不是没发。
0: 没发。您是8月之前就从敬老院搬出来了，还是8月以后才搬出来的呀？
1: 我看几月份，我还拘留正在呢，我给忘了，有点拘留啥时候？我还几月份？就最近，哎呀，我出来有个半个月了。
0: 哦，才半个月，那会不会说这个？
1: 拘留出来有半个月了。
0: 拘留出来有半个月了，
1: 拘留17天，
0: 以后还打人不？
1: 别拿这个说，你拿这个我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0: 对，
1: 不是
0: 也知道吧？
1: 要这种说，咱们这个立伟，你说可以说是叫说个叔叔，你可以叫我叔叔可以，我做。

0: 26年牢，但是我从来不偷人不抢人，就是打架。嗯嗯，哎，你要这样说，我真是再也打人不。
1: 那你好好跟我说一句话，你以后还打人不？
0: 嗯，不是啊，我是不是因为你觉得我横行霸道呢？我可不是那种的。
1: 我告诉你、啊，
0: 肯定有理由。
1: 一，我没有总结你；二，有理由也好，没理由也好，你打人就不叫有理由。因为呢，别人如果触犯了法律，或者说违反了这个社会秩序道德，有治安部门去管理他。不是由你去制裁和管理，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作为个人，你可以投诉举报，行使我们的监督权，但是你没有权利随意去这个伤害别人，去动手去打别人。这样的情况，咱们用老百姓的话说，你有理的事儿也有可能办成没理的，更何况这对于别人来讲也不应该有产生。您能记住不？
0: 能，
1: 所以以后不许再冲动了啊！来，你现在说一下民政局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我们帮您问一问特困待遇的事。
0: 那个局长电话我这有。
1: 嗯。
0: 啊，我给你问一下，我给你问一下，我给你干啥？好像是这什么？立伟，你看到媒体说152。
1: 嗯。
0: 152-4789。5711，好像这是民政局局长的电话。
1: 您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0: 我是锡林高老盟东乌镇亲戚的。
1: 东乌旗。您在东乌旗什么地方？
0: 东乌镇亲戚。
1: 在东乌旗什么地方？
0: 卫街小区5号楼5单元601。
1: 卫街小区。
0: 嗯。
1: 哪一个卫？
0: 嗯，卫生的卫。
1: 哦，卫街小区。
0: 嗯，三点水的街还是？
1: 三点水的街、嗯、是哪个字？
0: 卫街小区5号楼5单元601。我原名叫格日乐图。
1: 格日乐图是吧？
0: 嗯，姓包，包嗯，格日乐图。
1: 包格日乐图啊、
0: 哦。对，也行。
1: 嗯，这个民政局局长姓什么？
0: 哎呀，嗯。名姓啥我就不知道，好像是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吧。嗯，
1: 还不知道姓啥是吗？
0: 他的电话，这是到时候是麻烦那个谁跟他沟通，我是沟通不了。嗯，没法沟通。
1: 嗯，包先生，你是我的老朋友了、
0: 哎、
1: 然后我觉得咱们俩沟通起来呢、
0: 嗯、
1: 然后也不费劲儿，是吧？也挺顺畅的、
0: 嗯、
1: 所以呢我必须咱们把事儿说清楚啊。
0: 我不胡说八道啊，李伟。
1: 来，你听我说。
0: 自己就是、嗯，
1: 一，你坚决以后不许打人。
0: 不打。
1: 打了人你是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的。
0: 法律责任的我知道，我坐26年牢，
1: 而且你也没有权利然后去制裁别人，用武力制裁别人，你记住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该说您的说您，该规范您的规范您，对吧？但是呢，这个特困待遇的话呢，我们说跟这个其他的，就比如说您冲动之下跟别人发生冲突了，会不会直接受到影响？我们没有这个比较清晰的相关的一些对照。按照您刚才说的，血压一直非常高，也没有什么经济生活来源，在这个基础之上，您认为自己非常需要这个特困待遇。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帮助您联系这个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问一问当地是怎么考量的，有什么样的依据，看看能不能够给您提供一些帮助，好吧？
0: 好的。这个李伟，我说点课外话你生气吗？你生气要让我说我就说，不说我就不说了。
1: 你不要说，哪来那么多课外话、
0: 啊、那好了。好，
1: 课外事都做了都不应该做。
0: 行，那就这样了。李伟，
1: 你不要挂，你等着我给你打电话呢，给民政局啊、哦、
0: 好。
1: 嗯，
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 嗯，
2: 请核对后再拨。
1: 152。
3: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1: 152-4789-5711啊，是吗？
0: 对呀、
1: 啊。那我打出去是空号啊。
0: 那上次我给打接了的。
1: 你再等一下，我再试一下。
0: 换号了是咋回事？
1: 再等一下，我再试一遍啊。
0: 我看我这对不对啊？
1: 幺五二。
0: 我明确，明明确确的。
1: 5711，电话再次拨出，我们共同等一等。
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
0: 152。

0: 4789-5711。
1: 没错，我拨了两遍，就是拨的这个号。
0: 正确，这就正确。
1: 但显示是空号，还有其他民政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0: 那个，有个这个好像就是那个什么敬老院那个小家伙负责那个，好像他接不接不接。
1: 敬老院跟这个事儿没关系，因为特困补助这个事儿呢，就得问民政。所以还有民政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0: 民政的不明电话，哎呀，哎呦，民政的我们的社区的有，但是我这干啥挂电话以后我才能找那号呢？谁立伟？
1: 那您就去找，找到以后您再给我打电话啊。
0: 哦，那我就走了啊，
1: 哎，
0: 挂了啊。
1: 好嘞啊，
0: 好，
1: 再见，
0: 谢谢，
1: 嗯，不客气。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徐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一位老师。
1: 哎，你好，请讲。
2: 你好。
1: 嗯，
2: 我今天给你打个电话，你好。魏老师，我前天给你打个电话，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你主要是表达一下我的谢意。
1: 哎，您说。
2: 哎，然后通过你的努力呢，您的那个，通过您的努力，农业局主管那个主管高标那个副局长，昨天给我打过电话了，说今天让我去给我解决。
1: 嗯。
2: 我就今天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是想表达一下谢意。
1: 您是前天参与的节目是吧？
2: 对，
1: 说的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什么问题？
2: 这个管道下沉那个问题。
1: 嗯，把这个问题大概描述一下，然后说一下我们当天帮助您联系的采访的是谁。
2: 当天就是您采访的是一个农牧局的一个工作人员。
1: 嗯，
2: 然后昨天是主管那个和那个副局长给我打过电话来了。
1: 嗯，
2: 打过电话来了，原来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让我等7天嘛。
1: 嗯，
2: 然后通过您的努力，他昨天给我打过电话来了。
1: 嗯，
2: 让我今天去见面，说给我解决。
1: 去见面？去哪儿见面？
2: 去那个他那个属地，去那个新城镇下场村，
1: 就是咱们这块地的这个实地。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我记得当时您说大概涉及到500亩左右。
2: 对，500多亩地。
1: 种的是谷子，然后就等25号、26号，最晚不能晚于9月1号之前必须得收，因为怕它倒伏，是吧？
2: 对，是这个情况，李伟老师。然后我就挺着急的嘛，
1: 哎，
2: 当时也挺激动。
1: 嗯，对，好。那这个事儿呢能解决就最好了。你这样，徐先生，我有一件事儿啊，你得惦记着。今天去了这个地里头，然后农牧局那边呢看过实情之后，看过实际情况之后，给您的说辞是什么，解决怎么解决，这些你要记得明天上线给我反馈一下。
2: 行，李伟老师，我也是这个意思，我也是这个意思。
1: 好嘞，那今天就说到这儿啊。
2: 哎，对，如果需要您帮忙我还得找您帮忙。
1: 可以，那就这样。
2: 明天我给你反馈。
1: 好嘞，徐先生，我们再会。
2: 好的，李伟老师。
1: 嗯，我们当地农牧局的这个行动还是非常迅速的啊，因为当时徐先生呢是这周一参与的节目，今天是周三嘛，昨天我外出，然后快手没有同步直播，那么徐先生呢周一打电话的时候就在农牧局这个办公楼的外面，因为他刚刚从农牧局出来，他分别找了分管的副局长，副局长能告知他在呼和浩特参加会议，得一周以后回去以后再说，那么徐先生在接到这个答复之后呢，赶紧去了农牧局，那么农牧局局长又说这个事儿呢不归他分管，不太了解，需要了解一下。当时鉴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徐先生很着急地参与了节目。他表达急在哪儿呢？因为他这500亩地呢种的是谷子，谷子呢按照现在的这个成长生长的这个情况来看，是25号、26号是最佳的收割期，最晚不能超过9月1号之前必须得收割，否则徐先生担心说会出现倒伏的情况，然后会出现大面积的一些损失。鉴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周一的时候抓紧时间帮助他对接了当地农牧局，也把这个收割的黄金期这个重点提示了一下。那么周三徐先生再次上线。 前就已经反馈了，当地农务局已经跟他取得联系，约他今天一起到这500亩土地的现场去看实际情况到底应该怎么解决。我们为当地农务局的这个反应速度行动速度来点个赞。那么也跟徐先生约定了，既然今天去现场看还不知道最后的处理结果如何，所以希望徐先生明天上线继续反馈，我们大家伙持续来关注这件事情。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包先生。包先生，
3: 哎，您好，
1: 找到电话啦？
3: 找着了。
1: 哎，您说。
3: 那个谁，我刚那个什么，158，158-4791，1892，
1: 这是谁的电话？
3: 这是我们那个街道办事处主任电话，经常我跟他说，他电话都知道，他接我的，剩下不接，没人接。
1: 街道办事处主任姓什么呢？
3: 他的原名叫哈斯朝鲁吗？
1: 哈斯朝鲁。
3: 哦，哈斯朝鲁。
1: 哈斯朝鲁是吗？
3: 对，哈斯朝鲁。
1: 哈斯朝鲁啊。
3: 对对对。
1: 你们这个街道名称叫什么呀？
3: 东中金一虎亲社区。
1: 叫什么社区？
3: 虎亲社区。
1: 哪俩字儿？
3: 虎亲就是虎是哪个呀？口字的虎吧。虎不亲社区。
1: 虎不亲社区是吧？
3: 对，虎亲社区，这就知道了。
1: 那他是社区主任是吗？
3: 啊，对，他就管那个什么的，管我这个的。
1: 您最近跟他联系说这个特困补助的事？
3: 他不是给我干啥送的米面吗？送给救助了900块钱嘛，970块钱嘛。
1: 您最近跟他联系说特困待遇的事儿，他怎么说？
3: 他说这是他说是我们正在解决之中嘛，他也做不了主吧，可以这种说。
1: 嗯，我现在帮您打电话联系这个事儿，但是
3: 只能说在处理之中嘛。
1: 好。大爷，你听着啊，现在我帮你打电话联系你特困待遇的事情，可是你上线一次我就忍不住想说你一次，以后不许给我打人，听见没有？
3: 啊，行了，哎，我以后再不打人。
1: 你以后要再打人我也不管你啊。你凭什么打人啊？
3: 啊，没压住脾气，李伟，没压住脾气。
1: 哪有那么多理由，自己的脾气自己管，别人没必要为你的脾气买单，听到了没有？

0: 咱们的这个主任没接电话，小雪查一下那个东物住牧庆启民政局的电话，查一下东物住牧庆启民政局的电话。来，包先生，
1: 哎，
0: 你还有别的电话吗？
1: 那这都是都这些就是民政局的管理人员的这些电话吧，别的没有了。
0: 那你稍等一下，我们让编辑老师现在呢再查东物住牧庆启民政局的办公室电话，看看能不能查得到啊。
1: 啊，估计能查到这个，估计能查。
0: 你稍等一下，不要挂线啊。
1: 我不挂。
2: 远离霉变。

来，我们在等待场外编辑老师查电话的过程当中，但是二线三线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提醒二线三线正在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请您暂时等待一下啊，我们看看能不能查到有效电话。

0: 来，继续有请鲍先生。鲍先生，
1: 哎，你好。
0: 小雪刚才给我反馈了，东乌珠穆沁旗民政局和锡林郭勒市民政局、锡林浩特市民政局都没有在114登记办公室电话，我们通过114查询不到。
1: 那刚这个社区那啥意思呢？是那个就那个我说那个主任那个
0: 社区主任没有接
1: 电话
0: 了
1: 吧？不接
0: 通了，没接。您不是听着呢吗？
1: 嗯，
0: 咱们再打一次试一下，最后试一
1: 次。有呀，这咋的没有？那啥意思呢？我不知道了啊。
0: 哎呦，
1: 那我就不知道了，李伟。
0: 人家有可能正在开会或者忙别的事情，偶尔接不上电话也是正常的。咱们再试一次。
1: 这有情可原，这有情可原。
0: 对，咱们再试一次啊。
2: 草原那儿，你想去哪儿？

这个主任不接电话，我们网友的速度特别快，已经提供了一瓶这个动物助牧信息民政局的电话了。干什么？先不要在我说话的时候按对讲，谢谢。

0: 哎，你好，是东乌珠穆沁民政局是吗？
1: 啊，对。
0: 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同志，请问您贵姓啊？
1: 您什么事？
0: 是这样的，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咱们东乌珠穆沁卫杰小区一位住户的来电，他本身呢63岁，有高血压，然后一直在享领特困待遇。但是因为前段时间在这个敬老院居住的时候，跟其他的这个居住人员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那么他表达说，第二天民政工作人员就上门告知他要取消掉他的这个特困待遇。那么这位老人呢，参与节目表达说，如果取消掉，他确实非常困难，但是他现在也不确定到底有没有给他把这个特困待遇取消掉，所以想要搞清楚问明白。于是我们联系到了咱们民政局，看看能帮助他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1: 您这个联系一下社会救助部的工作人员呗。
0: 好，那您帮我提供一下电话号码可以吗？
1: 可以，151。
0: 151-4868。
1: 4868。2488。
0: 2488。
1: 对。
0: 这个工作人员姓什么呢？
1: 您跟他联系就行。
2: 好。
0: 哦，好嘞，谢谢您啊。来，包先生。包先生，格日乐图，哎呀，
3: 可以，
0: 把你手边那个播出平台给我关了。
3: 哎，我听着呢，听着，李伟。
0: 你用打电话的这个手机听。
3: 啊？
0: 用跟我打电话的这个手机听，把手边的那个播出平台先关了，要不然通话太保障不了这个效果了。
3: 啊，把手机那个收音机关了是吧？
0: 哎，先把收音机关了啊。
3: 好。
0: 用打电话的这个手机听声音啊。好了没？
3: 说吧。
0: 能听到吧？从手机上。
3: 啊，就有点声音小。
0: 有点小啊。
3: 行，我能听见。
0: 行，咱们现在给社会救助股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啊。
4: 好远啊，
5: 喂。
0: 喂，你好，请问是东乌旗社会救助股的工作人员是吗？
5: 对。
0: 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一名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同志，您贵姓啊？这啥情况，直接就挂电话。哎呀，151-4868。
4: 好远啊。
5: 喂，
0: 您好同志。
5: 啊，不好意思，我刚不小心挂了，怎么了？
0: 好，我们的节目现在覆盖全区，正在进行直播。给您打电话是因为咱们当地有一位群众上线，他是享受特困待遇的。那么在7月份入住这个敬老院的时候，可能跟别人发生了肢体冲突。现在这位老人呢打电话求助，说有人通知他要取消掉这个特困待遇，但是现在还不是太确定，他想要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我们通过咱们东乌旗民政局的办公室电话查询到了您的电话，说咱们社会救助股来分管这样的工作嘛，所以我们给您致电，咱们来帮助老人核实一下他的这个特困救助待遇还在吗？
5: 在呢。
0: 您知道他是吧？
5: 这位群众有说姓名吗？
0: 他叫包格日乐图。
5: 包格日乐图。
0: 对，是的。
5: 哦，你稍等，我要查一下这个名单啊。
0: 好，谢谢您，我们等您。来，我们共同等待一下咱们东乌珠穆沁民政局社会救助股的这位工作人员来帮助包先生查询一下他现在是否还在享领特困待遇的名单当中。

我等着，再说。这怎么是？

0: 喂，你好。
1: 你好，同志。
0: 哎，他在呢，他在我们的特困人员名单里。
1: 没有给他取消特困待遇哈、啊。
0: 没有给他取消特困待遇，但是我们暂停发放了他的特困供养金，但是也了解到他现在是没有收入，然后也确实是生活比较困难，我们给予他那个临时救助金的救助呢。但是由于他本人有这个酗酒的习惯，他拿到救助金之后几乎吧。几乎都用于酗酒了，并且酗酒之后，对于不管是我们的养老院呀，还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呀，都是出言不逊的，然后并且威胁，他总是有这种语言粗鲁的这种状况，然后所以我们也是给予他临时救助金的时候呢，也是在一点一点的发放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明白了，就是我们是从长远考虑，为什么把这个特困待遇救助金先暂停，而是改为了临时救助金？一方面考虑他的实际情况，要让他保证正常生活；另外一方面呢，一点一点给他发，然后避免说他一下子挥霍全买了酒，又不能保障自己的生活了，然后还会对其他人造成一些这个伤害，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个意思。
1: 明白了。
0: 并且他之前的那个打人的行为是比较恶劣的，他给对方打成了轻伤二级，所以我们这一些的我们现在的行为都是通过长远考虑的。
1: 懂得。那现在咱们这个临时救助金呢，然后是大概多长时间给他发一次，每次发多少钱？
0: 他上一次领到临时救助金的时候是8月13号，他领到了950。那他领到了950之后呢，我们也是后续也是不断的接到他的投诉电话，他还是在要这个要各种各样的就是救助金。但是我们的政策是摆在这儿的，不能说他来寻求救助，我们就也不考虑其他的情况就给他钱。
1: 是我们的临时救助也好，还是这个特困待遇也好，都是有严格的标准规定的，对照标准来衡量是不是符合发放的条件，对吧？那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的临时就是这个特困待遇确定没有取消，但是呢这个救助金暂停发放，即便暂停发放了救助金，可是呢也要考虑他的实际情况，也给了他临时救助。但是临时救助我们都知道它并非常态化的一个救助政策，是吧？
0: 对，并且他在生活中呢，他的米面油等等这些生活用品我们都在给他提供。
1: 或者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我们把他的特困待遇的救助金然后呢分期来

0: 来发放，保证他的基本生活，又能有效的规范一下他的这个其他不当的一些，比如酗酒这些行为，有没有这样可操作的空间？
1: 消防车

0: 就买菜做饭，就买一点蔬菜做饭，他完全他是一个月能够付的。但是他从来他都不这样的，他就一直在买酒喝。所以我们是民政低保，我们这个救助金不是说为了让他喝酒去用的。是的，是的，是的。嗯，您说对吧，同志？而且我们的生活用品也就全部都给他备。
1: 哎，那我说，
2: 我那200多的血压那咋弄呢？天天靠吃药呢。同志，你等一下，这咋要全是你们理了？来，
0: 包先生，包先生，
2: 啥什么？
0: 包先生，
2: 哎，
0: 你听我说话。
2: 血压那么高还天天喝酒，
0: 笑什么笑？
2: 没办法，李伟，没办法。
0: 来，
2: 借酒消愁吧。
0: 你等一下啊，我们民政的工作人员耽误您时间，您稍等我一下，不要挂电话，好吧？民政的工作人员员。
2: 包先生，接下来我让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先不说话，我来跟您对话。
0: 他说的话真气人，坑他们理了。他不是我血压200多，哪里有200多的血压人下不来的啊？真可怕的血压，医院都害怕。哎呀，哪有这种血压？他们就是他们的理了。
2: 包先生，
0: 不，立伟，我是喝酒，我承认，我爱喝酒，嗯，我承认。
2: 包先生，你能听我说话吗？我来确认一下。
0: 我听，如果你今天不能听我说话，你什么时候做好准备可以听我说话了，你再给我打电话。
2: 不是立伟，他刚才说那话，全干我承认，给我900块钱，里面给了， 但全喝酒了吗？来，你等一下，包先生。 包先生，六十三岁了，五年前你就参与过我的节目，用你的话说，你深深的记得我，给你提供过帮助，对吧？您的这份感恩的这种心呀，也感动着我。因为五年前我帮您办过事儿，5年了您还记得我，然后您跟我说话的时候呢，我即便是声音高了，训了您2句，您也乐乐呵呵的听着。 为啥您能乐乐呵呵的接下我训您的话？因为您知道我是为您好，对不对？为群众办个事确实，你不顾自己利益，反正啊，我这有啥说啥你。所以建立在，我不是拍马屁吗？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你接下来听我说。来，你等一下，咱们民政工作人员的这个时间也非常宝贵，我们的直播时间虽然是为大家伙服务的，但是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把这个最清楚的话说明白。所以接下来你不要给我说话，你听我跟你说，好吧？好，
1: 你说我听。
2: 一，我从你的身体健康角度来劝你一句话，你血压下不来，跟你天天喝酒、经常喝酒有直接关系。
0: 而不是，这带回也说有，
2: 所以建立在你的关系。你听我说完话，这么讨厌呢？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你的血压下不来，不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的责任，你能听得懂吗？能。所以你口口声声说我200多的血压，你们都不管我，怎么怎么地，你们说话讲理吗？你这个话坐不住脚啊，站不住脚，听见没有？
0: 行，我听你别生气，
2: 我很生气。 你不要让我再生气，嗯，这是跟你说的第一点呀，大爷。一，把酒量给我降下来，即便让你一下子戒酒可能做不到，但是你把量慢慢的降下来，降下来呢，它有至少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呢，让咱们的血压能够平稳一点，保障你的基本生命安全。
0: 行，我向李伟保证，这次事要给我处理好了，酒我绝对记得。
2: 我告诉你啊，
0: 我告诉你，你今天不是给我保证，一来是你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因为你负责任呢。
2: 二来是你当着我的面给我保证什么呀？你是在向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变相的保证，但是中间的保人一定是我，所以你要是做不到的话，丢的不是你的脸，丢的也是我的脸，你能记住吗？
0: 这次要给我办好了，我绝对把酒戒了，你看着，以后永远和酒消失。包先生啊，
2: 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对自己负责。绝对，我烟都戒了，我抽了45年烟都戒了，我酒戒不了。来，我把话说完了啊。
0: 啊，好。
2: 一，为你的生命健康负责；二，对我们的民政工作人员对你的关心关怀负责，不要让社会对你失望。
0: 谢谢李伟。
2: 第三点，第三点，
0: 工作相当干啥？
2: 来，你听我说完。第三点，社会给你发放的救助金，不是供着你喝酒的。
0: 我承认这个，
2: 听懂吗？
0: 我吃饭呢。 保障你的基本生活呀。

0: 你不能辜负大家的一片苦心呐。好了，我说该说你的说完了，你给我保证的话你给我记住了啊，我不要求你马上做到，但是你把量减下来，慢慢的循序渐进，对自己负责任一些，包先生，咱们年纪又不大呢啊，好不好？您稍等啊，来，我们民政的工作人员。
1: 哎，您好，
0: 您好，
1: 是这样的啊，
0: 嗯，您说，嗯
1: 嗯，你看啊，咱们跟基层群众沟通多困难呀。
0: 这样，这位同志，您贵姓？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
1: 啊，我姓郭。
0: 哦，
1: 然后咱们这个是直播是吧？我也说一下啊，第一个是这个特困人员的认定，
0: 嗯，
1: 以及他暂停发放这个特困金，都是经过我们社区、苏木镇核对中心以及派出所的认定、传讯，还有一些核对书，全部都是有佐证材料的，
0: 是
1: 不是我们民政部门单方面说给他暂停就暂停的？那不可能，我们都是有一套严格的程序的。
0: 嗯，
1: 这个如果他有疑问，他可以来我这儿来看，来看我的所有程序，可以没有问题。第二个，他身体不好，血压高，不是我们造成的。然后我给他发这个，我们民政给他兜底。兜底的这个钱不是为了让他去喝酒的，对吗？第三个，他向您保证说是以后再也不喝酒了，他也向我们保证了很多次。
0: 嗯，来吧，这样吧，
1: 他是哎，说的时候都是说我保证我发誓我再也不喝酒了，但是他只要拿了钱之后马上去喝酒，去打架，去闹事儿，去破坏那个社会的公共秩序，去养老院去闹事儿，要杀死谁谁谁，去恶意的去破坏我们这个公共的一个好的一个环境，其他的老人都非常的害怕，给我们这个舆论也造成了特别不好的效果。
0: 来，郭同志，您稍等一下，就是我不希望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进一步的说去激化矛盾。我们的目标呢是把矛盾化解掉，然后把问题解决掉。刚才您说的这几句话呢，其实在您说之前，您能听到我都已经替您跟大爷说过了，大爷呢也表示接受了，对吧？但是在我没有说这几句话之前，大爷的这个态度呢还是比较激动的。
2: 另外我再打断一下，他说话
0: 又来了，
2: 又干啥？我就问一下了，管不管是吃了？他们敬老院住的位吗？我是那个。
0: 如果要是这样的对话，我们今天就对话不下去了，大爷。嗯，咱们民政的工作人员呢，也请您了解理解我的深意，就是我们不要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然后再互相这样去对话，我觉得意义不太大。我现在只来说两点吧。哎呀，天哪！来，我们先把大爷的电话挂到线上，不要让他出声了啊，这实属无奈。我们通常呢不会采取这样一种措施，因为既然是直播三方通话，我们无权呢把任何一方呢这个挂到线上不让他出声，这也不是公众媒体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了保证今天这件事情的沟通顺畅，保证这件事情的解决，保证节目的收看效果，所以我们先把包大爷的电话挂到线上，他能听到啊，他能听到我们的对话，但是呢暂时让大爷稳定一下情绪，他的声音呢是传不出来的。我们东乌旗民政局社会救助股的这位郭同志，您好。
1: 嗯，您好。
0: 哎，其实刚才呢，我跟大爷说那些话呢，非常不客气，包括语气也这个显得比较严厉了。但是呢，我是有这样的一个自信的，因为大爷说我5年前曾经帮助过他，我记不得了，但是他记得。所以呢，大爷对于节目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尊重的。于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替您也好，替他自己也好，多劝了他几句啊。所以呢，咱们其他的一些，我知道您开展工作的过程当中，在跟他打交道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感受感触，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感受，或者为难，我都特别能理解。但是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点到为止，不要再说了，因为呢他的这个情绪也比较激动，咱们呢处于工作岗位上是为了解决群众的问题，其他的我们受的委屈、承担的压力、面临的一些难处，其实我相信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跟我一样都能够体会得到您的难处了，咱们就不多说了，好吧同志。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您受委屈了，我们呢心里很理解， 也非常明白，也非常感谢您这么负责任。咱们如果不是这么负责任，也不会把他的这个救助金暂停之后，还要以临时救助的这样的一种形式，然后保障他的基本生活。那么现在我们就把问题回归到什么上面来呢？回归到政策规定上面来吧。他的这个特困待遇，像您刚才所言，要经过很多道程序才能确认下来能否享领，是否符合条件。那么最终我们确认了他符合享领特困待遇的条件，现在因为他总是酗酒，甚至呢给别人造成了一些这个人身伤害，所以我们暂停了。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他的这些问题解决了，或者说这个人身伤害他也正常赔偿了，或者对方无论怎么追赔，那么我们的特困待遇也好，这些这个民政救助其实是保障当事人的基本生活权利的。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是不是应该充分考虑，只要他还符合政策规定的条件，就要这个继续给他匹配特困待遇的发放。我是想跟您探讨这个问题。
1: 主持人，我那会儿已经跟当事人以及他的社区监护人都说过了，他这个恶意打人这个事情，我们是需要经过法医鉴定之后要判刑的。
0: 对，这个呢是要由公安和司法部门来处理的。我觉得这个处理和我们的民政的救助待遇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冲突呢？
1: 这会儿是暂停，等他法院判定下来之后，如果这两个月是少发，我们会补发，只是暂停，没有停发，没有给他停止，而且这个期间我们一直在给他实行临时救助，保证他的生活基本的这个衣食住暖行吧。
0: 好，
1: 都在保证他。
0: 好，同志，我再说最后一句话，咱们俩一起来斟酌这个事儿啊。就是对于他来讲的话呢，我们为什么要给他发这个特困待遇的救助，是因为他符合条件，应该被救助，我们又有这样的条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像他这样的这个情绪也好，状态也好，那么他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与我们当地的这个社会稳定团结安定也有着一定的作用，这也是我们民政救助政策考虑的其中一项。所以呢，我们就言尽于此。关于他的这个特困待遇救助金发放的问题，请我们当地民政部门呢酌情然后慎重考虑，好吗？
1: 好的。我想多说一句，主持人，
0: 您请讲。
1: 他有的时候在打电话过程中，都是已经在醉酒或者酗酒的状态下在给你们打电话，所以他在来电话，你们也要酌情考虑他的这个清醒状态，然后再分析他说的这个话的真实性。
0: 是的，所以我们才三方通话嘛。三方通话就是为了避免说公众只听到了一面之词，所以才把您请上来，咱们把这个实际情况聊清楚，让大家也避免一些误会嘛。不要让我们的基层工作再承担不必要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舆论范围的影响，或者说这个负担，这也是我们三方通话的一个最真实的初衷和作用，希望您也能理解我们。好了，同志，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那么如果他符合条件，那么他的刑事责任，或者他因为一些举动要承担刑事责任，或者要被别人追究赔偿，被司法部门追究，那么跟我们的这个特困待遇的发放应该它是两码事儿，我们充分考虑一下。无论从他基本生活的保障方面来想，还是考虑说我们的这个稳定安定社会安定来想，都应该尽快的去这个从严考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1: 好的。
0: 好，谢谢您了，同志，那您先忙啊。好，再会。来，包大爷，大爷，咋没声了？手机182尾号9534，拨打一线的这位大爷，还在线吗？没有声音了啊。大家伙也都听到了，我们最终呢跟东乌旗民政局工作人员沟通的落点，还在于说我们考虑这个社会救助。就是我们民政方面的，比如说这位大爷反映的这个特困救助政策待遇和他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要被追究刑事责任也好，或者说要走入到司法程序当中去追究赔偿也好，这本来就是两件事儿啊，本来就是两件事儿，因为他的这个初衷和目标都是不完全一致的，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建议东乌中乌近期的民政部门能够慎重考虑，看看这个包大爷的特困待遇救助金能不能够尽早的恢复。我们都听到这个对话了，那么这位包大爷如果还有其他困难的话，也欢迎您随时再来参与节目啊。

0: 今天这一件事情，我们就前前后后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差不多50分钟应该有了。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有请线上等待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李伟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1: 哎，你好，李伟老师。那个前天咱俩就打完电话，你说你联系的呼伦贝尔这个政府帮我调节就是阿荣奇打药这个事儿。
0: 嗯。
1: 我不知道有没有回复，你让我昨天打完，昨天咱们采访去。
0: 他当时没有记你的电话，就记了我们的采访电话。小雪老师没有给我反馈，你稍等一下，我问一下啊。
1: 嗯，好的。

0: 那我刚才跟小雪呢对了一下话，她当时留的是她手里持有的那个采访电话，前天我们打的电话吧，昨天一天没有接到对方的反馈。我们当时打的是哪部电话您还记得吗？
1: 我在办公室吧。
0: 877-881吗？
1: 好像是。对对对。
0: 是吗？
1: 好像是，是一个881的。
0: 那谁接的电话你还记得吗？姓肖好像是，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姓肖。
0: 您稍等一下，我看我们再主动联系一下对方，因为这个办公室电话不分管这个工作，人家是信息公开的办公室电话。
1: 对对对对对，他说他帮联系嘛。

0: 您好，
1: 这个电话没有人接了，我们再试一下阿荣旗政府的电话。你也没有其他有效电话是吧？
2: 没有。

0: 对不起，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
1: 阿荣奇奇政府曾经那部电话能打通的，现在没有人接听。然后呢，877-7881这部我们当时联系上的呼伦贝尔市市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的这部电话，现在也没有人接听。关先生啊，我希望您如果说真的特别着急自己这件事儿的话，下次再想上线之前，您也至少带上一个有效电话来。比如说咱们现在已经梳理出来的思路，我嘱咐您一下啊，我帮您咱们梳理一下这件事儿。阿荣奇政府曾经答复过，是归阿荣奇林草局产业办来管的。咱们哪怕说拿上林草局产业办的电话呢？
2: 我找了，没有人接。
1: 哦，那您说这咋办？我也跟着您着急上火。
2: 主管市长是徐东宝，徐市长。
1: 嗯，
2: 然后好像是，反正没有人联系我，这是一方面啊。现在他们有个竹蚕养殖协会的一个会长是我自己联系到的，他把就是前天嘛，你让我给那个就是有个老师把那个就把我那受害的那个情况还有那6号文件转给您嘛，我都转给您了。
1: 嗯。
2: 然后主管的上级的那个办公室，就是这个事现在是特别严重，你知道吧？
1: 你不要老是描述这个了，咱们现在是联系不上，你老是光是只知道描述严重有啥意义呢？这个分管旗长的电话你有没有？
2: 那天直播间有人提供了，但是也没打通，您也打了也没打通，你这个老师。
1: 哎呦，你可真沉得住气。能找上有效电话抓紧时间联系我啊。
2: 嗯，
1: 查不上有效电话您也别来跟我唉声叹气，我也跟着您着急上火，好吧？啊，我们已经尽力给您查过电话了，也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您在当地呢，我们只能通过114查，查到的不是总机就是这个信息办的电话，人家都不分管这件事儿，就很难导致这个事儿不断的去等。所以您想想办法，能查上有效电话您来找我好不好？
2: 好嘞。
1: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手机号码132，尾号是4010，拨打三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在线等待了37分钟，可能已经走开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田先生你好。
3: 啊，你好，李伟老师。
1: 您请讲。
3: 啊，我就那好几个礼拜了，就我找个去马扎龙口镇我跟了大队呢约上模式，就是那上混乱门口把我们住出道的围起来那个，还有给我归还地址。我就还是反映这个事了。现在从政府小政府来了，从刚才上给我们大夫说就上了。不就是说我们那到期出来那也说缺件归正规的。再一个说就那上排水沟装了那也是也说正规的。就是那个上午我们那都说现在围着那个动态的，我说那东面上雨大了，水也是咋接啊？我就说到时候水也再才管我们呀，就这么个事。
1: 我也没听太懂。
3: 就是说人家给我反映的说人家他们可没靠出来了，说人家想到的正规的。
1: 那人家已经给你反馈了，您是打来电话想跟我说啥？
3: 我就是跟你说那个事，给我解决的问题，不合理吧？不是，
1: 不合理，谁给你反馈的？
3: 就那个什么刘书记，那手下有管我们，管我们队里的，管我们那厂里头的干部了，给我们反馈的。
1: 但是乡镇政府已经去现场核查过，给您进行了反馈，我们就无权再去反驳对方的这种反馈了，因为我们又没有资格，也没有去过现场。
3: 是吧？
1: 哦，当时是我给您采访了，是吗？
3: 哦，
1: 已经给您采访了，也引起了当地的重视，当地呢也进行过调查研究了解，最后给您的这样的一个答复。我们在没有经过实地调查了解，我们去了实地，我们也没有办法出具一些有资格的一些认定结果，所以没有办法反驳对方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结论啊。
3: 就这个事我感觉刚才说来了，我说你又说给我个书面答复，说他们又说缺正规的，他不给我们。
1: 您要是想要书面答复，您就得书面信访、
3: 啊、
1: 只有书面信访，信访程序才规定必须给您书面答复的，
3: 是吧？
1: 哎，
3: 啊，再一个那个归还地，他现在就可没靠，有了没靠，现在归还在大队了，现在我也就这个物件，还没给我归还吗？没给我们归还吗？
1: 哎，这是一件什么事？这就另外一件事了。您把这件事再从头到尾说一下。
3: 啊，这个我那以前就是跟你说过，就是三件事嘛。就是上，那的话就是，哦，一八年那的话，那话水煤矿跟我们是粮食占用，给我们的补偿补给过，给过又上。倒起土来，抬起土来，也就是给我们归还了。现在给我们归还了，是归还在大队了，就大队给我们我开放这个界限了。大队现在不给我们。
1: 这又说的半不郎子话，这是哎呀。
3: 现在还没讲懂。
1: 煤矿占了你的地，当年你是想说这个？
3: 对，占了，占用过，我现。

0: 在我家不在我了，他给我们归还地，那话他没靠给我们写哈的企业的合同。
1: 好，哪一年占了你多少地？什么地？
0: 啊，也有耕地，也有上那就还有豪宅。
1: 就说你的承包使用地。
0: 哦。
1: 你的承包使用地，兄弟。
0: 在我上耕地里面，盖的了。
1: 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行不行？当时煤矿占了你什么地？不要说荒山这些跟你没关系，那是村集体的。现在不是已经返还给村集体了吗？你现在主张的是说，当时占了你一部分地，现在已经占完了，结果没还给你，还给村集体了，村集体没给你，是这个意思吧？
0: 啊，对。
1: 所以那你就说你自己的这块地，你说什么荒山之类的呀？跟你有啥关系啊？
0: 那个地，那荒山现在也是给我们社里头还了嘛。
1: 你不要操那个心，你不能反映问题，反映的是一，结果你提供的信息提供的是二。
0: 啊，现在耕地里面这个上养殖场现在在我们耕地里面盖的。
1: 到底是占了你的地还给村委会了，村委会没给你，还是说占了你的地建了养殖场，养殖场还没拆？到底是哪件事儿？
0: 养殖场现在开着了。开的在我们
1: 我不是问养殖场开没开，这咋听不懂话了呢？
0: 啊，开了。
1: 我问的压根不是养殖场开没开，我问的是你说的是哪块地的事儿。
0: 耕地嘛。
1: 啊，耕地。
0: 啊。
1: 哪一年占的你多少亩耕地？
0: 哎呀，那个的，我现在膀子不拿的，我现在在外面打工了。
1: 大概多少亩？
0: 大概是个三亩多。
1: 三亩多，哪一年占的？
0: 2018年。
1: 当时签合同了吗？
0: 签就是那个梁四还当的刚买矿签的。
1: 临时占用合同是吧？
0: 啊。
1: 临时占用合同约定占用到哪年？
0: 那时候不写多几年的。
1: 这三亩多耕地，你有确权手续吗？
0: 有了。
1: 有什么确权手续？
0: 就那个黄包子嘛。
1: 哪年发的？
0: 2018年。
1: 2018年当年。
0: 啊。
1: 那现在这当时占这三亩多耕地干啥用了？
0: 他上盖了养牛场了。
1: 盖了养牛场了。
0: 啊。
1: 现在这个养牛场还实际使用着呢，是吗？
0: 对，使用的了。
1: 那你现在是想咋了？你不是当时答应人家了吗？你这个合同上也没写占你多长时间，这也没有到期这一说啊。你现在怎么想起来这三亩多地了？咋了？
0: 他现在那的话，就我们张勇给他是拍土了，不是说就他盖养牛场，是这么个事。
1: 那临时占用合同上面写的占用这块地干啥？写没写？用途写了吗？
0: 写的了，拍土了。
1: 拍土是啥意思？
0: 就是混凝土可能上就。那土房，挖出来就排在我们那面了，
1: 排土用是吧？
0: 对啊。
1: 那么当年人家就盖了养牛场了，现在都2026年了，你才想起来找盖养牛场的这个事儿？
0: 我那他盖那的话，我就打过四张月钱，而且小政府那话给反馈，就是说我们涨地上去了，就是这么个事。
1: 乡镇政府当时给您反馈过，就是说这块已经被征占用了，是吧？
0: 对。
1: 那么被征占用了，有没有给您征占用补偿款？
0: 补偿款给来了。
1: 给了您多少钱？
0: 哎呀，那话是一亩地是10000来块钱。
1: 这不是给这不曾经答复过您了吗？这个问题，您打12345，乡镇政府答复您说这个地已经被征占用了，然后也给了您实际征占用的补偿款，你怎么又想起来找这块地了呢？
0: 他现在给我们归还地了吗？
1: 已经被征占用了，归还您啥呀？谁说了要给您归还这块地了？是咋的？
0: 没空，我们混了没空。
1: 那他说了，你去找他去。他怎么能说了还不算呢？
0: 现在给归还就是归还在大队了，我讲大队漏了这个事的了。
1: 不给你了，当时被征占用了，已经给您发放了一次性的征占用补偿款了，所以这个地跟您没关系了啊，这才说明白。 按照政策规定是这样的。
0: 他临时占用，不是他找。
1: 您当时理解的是临时占用，但是呢，临时占用的基础之上盖了养牛场，您觉得哎，不是说临时占用排土用吗？怎么改变用途了？于是呢，你就给12345打电话投诉了。投诉完了之后，当地乡镇政府当年就给您做过答复了，不是临时占用，是被征占用了，而且按照永久性征占用给您发放了补偿款了。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这块土地即便现在不用了，也不会返还到您名下了，因为已经与您这个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而言，2018年的时候已经被永久性征占用了，而且给您匹配了征占用补偿款。这是您根据您给我提供的信息线索，我给您做的分析判断。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您认可，那么最好了；不认可的话呢，您找当地去问一问这个详细情况吧。啊，
0: 哦，就好，这个事现在就好就征用了，这个事。
1: 这不是我答复的，是你告诉我的。
0: 写这个粮食粮食合同也不起作用。
1: 天哪！好了，田先生，就说到这儿吧。啊，
0: 哦，
1: 再会了啊。
0: 嗯，行了。
1: 哎，有效阻断。

0: 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都处于占线的状态，来提示各位先记一下电话号码，稍后哪一部空出了，我们来告知各位，您在及时的进行拨打参与进来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

我们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大家伙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我们多点一点小红心。

0: 来目前空出的一部直播热线号码是04716630351，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手机号码182，尾号是0434，拨打二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 哎，您好，您好，李伟老师。
0: 樊先生，您好，请讲。
1: 哎，您好。
0: 哎，
1: 那个，我有点事儿求助于你。
0: 哎，您别客气，您说。
1: 那个，我家是辽宁的户口，但是我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查尔苏镇。
0: 嗯。
1: 我在这个

0: 那居住已经十多年了，
1: 嗯，
0: 就在这个在这边也买房了，但是孩子一直在他奶奶那边上学了，
1: 嗯嗯嗯，
0: 上学了在铁岭上学，现在已经现在开学已经初三了，
1: 嗯，
0: 然后现在呢，爷爷奶奶岁数也大了，现在想转到我这边来，转到我这边来属于是跨省，
1: 嗯，
0: 啊，但是我这后期教育局打电话了，教育局说可以，
1: 嗯，
0: 然后我他说你找当地中学。我现在把找当地中学校长有点不愿意接收，而且盯着推车再打电话不接，咱上学校去没有委人说没有校长的电话谁也进不去，咱给校长打电话校长不接，换个电话号码能接。
1: 这我没听明白啥意思，就是您跟校长对接不上是吗？
0: 对，对接不上。你现在他一跟他说，他就说那我们考虑考虑再说，马上开学了，今天26号了，你说这还有这也没有啥考虑的，我们一个跨省转学，教育局说可以。
1: 来，你这个，但教育局说可以给您介绍办理的程序了吗？必须得先找到接收的学校，是不是？
0: 对呀、啊，找到接收学校，他告教育局告我们准备的是要当地村上的证明，完了还有一个房产证的复印件，
1: 嗯，
0: 我们这些东西都有。
1: 嗯，您要转到通辽科走后旗的哪个学校？
0: 查日苏中学。
1: 查尔苏是吗？
0: 查日苏。
1: 查日苏中学。
0: 嗯。
1: 查日苏是个镇的名称吗？
0: 对呀、啊。
1: 这个镇上只有这一所中学是吧？
0: 对，一所中学。
1: 您把科左后旗教育局分管这项工作的办公室电话说一下。
0: 有个基础教育股。
1: 基础教育股。
0: 0475咱这是。0475。
1: 嗯。
0: 521-2351。
1: 521-2351。
0: 嗯，这是教育股的。
1: 查尔苏中学校长的电话呢？
0: 校长的电话是138。
1: 嗯。
0: 4745。
1: 嗯。
0: 9459。
1: 他姓啥？
0: 姓张一。
1: 您什么时候去找的他？第一次去找他是什么时候？
0: 我学生放假的时候我就去找他，他说那赶趟，我了解了解再说吧。完了是我大前天找的。他说我现在在道上开车呢，一会儿我给你回电话，完也没回，我第二天打了好几个也不接，现在打电话也不接。
1: 学生放假的时候找他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学生什么时候放的假。
0: 嗯，大概是对，7月份吧，7月份我就放完假以后，就7月15号放完假以后我就跟他沟通了，完他说那开学再说吧，我连打听打听了解了解。然后我头几天又打电话，他说我出门了，在道上呢，开车呢，等一会儿我给你回过去。我等了2天也没回，这我孩子眼瞅要开学了，我着急了，我又给他打电话，结果再打电话他不接了。完今天我上中学去了，到那门卫人家说没有校长的话谁也不让进，这门卫都进不去。刚才我换别的号给他打了，他说还是那几句话。我行，我这边再考虑考虑吧。我说你这有啥考虑的？这也没有啥考虑的。我这边一孩子正常转学，这有啥考虑的？
1: 您在这个查尔苏镇生活多久了？
0: 我都十多年了。
1: 喂，你好，请问是咱们通辽市科左后旗查尔苏中学的张校长是吗？
2: 说您哪位
1: 校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您好，张校长。
2: 那你说你有啥诉求？
1: 哎，
2: 你找我有啥事儿？
1: 是这样的，张校长，我本人没有诉求，因为咱们的节目是一档民生帮办节目。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当地一位群众的来电，是学生家长，他现在有这么一个诉求啊。群众的诉求是，孩子呢已经上初三了，但是一直跟爷爷奶奶、跟老人在辽宁铁岭生活上学。那么作为孩子的父母，他们已经在咱们查日苏镇呢生活了10多年，而且已经购买了房屋。现在考虑老人年迈了，对于孩子的这个照顾呀、教育啊，可能跟不太上，所以想把孩子呢转到咱们查尔苏中学来，那么想办这个转学手续，想向您咨询了解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转学手续，去哪儿申请，需要走怎样的程序？
2: 我还没看到他那个具体的材料。
1: 对，
2: 等我有时间看一下材料，我再看一下他那个具体情况，我们才能做一下那个
1: 做一下研判是吧？
2: 好吧，
1: 校长、
2: 哎、
1: 那您什么时候有时间、
2: 哎哎、
1: 因为他7月份就联系过您了，孩子马上开学了，他有点着急。

0: 啊，行，那个一会儿我有空的时候啊，现在有点别的事儿，好吧？
1: 那一会儿让家长联系您，好吧？校长挂电话了，来。
2: 那就这样，你现在我们打电话，他接都不接。
3: 0475-521-2351。
1: 咱们现在正在拨打科索后勤教育局的电话。
4: 喂，
1: 哎，你好，请问是咱们科索后勤教育局基础教育股是吗？
4: 对。
1: 您好，老师，我是想了解一下，从这个辽宁铁岭一个上初三的孩子，现在想要把这个学转到咱们通辽查日苏中学来，这个符合条件吗？应该怎么转？
4: 等一下啊。
1: 好，谢谢。
4: 我声音有点太小了。铁岭的孩子想转到查日苏是吧？
1: 对，因为他父母一直在这个查日苏生活，在当地也买房子了，生活了十多年了。
4: 嗯，他那个户口是哪儿的？
1: 他户口是辽宁铁岭的户口吧。
4: 啊，只不过是一直在这边生活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4: 嗯，那他父母是也在这边吗？
1: 咱问问他啊。
4: 嗯呢。
1: 嗯，来，这个学生家长，您的户口是迁到科索后期来了没有？
2: 可户那个户口没有迁，户口是在辽宁，孩子的户口在辽宁。
1: 您
4: 的、啊就是一家三口全是在辽宁那边的户口是吧？
2: 他母亲是内蒙的户口，他妈妈是内蒙的户口。
1: 内蒙啥地方？
2: 双圣镇。
4: 双圣的，然后你们现在要去查日苏上学？
2: 因为我们家现在在查日苏，在查日苏买房了。
4: 啊，那在那块儿也工作了，务工呢是吗？
2: 对对对对。
4: 啊，可以这种情况。
1: 哦哦，是可以转的。
4: 那你们得进行阳光招生报名，因为我们这边想上学。他是几年级了？是
1: 初三。
4: 初三年级，我们这块有一个政策，就是这种的情况就属于是分招了。
1: 嗯
4: 嗯，您了解这个政策吗？分招和统招的，
1: 我们不太了解，老师，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4: 嗯，就是用最直白的话讲，想要考我们这儿的高中，
1: 嗯，
4: 如果说你一直是在我们初中这儿念的，考这块的高中，
1: 嗯、
4: 比如说你400分就能考上，但你是半路转过来的，
1: 嗯、
4: 那这个可能就会得多100多分。
1: 嗯，明白了，就是在面临考高中的时候，他这个分数线要比这个普通情况要长很多，
4: 对
1: 孩子来说有压力，
4: 要不要过来？
1: 哦，对对对，
2: 可以可以，那我没过来，因为那边没人管，那个爷爷奶奶岁数太大了，管不了孩子。
1: 哦，老师，就是家长的表示理解，也能接受，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转了，是吗？
4: 啊，对，那你让他这样吧，
1: 哎，
4: 从那个辽宁铁岭那个学校，你跟他说我要转学，嗯，转学的那边需要一个学籍信息表，
1: 嗯，
4: 你让他把这个开出来，
1: 嗯，
4: 然后他村上的这个房子有房产证吗？
2: 有房产证。
4: 啊，你把这个房产证的复印一下子，然后你就拿着这两样东西，你去查日苏学校，你说我要转学，然后查日苏学校老师就告诉你咋弄了。
1: 行，老师您贵姓呀？
4: 我姓许。
1: 哦，许老师，许老师，现在他还有这么一个特殊情况，我替家长跟您再这个沟通一下啊。
4: 嗯，
1: 就是他其实在此之前打过咱们基础教育股的这个办公室电话了，咱们的工作人员也非常耐心细致地判别了他的情况，判定说可以转，让他去联系这个查日苏中学。那么他在7月15号左右，当时孩子们刚放假嘛，他就去联系查日苏中学的张校长了。张校长当时接到他的电话，就说张校长需要研究一下这个情况，再给他做答复。然后呢，这位家长昨天、今天又分别给张校长打电话，张校长还是表达说需要研究一下，而且中间的话呢也总是出现不接电话的情况。现在家长着急说马上孩子就开学了，怕耽搁了。我们刚刚也给这位张校长打电话了，张校长就哎对，他还说哎呀这个情况我得研究一下，然后就说我现在忙着呢啊，有急事儿，就把电话又挂了。这个需要研究，你也得跟家长照个面儿研究吧，你了解一下情况，是你需要啥材料让人家去交，交了符不符合才能研究。你这天天就拿这个说法，然后也不让人家交东西，也不见面，这研究啥呢？
4: 行，我了解。
2: 我们现在学校大门都进不去，没有校长的话，大门不让进。
1: 哎，张老师、徐老师，您刚才说话，因为家长说话，我们没听到，麻烦您再。
4: 我了解这个情况了，我们跟学校说一下，然后您给我一个电话号，是给家长呢，还给您的电话？我了解完之后回复你们。
1: 把家长的电话给您吧。
4: 啊，行，
1: 嗯，
2: 你现在得吧，老师现在关键得需要一个，他查实中学得出一个转学申请表，不然咱那边的学籍起不出来。
4: 啊，行，我知道。
1: 那您麻烦您记一下樊先生的电话吧。
4: 嗯，
1: 是182。
2: 152，152，我告诉你，152。
4: 嗯。
2: 0484。
4: 0484。
2: 638。
4: 638对吧？
2: 对对对。
4: 15204846388。
2: 对。
4: 然后孩子叫什么？
2: 孩子叫樊云硕。
4: 白云硕。
2: 嗯。
4: 行，我联系完之后给您回电话啊。
1: 好嘞，谢谢您了，
2: 哎，
1: 徐老师。
4: 嗯，没事。
1: 哎，感谢您，那您先忙，我们再会。
4: 好嘞。
1: 嗯。来吧，樊先生。
2: 哎，
1: 等待当地教育局给您回电话。如果说呢，今天下午没等到您，明天上午礼貌客气的再给这个办公室打电话，然后找徐老师，因为今天是他接的电话，你记住了啊。
2: 哎哎哎。
1: 嗯，然后后期是什么情况，解决与否都要上线给我反馈啊。
2: 好，谢谢丽云老师。
1: 好了，不客气，我们再会。
2: 谢谢啊，谢谢。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这里是有事您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立伟。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平台覆盖全区进行直播，通过奔腾网端和快手平台覆盖网络进行直播帮忙服务。大家呢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我们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我们节目的话，也欢迎各位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直播时间也请各位记好，是每周一到周五每一个正常工作日的早上9点钟都会准时开播。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那么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大家伙呢可以把自己的这个问题啊，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咱自己的双击，咱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

0: 我们常来导播老师您一直在接听三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哈，所以呢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进线。那么目前呢一线和二线已经全面空出了，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2，大家伙现在呢可以选择任意一部拨打参与节目。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您好，曹先生。
1: 嗯，听不着啊，你们声小啊。
0: 现在这个声音您能听到吗？
1: 还是小，挺小。
0: 我这儿的音量已经是最高了，您调节一下自己的手机音量。
1: 手机这是，我这手机挺声大的。
0: 您看一下，能听到我声音吗？如果不能的话，咱们就换一个信号、好的电话再参与节目啊。
1: 嗯，声真小，就是。
0: 那能听到是吧？能听清不？
1: 能听听清楚。
0: 那就不要再纠结这个问题了，抓紧时间问事儿。
1: 就是商务局吧，上商务局吧，干事吧，不让上楼，不让我上上楼。这个我拿身份证在门岗都登记完了，不让上楼。就这个事情。
0: 他不让您上楼，您给我打电话呀？
1: 就主任说啥的，跟你说是局长开会去了，就天天开会。我就去年十月份开始找，现在这啥呢？就是不一起找去吧，是啥呢？进开会去了，开会去了，就天天开会，就是。
0: 我解决不了你碰不上人家的问题，所以这一定不是您要我问我的问题。您要问我的问题是什么呀？您捋清思路说一下。
1: 我要是就什么吧，我这补助没有啊，就是买办公领买断的补助没有。
0: 哎，所以说事儿行吧，上能不能上得了楼，这是另外一码事儿了啊。
1: 他不让我上楼，这玩意儿也脱离群众，也是济南城的都给解决。然后意思打听的，打办公室主任电话，你话呢？他说是开会去了，领导开会去了，就天天开会，就是天天开会。
0: 我给您解决不了不让您上楼的问题，我也给您解决不了您一打电话正好碰上人家开会的问题。
1: 我有证据，商务局签署协议那个就。合同书啊，我有。
0: 大爷，您说您的问题是什么，行吧？
1: 嗯。
0: 您要是想解决，
1: 结果出个手续，到档案局，档案局，要的就是，你查那查这证据，没有，买断没有我钱，就是买断。
0: 您确定您刚才跟场外导播沟通了这个事儿？
1: 啊。
0: 您跟场外导播咋说的？您跟我咋说一遍来。
1: 导播意思啥呢？我就是现在找的，就是买断工龄，买断了，就是商机给卖的，就是那个那个中石化油库了。那中石化油库这分买断分钱的时候没有我的，就是我是单位的老职工人员。
0: 您多大年纪了？
1: 我80了。
0: 80岁了。
1: 嗯。
0: 什么时候买断工龄的？
1: 哎呀，这是我看看我这个几个看看。2024年呢？2004年呢？
0: 一定不是2024年。如果是2024年，跟您就早都没关系了，因为2024年的时候您都78了。
1: 2004年。
0: 那当时您是58岁左右。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当时还没办退休呢。
1: 没办退休呢。
0: 当时在职吗？
1: 在这个就是在职，都是。
0: 2004年的事情，现在2026年了，怎么才想起来找呢？
1: 对，现在为什么我就是上档案局有底子，我去查底子去，上档案局打底子，商务局出个不给我出手续。
0: 时间太久了，这位朋友，时间太久了。
1: 是啊，商务局有底子，不是就是档案局有底子。
0: 到底是要找商务局还是档案局？
1: 商务局给我出个介绍信，我到档案局查一下。
0: 商务局为什么要给您出这个介绍信？为什么要找商务局出？
1: 因为档案局要给单位的介绍信嘛，不？
0: 您当时是在？
1: 您介绍信你自己查不了。
0: 您当时工作单位是商务局吗？不是吧？
1: 不是，就金属公司的。
0: 金属公司属于商务局的二级单位吗？
1: 哎，对，你什么是金属公司？我在那上班的。
0: 这个事儿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找的？
1: 哎呀，还是找就找了，争了孩子这个房子吧，那你找多少年了？ 就是内蒙古

0: 支区党委，信访局都给出手续了，是，出手续出到商务局里书面答复，就是他也不答复。我拿着一些证件找商务局吧，说句实，我拿着一些证件去吧，商务局吧就一看这证件，他说啥呢？你，这是以前的事情，说是。
1: 我也给您表达的是这个意思，时间太久远了，不好回
0: 这不
1: 溯。
0: 有证据啊，有商务局的公，印的公章呢。
1: 来，大爷，
0: 啊，
1: 您是走过信访程序了是吗？
0: 您那种是这信访，
1: 走过信访
0: 就
1: 程序
0: 是
1: 了
0: 内
1: 吗？
0: 蒙党委的信访，
1: 这都说的
0: 内
1: 点
0: 蒙古
1: 啥
0: 自治区
1: 呀？
0: 党委的信访。
1: 我不管你走的哪一级信访，是不是走过信访程序了？
0: 就是信访程序，他这内蒙信访局、内蒙党委信访局吧，就是尽快给解决，处理书面答复上访人。
1: 这个信访答复意见书是什么时候给您的？
0: 2007年，我这有证据，都有这都印的公章呢，印的红印章呢，都。
1: 时间太久远了啊，我们没有办法去追溯这个问题。连您所谓的信访答复意见书都是07年的，现在都26年了，过去了19年的时间了啊。那我们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苗先生。
2: 哎，你好，
1: 请讲。
2: 啊，另外老师你好
1: 哎，
2: 啊，
1: 您请说。
2: 我是那个想那个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土地确权的事儿。啊，我是3个人的地，就是以前承包的是我父母的，还有我的三口人的地，但是这次就是2018年给那个发了个确权证，确的是1个人的地，
1: 什么原
2: 我
1: 因？
2: 忘，啊。
1: 为什么呀？
2: 我问这个村干部了，就是书记，书记说是他上一任办的事儿，我不知道。我是说你能不能把你们上一级这个管这个土地这个的，确权这个的电话给我？他也说我没有。现在我就有我们，那个大队书记的电话。
1: 我还没要电话呢。
2: 嗯。
1: 需不需要打电话咨询？需不需要打电话帮您沟通？这个由我们来判
2: 哎，
1: 断。
2: 哦，你看能不能打电话？
1: 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给您发包了三口人的地，这三口人分别是谁？
2: 我爸、我妈、我。
1: 然后2018年确权的时候，只确了一口人的地，没有告
2: 对。
1: 诉你理由。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2: 这个确权证，因为我不在村里面了，这个确权证在放我亲属家了。去年我回去把这个确权证拿上的时候，我可以看见了，看见就是。一个人的，
1: 您一直不在家里，你父母一直在家乡吗？
2: 我父母已经去世了。
1: 那你们一家三口人的地，从98年二轮土地发包一直到现在，这个地谁种呢？
2: 我的包出去了，有的包出去了，有的当时就村里面给那个流转了那种的，
1: 村子里面给流转了是什么意思？
2: 就是这个地，村里面以村里面那个，就是包出去了。
1: 那村以村委会的名义包出去了，给你钱了吗？
2: 给了，
1: 什么时候包出去的？
2: 有一部分是，也就是我们，有那个种地的，从南方来的种地，他们，包出去
1: 我问您
2: 的，
1: 什么时候包出去的？
2: 哎呀，这个具体的难点，我可
1: 来，
2: 真
1: 咱
2: 记
1: 俩
2: 不
1: 直截了当点说吧，谁也不要绕了，我也不要跟你绕，你也不要跟我绕。
2: 你
1: 如果
2: 说。
1: 当年发包的这三口人的土地，在从发包一直到现在的这个过程当中，曾经有过撂荒的土地，那么撂荒的土地在2018年土地确权的时候，肯定不会给您确的。所以您对照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
2: 没
1: 形？
2: 有，
1: 没有这样的情形，你们家三口人都不在，谁种呢？你都说不出来。
2: 谁种的包，当时包出去了，他每大队就是已经每年都他给我转这个钱了，这已经打了卡上了。我具体哪一家，我真的不知道。
1: 哦，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您去找当地农牧局投诉一下这个事儿，因为农牧局主抓土地确权工作。
2: 我是想那个，就是能给这个村主上打个电话，就这个意思，没有
1: 不
2: 别
1: 由
2: 的。
1: 您的个人意愿转移来决定，我们不打这个电话，因为我们掌握不了您的土地有没有撂荒过，或者有没有什么情形，您提供不了具体的原因，我们就没有办法进一步分析。 这个电话冒蒙着打，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不合适啊。
2: 这个我就确定。

0: 啊，另外了，是我只说你个事儿，关键是直接抬走了2006年，我们从集体的100多亩这个粮草地，当时这个栽植的土地是稻子，也没有经过这个草苗的这个会议呀，没有投过这个下稻，没有投过盖过一分钱，所以说就占去了，占去100多亩，现在就是。
1: 当时栽的时候又补票项目栽的，现在的是又改成这个三楼是顶盖瓦，二楼是二楼是上铺，所以说是现在就是知道情况，想咨询一下这个地能要回来吗？需要去确认一下当时的这个占用，然后有没有经过正式的征占用的审批，是不是跟着项目走的？这个确认不了，我就没有办法回答您的这个问题。
0: 他这个审批的倒是人家有点手续，就是这个一开始他这个那时候的有手续，他开始是30多亩嘛，他那个审批手续，现在就是再出100多亩，这么。
1: 我来教您，我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想这个解决你现在当前关注的这个事儿啊，那需要到当地的林草部门去查询，当时关于这100多亩，就是现在实际占用的这100多亩林草地，变成了这个楼啊什么的，变成了建设用地，它有没有正式的征占用的审批手续？如果有，那你现在不涉及到往回要的问题；如果没有，那么它当时的这个占用呢是违规的、违法的，那就应该恢复土地原貌。
0: 对，没有没有，
1: 这么武断吗？
0: 就是，
1: 你咋知道有或者是没有呢？
0: 让那个乡里面跟这个大队书记都给查过。你什么时候让乡镇政府给您查的？哎呀，一个多月了吧。
1: 乡镇政府通过什么形式给您做了答复？
0: 他说给协调的乡政府协调不下来。
1: 协调啥呀？
0: 协调的给补偿。
1: 那你看，这是协调补偿，这不是说查了有没有手续啊？
0: 对，就是，
1: 对吧？所以怎么我说东你说西呢？你还说的这么确定？我说的是要去查实，了解清楚有没有征占用审批手续，而不是乡镇政府承诺说给你们去协商赔，协商这个补偿。
0: 咱们农民不查不到呀？
1: 你还没有去查，你就说查不到？ 我来告诉您啊，这个你们是有知情权的，要去哪儿查呢？去林草局去查。你们要是去不了的话，觉得远，也可以找乡镇政府了解，说占了我们100亩的林草地，变成建设用地了，到底有没有征占用的审批手续啊？乡镇政府是否了解？那么乡镇政府就会给你一个答复的。所以我们的思路没有到这个点上来，就说没有到这个点上来。我给您引导到这个思路上来，咱们一步一步往前走这个事儿。 而不是说咱们也没查过呢，您就这么不负责任的、武断的答复我说查了，确实没有，结果咱们一追究，然后确实没查过。您这样会误导我们的。
0: 对对对对，我就只说下开开，咱们自作情况咋办？
1: 去找乡镇政府。其实应该找林草局查有没有征占用审批手续，但是林草局呢一般都在祁县政府所在地，你们呢可能去一趟，有点远，所以咱们找一个比较简洁的途径。你们去趟乡镇政府，跟乡镇政府坐下来说，这个地是我们村的100多亩的林草地的性质，现在把林草地变成了建设用地，按照政策规定必须要有征占用审批手续的，所以这个被占用的100多亩的林草地变成建设用地的，有没有征占用审批手续？乡镇政府是否掌握？ 你这样问他，他不能说不掌握。他要说不掌握的话，那这属于这个渎职的嫌疑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咱们按照这个思路去先确认一下有没有征占用的审批手续。如果有的话，那就不涉及到咱们往回要了。要是没有的话，那就不光是要不要回来的问题，而是说违法违规的问题了。
0: 对，二那个上铺他超出没有资格，这个是确定的。
1: 咱不唠这个，你缺不确定的事儿了。你去找乡镇政府给你一个说法，然后需要我帮忙，您再带着乡镇政府的这个答复来啊。
0: 政府的现在就是给咱们个这答复给下调了呢。
1: 张先生就好像听不懂我说话似的呢。
0: 听懂了，这个意思他就是给到那政府了，到政府。
1: 你们找的是要钱或者要地的事儿，我让你们去找乡镇政府确认的是这个有没有征占用审批的事儿。我教你的是一，你非要拿着乡镇政府答复的二来跟我对话，你说咱俩这个对话还有意义没有？
0: 哎，好的好。

0: 好的，再调几名了，这就是接大家手机手续。
1: 哎，先去查这个，这是一切，就是你现在反映这个问题，你关注这个问题的根本。
0: 啊，
1: 咱们先把根本搞清楚了，接下来咱们才知道怎么做，对咱们来说更容易解决。
0: 麻烦立伟老师了，
1: 哎呀，不麻烦不麻烦，您先按这个思路找，找的时候肯定也还需要我帮忙，应该是，您就随时再跟我联系啊。
0: 啊，好的好的，那
1: 好了，
0: 就麻烦你了，就是他现在有没有手提手续啊？
1: 对，你就问乡镇政府，你说一百多亩林草地变成了建设用地，有没有征占用审批手续？
0: 好的好的。
1: 啊，他要说有，你说那我们要求给我们公开。我们要看。
0: 哦，好的，好的。
1: 哦，然后咱们再说这个事儿啊。
0: 哦，行了，行了，
1: 哎、好嘞，
0: 那麻烦这位老师了、啊。
1: 麻烦，感谢您信任，再会，张先生。
0: 嗯。
1: 我们四号键不好用的电话，然后换到了这个导播间，因为导播间不用，几乎不用往出拨电话哈、啊，所以比较少用。然后把导播间的这部电话换进来了，所以四号键好用了，然后挂断键不好用。好了，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就为大家服务到这儿了。我们稍后快手直播间会继续帮助大家呢，通过连麦的方式去答疑解惑、排忧解难。还没有找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您可以打开快手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我们实时的来交流互动，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动态。那么还已经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哈，抓紧时间留下您宝贵的关注，我们稍后快手直播间继续跟大家呢去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稍后再会了。

0: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1: 分龄疏导孩子游戏沉迷，温和引导更有效。不同年龄段孩子沉迷游戏的表现、疏导方式各不相同，家长要因材施教。12岁以下儿童自控力弱，沉迷后易摔东西、厌学、拒绝社交，家长要多陪伴，搭建亲密亲子关系，约定屏幕使用时间，培养运动、手工等线下爱好，替代游戏带来的满足感。青春期孩子多因学业、人际挫败躲进游戏，强硬禁止只会激化矛盾，建议家长放下对抗心态，主动沟通，了解孩子压力根源，配合家庭心理疏导，帮孩子在现实中收获成就感。若孩子沉迷状态长期无改善，及时寻求心理医师专业介入，科学化解行为成瘾的问题。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1: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4: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3: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5: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6: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5: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3: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未来三天呢，我区大部分地区降雨频繁，今天呢雨带东移，在我区西部偏南偏东、中部偏西、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中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部分地区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北、东部偏北有四五级风，短时七级偏东风或者是西北风。明天之后呢，会随着降雨的铺展加上冷空气影响，部分地区气温偏低。像巴彦浩特市今天呢最高气温将会有30摄氏度出头，那么明天之后呢就只有21摄氏度，清凉不少。明天呢雨区呢有所收缩，我区的中西部大部分地区、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阿拉善盟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的西南和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偏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偏北四五级短时六级偏西风、偏南风。在这里呢，我们想要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父老乡亲们，近期啊，全区大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大家呢需要及时的来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和出行安排，尽量避开较强的降雨和强对流时段，而且呢要谨慎的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地带。
1: 城乡邻里一家亲，生活窍门日日新。养生居家小妙招，衣食住行皆省心。邻里生活会，接地气，干货满满，老百姓人人爱听。
0: 父老乡亲们，短时强降雨频发，容易造成棚室积水、雨水倒灌，轻则影响蔬菜的长势，重则冲刷棚体引发坍塌，威胁设施蔬菜安全生产。针对月下棚室种植风险，需要通过疏通沟渠、加固棚体、科学防雨这些综合的举措，筑牢棚室防汛防线，那么保障蔬菜的稳产。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汛期棚室防汛防雨技术要点。
2: 进入汛期，短时强降雨频发，易造成棚室积水、雨水倒灌，轻则影响蔬菜长势，重则冲刷棚体引发坍塌，威胁设施疏雨等综合举措，筑牢棚室防汛防线，保障蔬菜稳产。首先，清沟通渠、完善排水系统是防汛核心。菜农需因地制宜修建排水沟渠，老旧棚区间距狭小，可在棚前脸开挖小型排水沟；新建棚区间距充足，可修建标准水渠。核心原则为渠底深度低于棚内地面，保障雨水顺势外排。同时打通棚室内外沟渠，形成连通排水体系，可增设临时沟渠，利用沙袋、薄膜垒筑简易排水通道，也可垫高硬化路面两侧，实现导流排水。下挖较深、排水困难的棚室，需提前备好水泵应急抽水。此外，汛期杂草杂物易堵塞渠口，需定期全面清理所有排水渠，保证排水通畅。第二点，强化棚体防护，做好外部防雨加固。冬暖式大棚多为土质墙体，

0: 抗雨水冲刷能力弱，墙体被雨水浸泡后易变薄坍塌，后墙可覆盖耐老化防雨膜，搭配防晒材料加固，及时修补膜体破损，也可覆盖耐用无纺布或喷涂泥浆、石灰浆防水。新建棚室可采用水泥、砖瓦硬化护墙、东西山墙覆膜防雨的同时，外层加装无纺布，防止踩踏破损漏雨，并用水泥柱压实固定，抵御大风侵袭。棚前脸是防水关键，可全覆盖薄膜，阻隔雨水浸润土壤。定制后的棚室可用沙袋、预制板辅助加固，有条件的可提前水泥固化，实现长效防雨，同时全覆盖前脸外侧走廊，杜绝裸土，减少雨水冲刷与病虫滋生。第三点，增设风口挡雨设施，规避雨水入棚诱发病害。降雨突发，风口来不及关闭，易导致雨水溅落田间，诱发蔬菜病害，造成欧根死苗。日光温室可加装活动式倾斜挡雨膜，通过滑轮、绳索灵活收放，将入棚雨水导流至水渠。拱棚顶部风口需配套专用挡雨膜，选用完好薄膜，适配风口宽度，固定牢固，导流雨水外排。针对拱棚间距窄、易积水溅水的问题，可在棚体两侧设置70到80厘米宽的侧挡雨膜，下部覆土固定，形成简易排水通道，避免雨水入棚危害植株生长。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3: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4: 农产品市场行情，最近啊，有不少的养殖户都留意到了鸡蛋的行情蹭蹭的往上涨，批发市场蛋价走高，这股涨价的势头呢，也已经是传导到了零售市场。对于咱们养鸡的老乡来说啊，这蛋价上涨呢是好事儿，但是大家心里面呢，也是想要琢磨一下，这波鸡蛋为啥涨得这么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轮蛋价上涨背后的市场情况。
5: 最近国内多地鸡蛋价格持续上涨，主产区均价较月初低点每斤涨了8毛1，多地农贸零售破6元，山姆、盒马等商超盒装蛋也同步上调2到3元。为啥全国普遍涨价？答案是需求端月饼糕点厂中秋备货全面开启，叠加下旬开学季食堂补库预期，加之今年夏天高温让产蛋率掉到90%左右等多重原因，蛋价双节前还会在高位晃，但不必恐慌囤蛋，等中秋过完天凉了，鸡肯下蛋，新开产鸡补上，十月大概率会回落，炒菜备饭按需购买就可以了。
1: 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4: 黄河之畔，大漠之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曾经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不毛之地。乌兰布和流沙以每年近万亩的速度侵蚀耕地，吞噬家园。时序流转，如今的磴口大地已然换了人间。沙漠边缘线以每年15米的速度持续后退，一道纵贯东西、固沙护土的绿色长城巍然崛起。昔日沙漠变身生态绿洲，今天我们走进磴口县防沙林林业管护中心护林员金振云，探寻这位扎根沙漠40载的治沙老兵接力治沙、守护北疆的精神内核。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进的报道。
6: 清晨6:30，天刚蒙蒙亮，乌兰布和沙漠东缘的苏苏林还裹着一层薄薄的晨霜，金振云已经背着磨得发亮的帆布包出了门，包里装着望远镜、修枝剪、卷尺、湿度计，还有两个馒头和一壶白开水，这是他巡护路上的全部家当。金振云：
7: 我们过去护林时骑上自行车跑得不到20来公里差不多，骑上自行车你还才能到沙半别上，冒下自行车你在布水上转紧了转了，现在你就是 一自行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现在管护站有了，中午能休息了，在开上小车也能跑了，现在条件就比原来好，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是。
6: 越野车在沙砾路上颠簸了40分钟后，金振云停下车，踩着没过脚踝的沙砾走进梭梭林。他的脚步很轻，生怕踩坏了刚冒芽的梭梭幼苗。金振云，
7: 你看这一片地是我们今天新栽的，那是柠条，这是梭梭。3年以后，这一片就长成和南面那个梭梭长成一样的，全变成绿的了。
6: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泛黄的笔记本，封面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笔记本里每一页都密密麻麻记着数据：梭梭新枝长度、土壤湿度、发现病虫害、已喷洒药剂。39年里，像这样的笔记本，金振云已经用了整整30多本。金振云，
8: 刚到这时，我们家住在土坯房里，房后是大片沙漠。几场风沙过后，淤积的沙土便会埋到后窗台上，那时候天都是滑的，3天2天便是沙尘暴，上房顶直接踩着沙子就能上，窗台土炕家具上总是一扫不完的沙子。我父亲和乡亲们用了10年时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构筑起一条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308防护林带。
6: 在跟随金振云巡护的3个小时里，每走50米，他就会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根红色的标记桩，用力插进沙地里。金振云说，这些标记桩不仅是林带的边界，更是洞口治沙的进度条。红色代表新栽的幼林，蓝色代表成活3年以上的成林，绿色则代表已经形成生态屏障的成熟林带。金振云，
8: 树种上我们选择适合本地蓄水量与蒸发量更少的梭梭、柠条、花柏等耐旱灌木，构建灌木防风固沙林。在固沙方式上，通过构建一个一个草房杆，以网格固沙等工程技术锁住移动沙丘。几十年的努力，我们成功为乌兰布和210万亩沙漠披上了绿装，全县林草覆盖度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0.04%，提高到目前的37.2%，呈现整体好转，改善加速的良好态势，实现沙进人退向绿进沙退的历史转变。
6: 在洞口县，金振云从不是孤单的行者，有扎根沙丘、日夜巡护的护林员，有深耕实验室攻克技术难关的科研人，更有守土尽责、以沙为家的普通牧民。这些平凡身影以坚守为砖、以担当为石，共同筑起了洞口治沙的绿色钢铁长城。金振云，
8: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心心念念的仍是那片林子，现在我将父亲种下的林子呵护得更加茁壮，我将继承父亲的遗志，与时俱进，增强防沙治沙本领，努力筑牢北疆绿色屏障，让乌兰布和沙漠变得更绿。
4: 兴安盟扎实推进农村牧区供水保障工程建设，从水源调配、管网升级等方面补齐供水短板，改善用水条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宋思雨的报道。
9: 在扎赖特旗伊德尔镇小型饮料水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一体化净水设备厂房、中控室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成后，日供水7171.91立方米，惠及因德尔镇、好利堡镇102个村屯3万多群众。项目现场负责人李鹏宇：
10: 预计27年年底完工，项目完工后能够有效地补充沿线干茬水源，彻底改善旱季供水不足的问题，让群众生活用水、农田灌溉用水能够得到稳定保障。
9: 今年以来，兴安盟持续加大民生水利投入，累计争取各级供水保障建设资金1.43亿元，重点实施1处小型饮料水工程、5处规模化供水工程，完成156处供水设施维修养 养护。系列工程全面落地后，将惠及全盟 11.84 万农村牧区群众。加勒特旗水利局副局长王志：
11: 严把工程质量关，有序推进各类供水设施体质升级，持续完善供水管护机制，定期开展水质检测和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查，全力筑牢农村牧区饮水安全屏障。
4: 初秋的毛乌素沙地草木葱茏，绿意盎然，曾经的不毛之地蜕变成一片林海。毛乌素沙地治理铸就了我国荒漠化防治的绿色奇迹。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红叶、杜建伟的报道。
12: 毛乌素那个沙漠有黄沙弥天远。
13: 这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殷玉珍自编的治沙歌曲《黄沙变绿荫》，诉说着毛乌素的今昔变化。毛乌素沙地是我国四大沙地之一，乌审旗全境地处毛乌素沙地腹地。40多年前，殷玉珍刚来时，这里放眼望去全是沙子。作为乌审旗第二代治沙人代表，殷玉珍沿用老一辈治沙人总结出的治沙方法，再到近年来采用的三元套嵌治理模式，边干边学，践行以水定律、适地适数、自然修复与人工措施相结合等科学治沙理念。殷玉珍
14: 把这个毛乌素变成了绿乌素，现在变成金乌素，这就是一代接着一代干，尤其就是加油干。
13: 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中。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牧民阿拉腾苏和：
15: 一代人和一代人的治沙方法都不一样，我们想方设法把沙漠变绿，通过这个事情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3: 在乌审旗治沙一线，无人机精准播种、机械沙帐铺设、节水滴灌等适用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在位于鄂图克旗境内的毛乌素沙地上，自走式沙帐铺设机、履带式沙漠运输车等20多种先进机械正穿梭在沙海间繁忙作业。植树机器人可以一次性装载1700株苗木，平均每8秒钟就可以种下一株沙柳。无人机飞手韩天凯：
16: 我们无人机在治沙过程中是主要用于大载重的运输，包括还有一些不方便去的地方，它可以直接从空中运到。平时一天如果说它只能种10亩20亩呢，用上无人机可能就会用40亩50亩这样子。
13: 从卫星遥感绘制作战图，到智能机械精准作业，再到无人机捕喂飞波，毛乌素已经构建起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的一体化治沙新模式。鄂尔多斯市林草局副局长柳天云：
17: 2026年呢，鄂尔多斯全年呢力争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4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600万亩，各项工程正按照蓄时节点高效推进。
18: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
4: 乡亲们，大白菜是咱们老百姓餐桌上最常吃、人人都喜爱的家常蔬菜。大家呢非常关心的就是白菜后期容易出现烂帮、包心不实这样的问题。那么怎么样做好田间的科学管理，解决这些种植的难题呢？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一学啊，这个管护实用的小妙招。
0: 白菜种植要点一：选用优良抗病品种，以北京新三号、京秋一号、中白二号、中白四号等优良品种为主。二、细致整地，施足底肥，根据土壤肥力评级标准，建议母施优质腐熟有机肥5000公斤，再加上磷酸氢二铵25公斤、钾肥15公斤或复合肥50公斤。三、适期播种，播种期以8月3日到8日为宜，播前要求药剂加新高知膜拌种，可选用蔡丰宁或瑞毒酶药剂拌种。四、规范种植，采用小高旗种植，旗长不超过20米，采用4:1或6:1的旗式，便于浇水和病虫害防治。前查喂西瓜作物的可以选择对垄栽培。五、合理密植， 大白菜以八月末定苗为宜。

0: 北京新三号、京秋一号等一亩1800到2000株为宜，中白二号、中白四号一亩2000到2200株为宜。六、加强苗期管理，三水齐苗，五水定科。七、连作期管理，关键是蹲苗，蹲苗时间是苗情而定，一般10到20天，22片叶左右，施入尿素20公斤或硫酸铵50公斤，然后浇水，中耕进入蹲苗。八、加强包心期管理，主要是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根据大白菜需肥规律，要避免大白菜追肥一次性施入，强调分期追施，减少后期脱肥以及前期肥料过多不能合理利用现象的发生。蹲苗结束及时浇水，滴水一小，以后每隔7天浇一水，砍菜前7天停止浇水。重视施用包心肥，在包心前期即9月末10月初，亩施入尿素25公斤，保证后期包心。大白菜全生育期追肥依据1:3、4:2比例，即幼苗期为1，连作期为3，结球前期为4，结球中期为2。追肥总量以硫铵为标准，每亩70到100公斤为宜。注意霜霉病、黑斑病、软腐病的防治，后期尤其要重视黑腐病的防治。白菜除早春、夏季等未栽培菜秧而采用直播外，一般行育苗已栽，宜选择保水保肥、排水良好的壤土作育苗期。前茬收获后要早耕晒，伐清洁田园，施足积肥，整地后做成高畦或平畦，播种应掌握圆播和适当吸播，出苗后及时间苗，避免徒长，建苗后进行追肥和浇水，并注意苗期除草和病虫害防治，一般播后25到30天宜栽。定植田提前施肥、耕翻晒伐、做畦，栽植密度因品种、季节和栽培目的不同而异，多数品种株行距20到25厘米见方，栽植深度因气候土质而异，早秋宜浅栽，防止因深栽烂心，寒露后栽菜宜深些，可以防寒，土质较松，栽植可稍深，粘重土壤宜浅栽。白菜根群浅，吸收能力较弱，生长期间应不断供给肥水，多次追施速效氮肥是促进白菜生长、保证丰产的重要措施。合理施肥的原则，一要定植后及时追肥，促苗恢复生长；二要随白菜个体生长，增加追肥浓度和用量。至于施肥方法、时期、用量，则依天气、苗情、土壤等而定，浇水结合追肥进行。定植后3到5天内不可缺水，特别是夏季和早秋，栽后需连续3到4天每天早晚浇水。栽培白菜宜多施有机肥做基肥，生长期间适当追施化肥，也可结合喷灌进行叶面追肥。白菜植株长到一定大小可随时采收，成株采收标准，外叶叶色开始变淡，基部外叶发黄，叶从由旺盛生长转向闭合生长，新叶伸长到与外叶齐平，俗称平口。白菜的种植时间，种植时间提前上市的白菜应在8月上旬播种，冬贮白菜在立秋前后3到5天播种为宜，生长期长的晚熟品种可以适当早播，生长期短的中熟品种可适当晚播几天，根据近几年生产情况看，前期高温对幼苗生长不利，收获期提前对贮存不利，如选种的不是生长期长的品种，最好是在立秋后晚几天种植，结合高垄栽培可以明显减轻病害。
1: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一首来自于乌兰托娅演唱的《火红的萨日朗》。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稍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7: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种子可以说是农业的芯片，小小的一粒种子既决定粮食的产量与质量，更蕴藏着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巨大能量。在人工智能时代，农业育种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人工智能大模型怎么用来培育良种呢？接下来跟着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一下。
8: 北纬十八度，气候温润，光热充沛，这里是海南三亚的南繁育种基地。

0: 所谓南繁，就是把种子带到南方，利用冬季温暖的气候增加一代种子繁育的过程。据估算，我国春耕用种中约70%的新品种直接或间接源自这里的科研与生产成果。近几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南繁育种基地正朝着南繁硅谷华丽转身。春耕时节，中国农科院的一群年轻人正在棉花田里忙碌着，他们可不是育种专家，而是农田里的 AI 训练师，正在训练巡检机器人。这个巡检机器人的上下各有两个视觉识别摄像头，只需要在棉花田里走一遍，就能获取每株棉花的信息。
1: 下面这两个主要是看的棉花的这个株高它有多高，还有棉花茎粗它有多粗，然后上面这两个是看它的一些上部的这些信息，比如说那个它的这个一般这个叶面积了，还有这个受虫害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是不是叶片因为虫害它开始黄了。
0: 在机器人眼里，每一株棉花都是独一无二的，株高有多少，茎杆有多粗，都有数据上的细微差别。
2: 每次采集7到10个视频，每个视频大概是在30秒到90秒，我们每�秒会在其抽出3帧，就是大概是90到270这样一个数据量，然后再乘上一个10倍，大概是2700张这样一个数据，每次对这种数据量进行一个标注，然后最后再送给模型去训练。
0: 去年11月份，这批棉花种下去后，何佩彤他们就开始用机器人采集影像，每7天采集一次，之后进行数据标注，并喂给机器人进行训练，记录下不同苗期、不同地块、不同品种的棉花生长信息。等到棉花收获时，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最终将得到一个棉花通识课成绩优秀的人工智能模型。
2: 可以通过它的株高以及其他的指标来判断这株棉花具体的生长情况，它的株型表现是什么样的，包括后续的产量大概是什么样的。
0: 如果说把育种比作跑马拉松，那么 AI 就相当于给跑马的人插上了翅膀。 AI 模型能够快速处理图像，识别出优质的棉花品种，这就好比在茫茫人海中一眼就能认出天才，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在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记者看到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场景。育种已经不再单单是以前看到的田中反复单调的劳作，而是有了更多新装备、新技术、新模式的全方位赋能。这块试验田高高架起的像龙门架一样的设备，叫做轨道式高通量植物表型采集平台，它正在采集3800株玉米的各类性状数据。
3: 这个传感器里面包括像可见光、热红外、高光谱和叶绿素荧光，还有激光雷达5种传感器。那么通过这5种传感器呢，我们去扫描我们面前这块大田里面的几千株的玉米。
0: 轨道式高通量植物表型采集平台不仅能够采集植物的株高、叶片面积等表型信息，还能通过高光谱相机、叶绿素荧光成像设备知道作物的含氮量多少、光合作用效率如何，以及是否干旱、是否有潜在的病害等。
3: 这里就明显看到土壤的数据有了一些变化，它的颜色呀，还有这个温度会有了一些变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算一些，比如说像水分含量啊，它是否有干旱的现象啊，这样的一些数据。
0: 这个线条硬朗的大块头叫做步移式高通量植物表型采集平台，它以时速5公里的速度在田间行驶，还可以根据农作物的高矮调整座椅和采集设备的高度。
3: 这辆车它是1小时可以采集1公顷这样的一个面积，那么如果我们的田比如说几十上百亩的时候，我们会换成这样可移动的设备去田间进行一些数据的采集，进行表型的数据分析。
0: 在李一超团队的办公室地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采集设备，一辆车装满

0: 六个黑箱子是科研团队出行的常态。
1: 有可能大家会有可能误以为你要出差，实际上你是去地里做实验。
2: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正在使用的无人机，它上面就是可以挂在不同的传感器，挂在这样的一个云台上面，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地面的激光雷达，它可以立在田间，然后对整个田块进行一个精确的扫描。这个什么呢？它就是前面有一个枪，像一个枪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把这个光纤穿进去之后呢，更多的是能够为我们获取光谱类的一些数据。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地面的激光雷达，它可以立在田间，然后对整个田块进行一个精确的扫描。
0: 从空中俯瞰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可以看到大小不一、颜色不一的试验田块错落有致。
3: 这是我们就努力的方向，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自动化这些技术，包括表型鉴定技术，包括遥感技术，包括计算机技术，就通过这些多学科交叉以后，一整个流程化的这个技术或者说这个科学体系，我们要完全自动化。
0: 育种的流程正在南繁基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内，何坤辉他们搭建了一个智慧育种平台，为这些海量数据优化算法和大模型。这个智慧育种平台能够在众多的表型数据中筛选出有价值的遗传材料资源，再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帮助育种专家预测种子后代的生长情况。
4: 通过这个模型训练以及这个预测的过程，它事先会告诉育种家哪些材料呢会有育种潜力，会是好的。那么育种家在育种过程中呢，他就会把这些材料优先保留下来，然后把大部分没有作用的、没用的这些材料，它就给淘汰掉。
0: 目前，这套智慧育种平台已经实现了育种数据管理和分析、大模型算力优化加速、人工智能算法预测亲本及优良品种的育种全流程整合，数据容量、运行速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截至目前，已有来自全球23家机构的育种专家使用这个平台。
4: 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算法，我们可以把这个现在的育种的这个周期从之前的10年或者8年，现在可以缩短到3到5年的时间，就可以相当于是减少一半的这个时间。
0: 经过算法验证脱颖而出的种质材料被播种到了试验田里，静静地等待大田的考验。这片成熟的玉米地里种植着上千份玉米种质材料，利用智慧育种平台进行大数据筛选后，玉米种植面积数量已经大幅减少。
5: 就像我们不好的，我们就不给它测配了，做的工作量啊什么，肯定也是减短了。本来那要我做10000个组，它也许能发现这几个好，这要隔一段时间，也许我就做1000个，我就出来了，就好多东西就出来了。
0: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的走廊里，机器深度学习、大数据预测、人工智能应用，不少代表着前沿科技的词汇出现在科研团队和科研项目的名字中。越来越多的新面孔正在加入到爆改传统农业的队伍。
6: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7: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8: 我是学信息技术与数字农业。
9: 就是我的同学朋友也很不理解，就是哎呀，你一个学机器人的，一个工科的，怎么还跑海南这么老远去做农学了。一开始我确实没办法回答他，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就是本质上机器人发明出来，只有当它服务于人，才是真正体现它最大价值的时候。
0: 这些年龄在25到28岁的年轻人已经成为基地种业创新团队的主力，他们把一部分育种过程放到大模型里，通过纸上谈兵替代过去在田间的实际种植，缩短时间。这种充满科技感的工作环境正在改变人们对农业的传统印象。
10: 我们这两年主要开发了一个算法呢，就是可以通过该地区收集它的一些气象数据，然后以及它的育种一些表现，包括病虫害啊等等，以及它土壤的一些肥力等等各种各样的数据。那么通过我们的育种模拟系统呢，就可以进行它的一个育种规模的一个缩小。
0: 从传统育种专家

0: 到跨学科人才，从追赶光阴的加带技术到透视生命的表型平台，南繁基地已经为全国29个省份的700多家科研机构提供全方位支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还联合中国农科院等机构建立共享种质资源，累计保存热带作物种质资源4.2万份。
1: 包括我们的农业机器人的研发啊，包括我们大数据智慧育种啊，大数据的这个啊模型啊，包括我们的基因型的表型的鉴定啊，这些都为我们这个育种家啊这个进行这个快速的高效的高通量的啊定向的精准的育种提供了一个手段啊。那么这个呢也将成为我们未来啊这个农业科技农业种子创新的啊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0: 这场发生在田间地头的科技革命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我们的未来。通过 AI 技术，原本需要十几年才能培育出的新品种，现在可能只需要3-5年就能完成。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快地培育出抗病高产优质的农作品种，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力保障。不仅在南繁硅谷，还有很多地方都在用现代科技改变着育种技术。在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暮色中的这片红粉色的玻璃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它既不是比赛场馆，也不是什么娱乐设施，而是智能育种加速器。温室大棚里生机盎然，但你仔细一看，这里并没有土地，一颗颗玉米生长在种植盆里，水肥一体化的滴灌系统自动浇灌。从刚刚发芽的玉米幼苗到已经结穗成熟的玉米，每个生长周期的玉米在这里都能看到，分不出是什么季节。
2: 其实为了加快这个玉米的生长，我们会控制在30度左右啊。当温度太高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降温系统，当温度太低的时候，我们会进行加温，就是保证这个温室的温度在30度左右。
0: 这是国内种业行业首创的 LED 无极调光温室，顶部一排排小灯泡根据玉米生长的喜好由红橙光和蓝紫光合成，光强动态调节，突破了季节限制。
2: 它会根据这个外界的光强进行这个灯光的强度的自动调整啊，这样的话既能保证玉米的正常生长，也能减少我们能源的浪费。
3: 像一般咱们这个光照时间多长？
2: 我们一般的话这个在我们温室是14个小时啊，然后晚上还要休眠。
0: 别看这些玉米穗个头不大，它们的身份可不一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玉米种质材料。在杨凌的这个育种中心，7-8个月就能创制数十万株育种材料，2到3年就能推出优良特性的新品种。大海捞针式的传统育种方式在这里变成了定向撒网，既快又准。怎么定向撒网呢？这里的玉米授粉大约2周之后就把玉米穗掰下来，然后送到实验室进行剥胚。他们把这一步叫做胚挽救。
4: 那胚挽救呢，它主要是给这个玉米单位体在幼胚啊，给它给用人工的办法把它提取出来，提取出来之后，然后下一步我们会做这个染色体的加倍，这样的话就是把单倍体啊给它加倍成2倍体。
0: 张亚他们要培育既抗病又高产的玉米种质材料，现在看到的胚就好比是玉米宝宝。他们的父亲抗病能力强，母亲高产，按传统方式，这些玉米宝宝要在自然繁育8代才能变成纯合的玉米种子。在这里他们长大的方式完全变了，玉米宝宝先经过24小时的培养之后，呈现出颜色上的差异。
4: 但是白色的话就是代表它是单倍体，也就是我们需要的，另外这些紫色的话就是对我们是没有用的，就是杂合状态的一些这个玉米的胚需要被扔掉的。
0: 100多个玉米胚里只有20%左右能够成为这种具有优良基因的白色单倍体，它们被送往作物组培生长室集体培养， 这里相当于幼儿园。单倍体的玉米是结不了果的，二倍体才能长成正常玉米植株开花结果。因为细胞里有两套完整的遗传小手册，一套来自母

0: 的玉米幼苗，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在叶子上打孔取样，然后装在试管内送到实验室进行基因分子检测。借助分子检测和标记技术，育种专家就像戴上了基因眼镜，可以快速准确地从数十万材料中筛选出所需要的基因，不再单纯依赖田间观测和验证。
1: 我们在传统的育种上，育种家们可能需要在田间等一个作物季，然后才能够拿得到那些结果。但现在我们在实验室，可能在早期我们就能够通过检测的手段得到这些信息，从而大大的提高我们选择的效率。
0: 这里就像培养孩子，从播胚初筛再到生长房，就好比跳级上学，1000个单倍体里也就能选出大约125株。而高通量分子检测就像高考，考分更高的才能被移栽到种植盆里，这时候就只有6到10株，可以说是千里挑一。
1: 所以我们同事组建了一个模型，然后把所有的这些信息相当于原始数据输入到那个模型里面，它会自动计算出来，然后看哪个材料是符合我们的需求，就从中筛选出最优的那个材料进行下面的那个育种。
0: 玉米从播种到成熟的生长周期一般为100至120天，但是通过播胚拯救加速培育，玉米的生长周期缩短到70天。
2: 我们一年可以实现4到5代的一个种植，这样大大加快了我们的一个生物育种的速度。
0: 在这个占地12000平方米的温室里，玉米育种一年可以达到4到5代的水平，相较传统育种提速超2.5倍。陕西杨林实验室里的玉米正在提速生长，北京的大豆育种也加快了脚步。这栋外表看起来十分普通的2层楼房连通着一旁的玻璃温室，它有一个科技感十足的名字，农作物育种加速器，去年9月建成投用。在这里，玉米、大豆等各种农作物被栽种在盆里，开启加速模式。
3: 大豆是一个自化生稳作物，另外是个短日照的，我们在温室可控的条件下可以把它的光周期调短，一年我们12个月嘛，12个月3个月呢一个周期，我们就可以实现每年4个育种周期的繁育，所以要加速它的育种周期嘛。
0: 孙居明一直从事大豆育种工作，这些大豆育苗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从种下种子那一刻开始就呵护着他们长大。借助育种加速器的优渥条件，大豆的生长周期被大幅缩短，从自然条件下的120天缩短到90天，一年实现4代繁育。传统育种方式下需要5到6年才能筛选出来的育种材料，如今仅需2年就能获得，大豆新品种繁育速度因此大大加快，
3: 可以在总体生情况下需要6到7年，这个品种就可以完成它的育种时代，通过审定作为品种。而在正常情况下呢，如果不经过加代，它可必须经过到10到11年这个水平。
0: 更让孙居民省心的是，育种加速器生长室获得的实时环境数据可以随时在手机客户端上查看，只需动动手指就可以掌握大豆的长势，
3: 可以随时在办公室在任何地方进行实时调控温室的温湿还有光照强弱、长短等一系列的，包括水肥的调控，都可以随时进行手机进行调控。
0: 自然界存在的最佳环境在这里得以完美复刻，自然界缺失的特殊环境也能凭借技术手段创造出来。在育种加速器的生长室，光照全部为5通道的可调控光源，温度调控区间为2到38摄氏度，可以按照作物品种差异、光照需求进行精准配光、智能控温，土壤湿度与营养成分更是可以通过水肥一体化系统精准供应，实现按需喂养。
4: 现在有10多个育种的团队，总共现在就是做了有12多种作物，大概有200多，将近300多个，一些是种植材料，一些是育种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快速加代的一些材料，在这儿做联合的试验。
0: 农作物育种加速器除了全人工光生长室外， 还

0: 连接着一个11000平方米的玻璃温室加带室，在这里作物们拥有更为宽敞的居住空间，还能尽情享受日光浴。这里不仅有玉米、水稻等主粮作物，还有番茄、辣椒等各类蔬菜。
1: 现在是有8个品系，40多个材料，在这里边做育种。
0: 走进生菜加带室内，记者眼前一亮，这里有8个品系，几十种生菜，有的像油麦菜，有的像莴笋，还有球状的散叶类的生菜。这里是辣椒加带室，一排排辣椒色泽鲜亮，硕大饱满，有螺丝椒、牛角椒、羊角椒。这是西红柿玻璃温室加带室，藤蔓上挂满了红色、紫色和黄色的番茄。
2: 这个生长室里边现在有60多个这个番茄的种子材料，像以前的这个育种呢，都是奔着这个高产，包括一些耐储藏啊等等一些的这个指标来培育。现在随着这个市场的发展，主要的这个育种方向呢，都在往这个口感番茄，甚至一些水果番茄方向发展。
0: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干旱、洪水、高温和寒潮等极端天气频繁出现，这给农作物的生长和品种培育带来诸多挑战。目前园区正在建设作物逆境表型鉴定平台和品种测试大模型，预计今年下半年完工并投入使用，这将为种子繁育提供更强大的技术支撑。
2: 就模拟像干旱、盐碱等等一些抗性的环境，给下一步做这个抗性品种的筛选测试，和这个培育来做服务。
3: 一颗小小的玉米胚芽，一个慧眼识珠的机器人，还有基因编辑大模型预测，这些场景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种业，让良种培育驶入快车道。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至2035年》，明确了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其中提到，推动种业自主创新全面突破，加快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这为农业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国家也正是在这一点一滴的进步中，逐步攻克关键技术难题，培育出更多优良品种，筑牢粮食安全的根基。
4: 好的，朋友们，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开阔，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2，各位中午好。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00到13:00为你带来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收听观看。首先呢就是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这个广播节目，同时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每天中午的12:00到13:00，张蕊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各种美景、美物、美食、美人，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的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如果想要和我们互动，或者是想要分享你家乡的美景、好物、美食，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每天中午12:00到13:00。我们都来一起说一说爱上内蒙古的各种理由。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0: 风霜雪晴天气及时报，北京时间的12:04，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与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在2026年8月25日联合发布的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25日20时至8月26日20时，鄂尔多斯市东部局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呼和浩特市中部、包头市南部局部、鄂尔多斯市东部、乌兰察布市南部局部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请相关部门按职责落实防疫措施，社会公众要注意防灾避险。未来三天内蒙古降雨较为分散，今明两天呢，降水主要在中西部偏南及东北部偏北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南部和东北部、呼和浩特市东部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后天强降水区域东移，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外出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关注天气讯息。此轮降水带来了秋的凉意，我区多地呢气温明显下降，全区大部最高气温在23度到29度之间，阿莱浩特市气温稍高，在30度左右，但是温度仅在午后较高，早晚温差比较大，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需要备好薄外套。此轮降水带来了属于秋的清凉，同时呢，大风也再度登场。今天西部偏东北、东部偏北地区伴有4-5级短时7级偏东风或者是西北风，明天中西部偏北、东部偏西北地区伴有4-5级短时6级的偏西风或者是偏南风，后天中西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伴有4-5级短时8级的偏南风或者是偏西风，局地短时风力较大，外出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远离广告牌等危险物，做好防风措施。昨天全区12个盟市93个旗县的1621个站点出现了降水，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巴彦淖尔市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南部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多地气温凉爽舒适，全区大部最高气温呢在23到29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2到18度，吉宁区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降至20度以下，今天最高气温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18度，凉意尽显。其他地区呢，早晚温差也逐渐增大，出门的时候大家可以随身携带薄外套，避免着凉感冒。预报显示，今天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西南、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呼和浩特市东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北、东部偏北地区4-5级短时7级的偏东风或者是西北风。明天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西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南部和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6级的偏西风或者是偏南风。后天我区西部偏西南、中部偏西南和偏东北、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8级的偏南风或者是偏西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多云，25度到17度；包头阵雨转多云，26度到17度；乌海小雨，28度到19度；吉宁小雨转多云，19度到14度；科尔沁晴，26度到13度；松山晴，27度到13度；康巴什小雨转多云，21度到15度；临河多云，27度到17度；锡林浩特晴，26度到13度；海拉尔小雨转晴，20度到9度；乌兰浩特晴，25度到14度；阿拉善左旗阴转小雨，23度到17度。 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多云，25度到17度。
1: 近日暴雨频发，出行请务必注意安全，请尽量减少外出，切勿涉水行车，不要停靠涵洞、桥下等易积水区域。雨天路滑，视线不佳，请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关注暴雨预警，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平安出行。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3: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4: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陪伴大家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内蒙古近期的热点话题。由乌审旗、乌兰牧旗原创，联合马头琴交响乐团共同演绎的群口好来宝绿色旋律，荣获了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节目奖提名。中国曲艺牡丹奖是由中国文联、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曲艺专业最高奖。第10届内蒙古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8月27号到31号在呼和浩特举办。本届文博会设八大展区，各盟市展出非遗、文创、文旅特色展品，汇聚500多家的参展企业，配套多场产业与文艺活动，搭建文化交流合作的平台。那届时呢，我们爱上内蒙古节目组呢也会到现场为大家带来精彩的现场内容。8月24号，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话题登上了热搜。铁路12306客服表示，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内蒙古近期的一些热点话题，稍后还会有内蒙古味道和内蒙古出发相关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0: 暴雨来得及，大家的出行安全一定要放在心上。如果雨势太大，请尽量留在安全的室内。如果必须出门，请一定要放慢脚步，尽量避开低洼路段和积水区域。走路时请多留意脚下，远离电线杆和变压器，防止漏电危险。开车的朋友雨天路滑，视线受阻，请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遇到积水较深的涵洞或桥下，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强行涉水。如果车辆在水中熄火，请果断弃车，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面对暴雨，多一份谨慎就少一份危险。请大家随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1: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2: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2: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0: 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

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聊一聊内蒙古味道。关于内蒙古的美食，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涉及哈。今天我们要说的呢是布里亚特包子。这也是我们内蒙古的非遗美食哈。2025年，布里亚特包子制作技艺呢，入选了内蒙古第8批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布里亚特包子呢，是生活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西尼河的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原生态风味美食。它呢是布里亚特与其他民族饮食文化交流碰撞下形成的独具魅力的民族饮食。呼伦贝尔的牛羊肉得益于天然优质牧场的绝对优势，鲜嫩不膻，而布里亚特包子将呼伦贝尔牛羊肉本身天然淳朴的味道发挥得淋漓尽致。有别于其他包子肉泥状的馅料，布里亚特包子呢是把牛肉或者是羊肉切成丁，这样做出的馅料呢吃起来很有颗粒感，嚼劲十足，再辅以洋葱丁、羊尾油或者草原上生长的野韭菜来提升口感。烫面团揪成成分大小的这种的小剂子，然后呢再用手捏成薄片以备用。包子外形和其他的包子差别不大，最大的特点呢就在于包子皮儿在捏褶子收口的时候呢会留一个小口，以便于加热的时候更好的收集蒸汽与肉馅儿，形成鲜美厚重的汤汁。那在品尝的时候，第一口往往你会先惊异于鲜美的汤汁与葱姜佐料带来的味觉的冲击感，用筷子一戳，汤汁迸溅，整体的这种的汤浓馅儿鲜皮儿筋啊，好吃到被叫做面团里的手扒肉。不同形状的布里亚特包子呢，叫法也是不一样的。朝上捏褶在封口后的包子形成了形似山羊角，所以呢叫做山羊包子，而旋转捏褶成型的则叫做绵羊包子。小小的布里亚特包子不仅呢是一种美食，更是历史的记录，记载着这片土地上属于呼伦贝尔独特的美食名片。那么你的家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美食，或者是你引以为傲的自己妈妈的味道做出来的美食呢？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告诉我们。

0: 暴雨来了，积水挡路，你是绕过去还是闯过去？别堵，积水之下可能是被冲走的井盖，也可能是漏电的电线。水深超过30厘米，车辆就有熄火的风险，超过60厘米，车门会被水压锁死。一旦熄火，立刻弃车。别贪图财物，别在车内等待，用安全锤砸车窗四角，向高处转移。宁绕十里路，不涉一步险。汛期出行，绕行才是最近的安全路。
1: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2: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1: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2: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1: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2: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1: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3: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2: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4: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2: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4: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1: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0: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
5: 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内蒙古出发啊，我们爱上内蒙古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了。一开始我说的呼和二字哈，就是说这个地方真的就在我们呼和浩特境内。是的，这里呢，黄河啊在这里拐了个弯，长城在这里挥了挥手，瀑布里在这里呢藏了几条龙，美食在这里香了一条街。这里就是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一个被低估的宝藏小城。那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来解锁一条超带感的路线。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一起来了解一下人杰地灵的老牛湾。嗯，没错，它也在清水河。
6: 地下盖那河哥哥和那地呀，哎喂，
7: 清水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呼和浩特市最南端，因境内有清水河而得名。这条古老的河流在许多历史典籍中都有记载，早在南北朝北魏时期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里就有清水河的详细介绍，不过那时候它的名字叫明川水。 清水河县属山地丘陵地貌，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全年四季分明，气候宜人，旅游资源丰富，既有历史文化古迹、现代人文景观，又有独特的自然风光。清水河县境内有保存较好的明代长城遗址。如果说北京的八达岭长城是明长城中最精华的一部分，那么清水河的明长城则是最具历史价值的一段。
8: 明长城又叫边城，是明王朝时期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扰掠而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在内蒙古的明长城资源中，清水河明长城的体系最为完整，既有大边又有二边，墙体、马面、敌台等因。
7: 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看黄河真遗憾。长城的美，位于清水河县的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距呼和浩特市160公里左右，被誉为中国最美十大峡谷之一，拥有世界级的旅游资源，国家级的地质公园，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是长城黄河交汇之处，也是历史上北方各少数民族和汉族文化交融之地。
8: 在我身后就是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景区，俗话说九曲黄河十八弯，最美不

0: 过老牛湾，让我们一起领略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太极湾给予了内蒙古高原最后一道美丽的 S。 黄河自北向南奔流而下，在此间形成一个接近270度的大回环，是黄河流域中弯曲度最大的一个。
0: 天下黄河99道弯，太极湾是黄河无数河湾中最为奇特的一湾，也是黄河文化积淀最丰富的一湾。
1: 黄金般的土地与黄河相互环抱，构成了周易八卦阴阳鱼的太极图案，因此命名为太极湾。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03年新修的老牛湾堡，登上老牛湾堡也就意味着达到了地质公园的最高处。这里不仅是山西与内蒙古的分界线，还是中原与漠北的分界线，同时也是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更是长城与黄河唯一一次握手相拥之地。
0: 神牛广场又被称为石坪广场，我脚下的这块石坪约5000平米，它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大坪。
1: 这块巨大的石灰石沉积岩形成于约5亿年前，至今还保持着近乎水平的原始状态，这是大自然的杰作。
2: 我身旁就是黄河纤夫浮雕，采用天然黄砂岩雕刻而成，整体设计粗犷稳重，气势恢宏。
1: 沉重而稳健的步伐，雄浑高亢的黄河号子，无不体现出我中华儿女的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高贵品质。黄河游步道随山势而走，蜿蜒曲折，全长7.9公里，其中矿石栈道1公里，每100米换一种石材，全部采用当地各种矿石分段铺就而成。
0: 在游步道呢，你可以看到花岗岩游步道、黄砂岩游步道、木纹石游步道等。
1: 老牛湾旅游区不仅自然风光迷人，更蕴藏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古码头、古栈道、古商业，让老牛湾尽显黄河文化古韵。进入12月份，老牛湾天寒地冻，生灵万物进入了冬眠，唯有一个地方依旧欢腾。有着多年冬捕经验的渔民石曾，熟练操作10几米长的渔网，撒在提前打好的冰洞里。
3: 哎，我们这儿啊，过去那会儿叫四座塔，现在是这个黄河这个太极乡，现在叫这太极湾。过去那会儿是拿上爬头捞鱼了，也是现在是用船用下挂网。冬天上就是冬捕，冬捕这个过完大雪以后，这就是下网，下进网以后，天个4、5、6天，10来天这个方向，我们就收网。
1: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鱼在老牛湾更显得可贵。老牛湾人民用冬捕接受大自然在严寒的馈赠，回首这一年的酸甜苦辣。年年有余的寓意，更让他们坚信来年的美好日子和希冀都在这鲜活的鱼里，都在这个冬天的勤劳里。厚重的历史文化与丰富的人文资源，令清水河地杰人灵英才辈出。自古以来，善良淳朴的性格与自强不息的品质融为一体，构成了清水河地域文化的特质，成为中华文明瑰宝的组成部分。

鼓与碧波相映成趣。那么乘船漫游可以解锁神牛回眸等等十二景，看滔滔黄河水在群峰当中温柔转弯，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的即视感。除去老牛湾黄河大峡谷，第二站我们还可以去到巴龙湾小峡谷，闯入瀑布与森林的秘境。切换到3.5公里的高能峡谷剧场，三道瀑布飞泻成潭，据说呢这里是龙烟居所。走过索桥栈道，耳边是雷鸣般的水声，眼前是原始森林般的苍翠，呼吸间全是负氧离子的清甜。温馨提示哈，记得要穿上防滑鞋，放心来贴近大自然的狂野之美吧。第三站，我们还可以去到老牛坡红色旅游区，踏寻烽火岁月的足迹。很多人可能会把老牛湾和老牛坡搞混，其实这在清水河的两个方向哈。那么老牛坡呢，是这个明长城脚下的红色热土，老牛坡党支部的故事啊，是在这里静静流淌的。抗战时期的标语旧址仍然带着历史的温度，登高远眺，两省三地交汇的壮阔山河，正是当年先辈们坚守的战场。老牛坡红色旅游区非常适合团建以及这个亲子旅游和红色旅游哈、很有纪念的意义。第四站就是文博美食街了，这是舌尖上的清水河狂欢。傍晚可以用美食治愈疲惫，闽豆面的浓香，油炸糕的酥甜，地道风味一站式打卡。饱餐之后呢，一步文博广场，马戏的欢呼，碰碰车的尖叫，非遗表演的悠扬，让夜晚的欢乐持续升温。第五站，高茂泉乡土中心，枕心入眠的田园牧歌就在这里了。晚上可以夜宿高茂泉，窑洞与青瓦房藏着诗意栖居，清晨被鸟鸣唤醒，可以体验农耕采摘，或者是漫步浑河湿地，感受现代科技与传统乡土的奇妙碰撞。

0: 黄河的磅礴到瀑布的灵动，从红色的炙热到美食的温暖，清水河县呢像一本翻不完的立体画册，每一页都藏着惊喜。这条刚刚说过的这条线路呢，适合说走就走的一个周末，也适合深度玩味的短假。收拾行囊，我们清水河见喽。
1: 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2: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2: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0: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整，绣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0: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最后的一段时间还是要提醒大家哈，明天8月27号第十届内蒙古文博会将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启幕。那么从步履初起到风华十载，历经岁月的淬炼，也见证了我们内蒙古文化产业拔节生长的整个的这样的一场文化盛会哈。也希望大家呢，明天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亲赴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来参与这一场文化的盛会。好了，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我是张蕊，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70集。善缘和尚心中记挂的事情就是安葬老法师的北塔了。经过周密的准备，善缘和尚选了两个身手较好的年轻和尚，于阳历2月16日启程了。他们的路线是这样定的：首先直奔义县，然后到朝阳，再过叶百寿，向北经小唐到宁城，最后走大明三座殿到大城子的法轮寺。
2: 路上两个年轻和尚问个不停，两个小和尚弄不清三教寺是怎么回事，于是他们问善缘：
3: 哎，师父，这三教寺是啥意思呀？
1: 善缘回答道：三教寺就是集儒家、佛教和道教三教于一体的寺庙。
2: 一个小和尚问：
3: 儒家是不是大家经常说的孔子和孟子啊？
2: 善缘点点头：
1: 是他们所创立的学问，还有很多的人，不光是他们两个人。
2: 另一个小和尚又问道：
3: 那这道教又是谁创立的？他们说些啥呀？
2: 善缘耐心地解释着：
1: 道教的创始人是老子，信奉道教的人供奉玉皇大帝。
2: 两个小和尚齐声问：
3: 那这完全不同的东西咋能搁一块儿呢？
2: 这真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善缘只好说：
1: 我们是释迦牟尼的弟子，是观音菩萨的信徒，做好自己的功课，不要胡思乱想。
2: 那匹原马很壮，一路上特别耐劲儿，到下谷家子足足100里地，可是天傍黑就到了。
1: 这个屯子边有户人家，是一个单身的蒙古老汉，他看到三个出家人，非常热情地让到了家里。他家的院子很大，养了几头牛，100多只羊，刚好还能把善缘他们的大车赶进来。老汉焖了一锅高粱米饭，拿出一颗酸白菜切碎的，还烧了一锅奶茶。这晚饭吃的师徒三人是有滋有味。蒙古老人家里就他一个，虽然是待善缘他们非常热情，可是他不爱说话，总是默不作声，心事重重地坐在炕的里边，把烟袋吸得滋滋作响。年轻人累了，入睡得很快，两个小和尚吃完饭躺倒就打起了呼噜来。善缘默念了一遍华严经，试探着和老人聊起天来：
4: 敢问老人家，您老家是哪里的？
2: 老人说：
5: 科尔沁，那嘎子草原就是我的家。
4: 家里人都回老家了吗？
2: 老人叹了一口气：
5: 哎，儿子在东北军当营长，前年在沈阳北大营被日本人捅死了，随后媳妇儿也丢下孩子改嫁了，我和老伴儿带着孙子过日子，没想到就这么都死了。
2: 善缘和尚马上岔开话题：
4: 您今年高寿？
5: 哎，空活了69。
4: 哦，您长我9岁。
2: 突然老人开口对善缘说：
5: 哎，法师，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
2: 善缘连忙说道：
4: 施主不要犹豫，您请讲。
2: 老人把烟袋里的烟灰倒在火盆里，还磕了一下，他接着说：
5: 想请法师超度一下我的老妈儿和孙子，还有那些亲人。
2: 善缘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4: 没有问题，不知您还有什么想法？
2: 老人叹了口气：
5: 为他们念经，让亲人早日升天。要不我这心里难受啊。
2: 善缘和尚问：
4: 可否和我说一下他们的原因吧？
2: 老人顿时泣不成声。
5: 他们刚刚离开这个世界才三个多月呀。
2: 老人讲述了三个多月前在朝阳附近的一场战斗，还有在战争中一个屯子的灭亡。
5: 东北抗日义勇军一师的一个蒙古骑兵旅在朝阳附近被日军包围了，他们本来可以走的，可是为了保护屯子里的老百姓不被日军报复，那个旅的骑兵最后战死的一个也不剩了。
2: 善缘和尚一听：
4: 什么？义勇军一师？您记得准确吗？
2: 善缘和尚夏天在青岩寺听那个来老家为师长寻亲的参谋长白婷说过：
6: 啊，王孝罗是我们义勇军一师的师长啊。
2: 蒙古老人摇摇头：
5: 哦，没有错，我就是那次战斗中唯一的幸存者。
2: 回忆起那天晚上，老人的泪水就止不住地流。
5: 唉，我叫仁庆，三个月前带着老伴和孙子去看我弟弟，弟弟和我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他就在朝阳南面二四里的民安当通长。
2: 老人讲
5: 来了一支军队，是驻扎在科尔沁草原的东北义勇军骑兵一师一旅，他们的旅长叫突布，要从科尔沁算起来，我们还是远方亲戚呢。
2: 接着老人讲到，由于日军的间谍把敌人引来，包围了这五千多人的义勇军。
5: 我弟弟的房子成了义勇军的临时指挥部，我们就搬到通子的东头弟弟羊圈旁边的那间房子里了。
2: 要打仗了，弟弟想把他的一百多只羊赶到附近二十里外的羊场去，就是冬天放养的地方。仁亲看到弟弟忙着配合一旅做战斗准备，他就自己赶着羊群送到了冬天储备草料的地方。这一来一回就得四个小时，在路上他一直能听到震耳欲聋的炮声，密集的枪声。等他回到明安屯，屯子里死一样的寂静，战斗已经结束，只留下空气中浓浓的血腥味。老人哭泣着：
5: 杀 都没有了，房子、疾病、马匹、老乡，还有我的亲人。
2: 他到处去找，最后在东面的山沟里发现了堆着全屯乡亲们的土坑。他用了三天时间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六具尸体。
5: 那几天我就像疯了一样，一个人游荡在空旷的屯子里。后来我终于清醒了，把弟弟一家和老伴儿、孙子都火化了，把他们的骨灰带回来了。
2: 仁青老人指了指炕边上一个紫红躺柜，上边放着一排六个盒子。虽然善缘和尚一生经历了不少苦难，参加了无数次厮杀，可是他觉得发生这样的事情，
7: 善哉善哉，一下子几千个生命就混淆不散。
2: 他多年安静的心顿时又义愤填膺，怒不可遏。
7: 老施主，你放心，我们会尽力的。
2: 随后善缘法师向老人讲解了眼下能做的事，承诺一个月后在青岩寺为他的亲人和那些死去

0: 的战士乡亲们做一场大型法事，追悼故人，超度亡灵。第二天，善元对两个徒弟说：
1: 我们暂时不走了，要做三天的法事，超度那些死去的人。
0: 因为在外既没有带法器，又没有做法事的环境，善元和尚决定在这里诵经三天。仁亲老人一早就开始做准备，他还是按照喇嘛教的规矩准备祭品，躲到院外杀了一头牛两只羊，支起大锅把牛羊都煮熟了，找了几根木棍绑了一个架子放在那些骨灰盒的下面，把两只整羊和那个硕大的牛头作为祭品摆了上去。也不知道是长期不吃肉类不沾荤腥，还是那些牛羊肉实在是太诱人了，师徒三人开始念经就不在心上。善元慢慢的入定，领着两个徒弟整整诵经三天。临走那天，仁亲老人泪流满面，千恩万谢，往马车上装了不少的干粮，还硬是塞给他们三块银元。
1: 从下谷夹子出发，善元的马车向着朝阳县城奔去。从2月16日算起，他们出来已经是第七天了。从这里开始可以看到，热河边境地区一片混乱。傍晚时分，三位青莲寺的和尚就到了朝阳城外。汤玉林的士兵衣衫褴褛，就像要饭的，扛着破旧的步枪在城门站岗，看见穿戴整齐的人就浑身上下搜个不停，说人家是日本人的奸细，其实就是想勒索一些钱财。看到善元他们是佛家弟子，知道也是些没钱的主，撇撇嘴摆摆手，就让他们的马车进城了。来到朝阳县城的西关大街，那儿有庙里一个小和尚的亲戚，见了面人家自然是热情，可是这热河人民实在是太困难了，那房子里的土炕上空空如也，粮食除了一箩筐发了芽的土豆和十几个干瘪的苞米棒子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家有三口人，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一个40多岁的大嫂，男主人是40多岁的哑巴，那是被土匪割掉了舌头，他比划着哑语。他的意思是家里的什么都让汤玉林那个王八蛋给抢走了。女主人烧了一锅开水招待他们，善元看到这家如此的境况，马上让两个年轻和尚把马车上带的干粮和高粱米全都搬到了他们家里。这家人感激不尽，老奶奶一直在那儿念叨：
2: 谢谢活菩萨，老天有眼呐，要不然我们都得饿死了。
1: 善元和尚解释道：善哉，出家人慈悲为怀，你们要感谢就感谢佛主吧。家里的女主人在锅里下了一把高粱米，倒了满满的一锅水，还放了一把土碱，为的是把高粱米煮烂。那位大嫂一边往灶坑里添柴火，一边对善元说：
3: 哎呀，都吵吵说要打仗了，日本人要占承德，师父们啊，我看你们赶快离开这块地方吧。
1: 锅开了，咕嘟了足足有一个小时，这满屋子都是碱味儿。最后每人喝了一碗只有10几粒米的碱水粥。善元还惦记着南面20里明安屯的那桩血案，就问他们：贫僧听说几个月前在城南发生过一次战斗，义勇军的一支部队被打败了，你们可听说过此事？
0: 那位大嫂苦笑着： 岂止一支部队，半年前呼啦啦的就来了几万人的队伍，说是从辽宁、吉林还有黑龙江那边开来保卫热河的，有扛着大刀，还有拿着红缨枪的，什么武器都有，那人多的呀，这朝阳城里到处都是啊。
1: 善元一听就愣了，忙问，他们都去哪儿了？
0: 哪儿都没去，就在这儿被日本人给打散了。
1: 原来这家女主人说的是三个多月前的伪满洲一号行动，是日本特务机关大肆宣传保卫热河，用间谍引诱义勇军赴热河，日本人在附近埋伏了大量的军队，逐步消灭民众义勇军的行动，
4: 他们都被打败了。
0: 那位大嫂叹了口气，
3: 哎呀，那天呢，大炮响的那叫一个吓人呢，那些义勇军人死的老多了，就这样死的死，伤的伤，一两天几万人就没了。
1: 善元奇怪地问，
4: 怎么会这样呢？
0: 大嫂嘿嘿了两声，哼，他们拿着大刀和毛枪，够不着日本人的大炮呀，没死的人都跑了。
1: 善元原来还想继续问，可他转念一想，
4: 看来日本人是有预谋的，就朝阳一地就死了不少人，肯定各地还有伤亡。
1: 家里没有被褥，也不烧火，这屋里的温度全靠做饭时留下的那点热乎气儿。晚上屋里冷得很，大家都合衣而睡，勉强算是熬到了天亮。与他们告别后，善元三人又上路。两个小和尚说，
5: 哎，师父，真不知道这还有这样穷的人家。
1: 善元没有作声，他坐在马车上想着，
4: 我佛慈悲，我们的百姓们怎么有这样多的苦难？
1: 他转念又想起了王孝罗，
4: 孝罗一家已经很不幸，他的军队万万不要再有什么不测。
1: 朝阳到建平县100多公里，赶车的小和尚对师父说，
5: 师父，昨天连马料都给那户人家放下了，这三匹马现在还饿着呢。
1: 善元对两个徒弟说，
4: 按照路程应该走2天，我们就多走1天吧，我们没有干粮还好说，关键是要找到马料，要不马没东西吃再给累坏了，可就没法子给车主交代了。
1: 于是他们忍着饥饿，也不敢催促拉车的那三匹马，任由他们懒懒散散的脚步磨蹭。中午时分，总算到了去建平路上的一个大屯子半拉山。因为是在两省交界，这里的居民大都是那些从热河和辽宁跑出来躲事儿的人，按照行路的经验，一般在村边的人家都是善良和胆小的，因为他们惹不起屯子里的大户或者是外来人，一下子无法融入到屯子里的人群，所以自己躲在屯子的边上，这样与屯子里的老户们拉开一点距离，也不至于发生口角而被那些人驱赶。师徒三人来到屯子边上的一户人家，看院子里的东西，这家境还算殷实，一个大院子，迎面3间正房，1间住人，2间做仓库，一进门的庄子上还拴着一头黑驴，旁边还有一盘石磨，院子里有一股豆子味儿。在南墙的角落里堆着一垛玉米和高粱的秸秆，旁边还有一眼井。善元和

0: 让两个徒弟在大门口等着，他自己三步并作两步就进了院子。一看，哦，是个做豆腐的人家。只见有一个长着满脸络腮胡子的男人正在用木板盖院子里的地窖。那男人猛然看到进了一个人，被吓了一跳。
1: 哎，你是啥人呢？
2: 阿弥陀佛，我佛慈悲，贫僧是依无驴山青岩寺的和尚，要去宁城县的大城子拜佛，正好路过此地，向施主求碗水喝。
0: 那个络腮胡子一摆手说：“
1: 快走，没有啥水给你喝，哪有水呀？”
0: 善缘看到这个男人慌慌张张的样子，觉得他十分可疑。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71集。善缘一行中午时分到了一个大屯子，叫半拉山。师徒三人来到屯子边上一户做豆腐的人家，发现一个长着满脸络腮胡子的男人。这个人慌慌张张的样子，善缘觉得他很是可疑，于是就故意向他身边走来。那个家伙跳起来喊道：“
1: 穷和尚，要是再靠近，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
0: 善缘的心里琢磨，想必此人不是良善之辈，定是那种偷鸡摸狗的人。难道我还怕你不成？善缘嘴里念着阿弥陀佛，只管向那个壮汉靠近。没想到这小子从身上抽出一把一尺半长的短刀，嘴里还喊叫着：“
1: 反正也是要杀人，再多一个也没有啥关系。”
0: 站在门外的小和尚看到那个男人对着师傅拔出刀来，他俩一个箭步就跳进了院子，挡在善缘师傅前面，大声喝道：“
1: 恶徒，不得对我四顾无礼！”
0: 善缘让两个徒弟闪开，我一人对付即可。那家伙看见又来了两个和尚，大叫了一声，疯了一样的挥舞着短刀直向善缘夫人。两个年轻和尚平时就爱练练拳脚，再加上善缘的点拨，现在打他几个人都不在话下。他们摩拳擦掌地站在旁边，随时准备参加搏斗。再说善缘师傅与匪徒徒手搏斗，他瞅准络腮胡子的右手，用脚尖轻轻地向上一点，那把尺半的短刀就飞到了房上。趁那土匪抬头发愣之际，老和尚一个狸猫旋转就跳到他的身后，两手捏住对方的腰眼使劲一推，那家伙咕咚一下就倒在地上。整个对打还不到两分钟，络腮胡子就被捆了一个结结实实。两个徒弟看的是眼花缭乱，善缘吩咐徒弟们：“你们马上检查一下院子，再看看屋里有没有人。”他自己则四处观察，他想，难道这是一个贼点？忽然，善缘想到刚进来的时候，那家伙慌慌张张的样子。哦，疑点在这里。他打开菜窖的木板，就看到下面有两个人，他们被捆着，嘴里还塞着东西。徒弟们把地窖里两个50多岁的男女松了绑。原来这两个人才是这所院子的主人。两个小和尚把土匪放到菜窖里，盖上了木板，上边还压了一块大石头。房屋主人两口子跪在地上不起来，口中还叫个不停：“
3: 菩萨，菩萨！”“
1: 佛爷，佛爷呀！”
0: 对善缘师徒三人，两口子真是千恩万谢，感激不尽。他们把师徒三人让到屋里，男主人就讲起了事情的原委。原来
4: 就在刚才来了两个人，他们敲开大门说是讨水喝，没想到一进屋就露出了凶相。土匪把两口子捆起来，逼着他们拿出钱财，搜了半天也就两块大洋，于是把两个人放到菜窖里，扬言要饿死他们。
1: 哎呀，亏得神生及时赶到啊，这才救了俺们的性命啊。
4: 善缘问那男主人，
2: 这么大的屯子怎么单找你家动手呢？
1: 哎，俺们是以做豆腐为生的，刚从辽西搬过来不久啊。这院子是买人家的，因为离屯子太远呢，老住户把房子卖得特别便宜，我们才接手了他。没有想到啊，竟然让土匪给盯住了。
4: 善缘向主人作揖，
2: 善哉善哉，能不能给我们的马匹一点草料，两天没有喂马了。
4: 这两口子马上忙活了起来，女人在家里给师徒三人做饭，男人把喂驴的草料和一些黑豆拌起来，把三匹马牵回院子里，让他们痛痛快快地吃了一个够。很快锅里的高粱米黑豆饭也熟了，菜是炒豆腐，这师徒三人吃的那个多呀。豆腐掌柜两口子一个劲儿地给他们盛饭，直到三个人再也吃不下才算罢手。善缘吃完饭再三对豆腐掌柜表示感谢，他忽然想到，这辽西匪患无穷，到热河更是过之，你们为何竟没有做防范之举呢？女主人指了指放着被褥的炕角说，
3: 啊，原来的房主人在那儿做了一个不小的地洞，今天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用就被他们捆起来了。
4: 大家正在屋里说话，就听到院子外面砰砰放了两枪，有人在高喊，
1: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被我们包围了，赶快出来投降，不然的话就把你们的房子给烧了，让你们都死在这个。
4: 善缘这才想起来，
2: 嗨，房主人说过是两个土匪，我就忘了问那个小子在哪儿了，一定是这家伙叫来的援兵。
4: 他马上嘱咐掌柜把被子拿开，取下了盖板，让他们夫妇藏起来。善缘和尚想了一下，又让两个年轻的和尚也躲到了地洞里。两个徒弟说什么也不干，善缘火了，
2: 都叫他们抓住，就一个也活不了。你们先藏起来，再看外面的情况，确定如何行动。
4: 年轻和尚很不情愿地下到洞里，善缘把盖子弄好，把被褥放在上面，然后走到院子里高声回答，
2: 大门没锁，自己进来吧。
4: 就听到咣当一声，院门被推开，一下子涌进了十几个扛枪拿刀的人，他们一进来就满院的看。一个小土匪说，
5: 哎呀，多巴子，走太好了，这里有三匹马呀，这可好了，你早有坐骑了。
4: 这为首的是个50岁左右的光头壮汉，他进门的时候被门槛绊了一下，嘴里骂骂咧咧的，拿刀还把门槛砍了几下。只见这个人浓眉大眼，五大三粗，活像是水浒里的鲁智深。要是不知道他是贼首，光看这面相还以为他是戏里的红脸好汉。这家伙操着一口蹩脚的山东话，
1: 哎呀，我去，你这和尚管事不小啊，竟然敢把我的人给干掉，好，那就得拉去去抵命了。
4: 善缘微微一笑，哈哈
2: 哈，敢问英雄贵姓啊？
4: 一个小土匪说道，
5: 瞎了你的口眼，这是我们的多巴子。
4: 善缘左手立在胸前做了一个稽首，
2: 阿弥陀佛，英雄。

0: 这里没有别人，我的两个徒弟护送着房主人两口子走了，由我留下来等你。那舵把子听了善缘和尚的话，有些发愣。
1: 我雪，你也是善动云？
0: 看到和尚并不搭话，他对部下一挥手，
1: 去仔细的给老子受一受。
0: 这些人屋里屋外折腾了半天，最后从菜窖里把那络腮胡子放了出来，领头的奇怪地问身后一个匪徒：
1: 我雪，你不是雪这小子让燕家给杀了吗？
0: 接着他又转过身来说：
1: 呸，奶奶个熊样，叫几个和尚把你灭了，真他妈丢人。
0: 那络腮胡子见了善缘就直往别人的身后躲。
1: 你们可别惹他呀，他武功高强啊。
0: 一听手下说了怂话，那舵把子不干了。
1: 我学你学什么让别人气气灭自己的威风，你怎么没叫他们给打死呢？
0: 他圆眼大睁，对着善缘说：
1: 我学和尚，看来你也是个武把式，咱们吊一下手，要是你赢了我们转身回山，要是你输了，那就由我来处置，你可免不成敬了。
0: 善缘和尚在20年前曾经是山东泰山帮的头领，要论本事那是一流的，如今虽然年长，可是一直没断了每天的武功操练。他打量面前的壮汉，心里想，看他进门时的样子，武功应该一般，不过此人身体壮硕，大概有些蛮力，我小心则是了。于是善缘和尚点了点头：舵把子，我应战了。大家走到了院子外边，那个头头大声地说：
1: 往后退，蹭起场子来。我雪，告诉你们，谁也不许上手，别让他说咱们欺负人。今天也要给你们露一手，也让你们看一看。
0: 那一群小喽啰七零八落的拍着巴掌，比武开始了。舵把子先是双拳一抱亮了亮相，然后来了一个飞鹰展翅，又做了一个双蛇吐信。善缘只是站着观察，不做任何的动作应对。那舵把子看到这个和尚毫无动静，干脆挥舞着两个大拳头对着善缘的前胸就打了过。善缘等到他的拳头就要碰到自己的时候，来了一个侧面闪身，顺势揪住他伸到面前的胳膊，借力一送，那舵把子晃了一下，差一点就摔倒。善缘和尚心里想，这家伙还是有些定力，绝不能轻敌。那土匪头在交手一个回合之后才知道，这个老和尚不是一般人。
1: 哎呀，我是伙计，看来我真是小瞧对方了，虽然闪了个空，最后还是站稳了。哼，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我选下一步我会给你一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0: 这壮汉真是把自己估计得太高了，他看到善缘和尚身材瘦小，还不及他身体的一半，不由得蔑视起了对方。
1: 哼，我学就你个老和尚，我要是应不了你，哼，那真是白活了。
0: 那舵把子晃着身体寻找着对方的弱点，善缘和尚还是以静制动，他两腿叉开站在那儿，眼睛盯着犹如一尊黑塔般的土匪头头。慢慢的，那舵把子忍不住，他照旧挥舞着拳头直奔善缘而来。就在双方只有一步距离的时候，他忽然两臂停止了挥动，飞起一脚想给对方来个扫堂腿。只见善缘轻轻一跳，躲开了壮汉勾过来的右腿，自己的上身前倾，双手握拳，闪电般的来了个两面对击。

0: 叫做双峰贯耳，朝着他的太阳穴就来了。
1: 哎呀，不好啊！
0: 那壮汉赶快向下哈腰，想要躲开朝着太阳穴来的击打，没想到那条腿还没有收回来，自己重重地摔了一个屁股墩儿。这一下，那个多巴子可是恼羞成怒，他顺手捡起地上的石头，照着善缘和尚的面门就扔了过来。善缘并没有躲闪，只是伸手一接，然后手里一运劲，那块圆圆的石头就被他捏成了一堆粉末。在人们的惊讶中，善缘后退了几步，一阵风吹落了他的僧帽，那个壮汉坐在地上，看着额上没有头皮的头顶，他用山东话问道：
1: 我学感情你是太善县的净寨局？
0: 善缘和尚一听这话，他也愣住，他脱口而出：你是如何知道的？这话一说，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身份。那壮汉立刻跪在地上，嘴里喊着：
1: 哎呀，我去呀，恩银呐，恩银！
0: 于是对着善缘一个劲儿的磕头，他的那些手下都惊呆了。他们一会儿看看善缘和尚，一会儿望着他们的舵把子，不知如何是好。
1: 我是净寨主啊，我是泰山脚下小李庄的李武啊，您可是我们劝庄的救命恩人呐。
0: 善缘想起来，在宣统元年，泰山一带大旱，就像火烧万里麦田一样，家家都是颗粒无收。官府在泰安一带收不上田赋，于是派了官兵把小李庄包围起来，要拿小李庄开刀给周围的老百姓看。知府下令所有抗捐拒赋的人，根据大清律法一律杀无赦。就在官兵挥刀准备屠杀那些百姓的时候，泰山上郑重的寨兵杀了下来，赶走官兵，救下了小李庄的乡亲们。李武的父亲是庄主，他给小李庄立下一条规矩：
1: 这郑中啊，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家家要立牌位，永不忘恩银呢。
0: 当年李武还小，他没见过泰山帮的帮主郑重，可是人们都知道郑重是个大英雄。年轻的时候与海匪作战被俘，他的头皮被海匪剥了去。后来郑重追随善空法师立地成佛，山寨被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大家也就不知道郑寨主的去向。山东人一贯讲义气，重感情，小李庄家家户户都把郑重的牌位一代一代的向下传。
2: 李武后来随着滚滚人流闯关东，也就辗转到了关外。由于生活所迫，他上山做了柳子，但是一直想做一个泰山帮帮主郑重那样的大英雄。1931年九一八事变，李武拉出一部分人马加入了义勇军，和日本人打了一年多。1932年热河吃紧，他们就到了朝阳，没想到整个队伍被打得稀里哗啦。李武带着20个人冲了出去，就在离半山屯十几里的山上又落草当废了。
1: 热河这地方太凶了，我们每天有吃不饱啊，只好下山来抢粮食。
2: 李武羞愧地对郑重，也就是现在的善缘法师解释说。善缘看着他说道：
3: 阿弥陀佛，人生百行，切莫要做伤天害理之事。
2: 李武叫弟兄们都来拜见恩人，20个匪众哗啦啦地跪在地上齐声说道：
4: 徒儿们拜见恩师，我们对天发誓，以后绝不做师父不允许之事。
2: 这时两个小和尚和豆腐掌柜两口子从地洞里爬了出来，看到眼前的景象，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如何是好。两个徒弟相互看着。

0: 我说师傅入了肥火，哎，我觉得是师傅在收徒啊。
1: 告别了豆腐掌柜，善缘师徒三人向大平房屯而去。李武和他的手下原本要跟着保护他们，被善缘再三谢绝。李武真诚地说，
2: 我雪，那我们就在这儿等师傅回来，你可千万要来找我们的。
3: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72集。
1: 告别了豆腐掌柜，善缘师徒三人向大平房屯而去。三匹马喂饱了，又赶上是下坡路，就看那大车一溜烟的跑着，后面跟着滚滚黄尘。太阳刚落山以前，他们到了大平房屯子。这个地方靠近大凌河，两个小和尚吸取了上午的教训，到处打听车马店，最后在大凌河边找到渡口摆渡人的小木屋，里面有个火炕烧得暖暖的。摆渡船是两个人换班，那个年纪大的船工说，
0: 哎呀，这几天呢，市里八乡的人都跑来跑去的，说是从北票那嘎来了老多的日本兵啊，他们正在向朝阳去呢，看样子好像要打仗了。
1: 善缘说，
2: 我们楚家人尽量躲着走就是了，打仗又要死人。哎，如今的世道真是天下不幸啊。
1: 师徒三人夜里轮流看着大车和放夜马，不值班的人凑合着在木屋里挤着，又歇了一夜。早晨，老船工煮了一锅地瓜玉米糊糊，他叫醒了善缘师徒。
0: 哎，师傅，我这个给你们做了一锅糊涂饭，将就吃点吧，咱这热河这地方穷啊，实在是拿不出茶给你们吃了。我网了一些小鱼儿，知道你们不沾荤腥，等你们吃过以后啊，我去摘断那些小鱼儿吧。
1: 船工指着西南的方向，
0: 这沿着大凌河呀，有去往乌兰河朔的一条大路，距离大平房是40里左右，因为是旧河道，所以呢平整好走。
1: 善缘师徒告别了他们，直奔乌兰河朔而去。大概11点，他们到了这个蒙古屯子。这里是大凌河的上游，宽宽的水面已经变成了涓涓细流的小凌河。善缘和尚对徒弟说，
2: 我看咱们趁着好走，多赶些路吧。
1: 师徒三人又继续赶着马车向前奔行，很快就到了小塔子沟，这里距离叶百寿也就30多里了。
0: 师傅，要不就在这嘎歇歇吧，我的肚子饿得像敲小鼓呢。
1: 两个年轻和尚饿得有些吃不消了，他们对善缘请求着。善缘看着太阳略微偏西，观望四周，在山坡上有几户挨着的人家，周围并无农田。善缘和尚判断，
2: 这里应该是猎户们的村落。
1: 他们爬上半山坡，来到了房子前面，看到几个腰上裹着熊皮的人正在用刀分解一只野鹿，那血腥的气味呛得三个和尚扭头就跑。一个白胡子老猎人对他们喊道，
4: 哎呀，我说师傅，真是对不起了，我们都是靠打猎为生的，这杀生之事啊也是无奈之举，罪过恕不相留啊。
1: 其实那些猎人就是不说这些话，善缘师徒三人也没法子在这里待下去的。
0: 哎，师傅，去哪嘎找点吃的？
4: 找啥呀？先找一个能栖身的地方吧。
1: 两个年轻和尚你一句我一句的斗着嘴。善缘师傅说，

0: 顺着路走吧，翻过这座山就到了叶百兽，那里的屯子一定很多。
1: 就在这个时候。

0: 上下打量着三个和尚。一个当官模样的人示意检查一下，于是日军士就向着叶百寿方向疾驰而去。
1: 都像朝阳县城那样的士兵的样子，能打赢吗？
0: 善元和尚听到这里，不由得叹了口气。
2: 兵之不济，民之大难呐。
0: 忽然他想起山坡上那些猎户，立刻对徒弟们说，
2: 走到山上去看看。
0: 师徒三人把马车赶到山下，顺着小路就上了山。眼前的景象太惨了，几个猎人围着死鹿脸朝地倒下，人血和鹿血把门口那片土地都染红了。这都是被从背后开枪打死的。在门口躺着一个老婆婆，她的棉袄前胸被打得稀烂，手里还牢牢地握着一支猎枪。善元明白了，刚才那十几个人的小部队是前面开路的侦察兵，他们看到山上背枪的猎人，不分青红皂白，开枪打死了他们。老婆婆看到这一幕，拿起猎枪还击，也被机枪打死在自己的门口。
1: 师父，旁边还有两间房子，好像里头有声音呢。
0: 两个小和尚捂着鼻子走到旁边的房子，门开着，地上趴着一个头朝里的年轻女人，棉衣背部的棉絮都被子弹打得飞了出来，声音就是从那儿传出来的。他们慢慢地把她转过身来，原来身下还压着一个梳着小辫的女孩。善元把她抱起来，这孩子有三岁的样子，由于被妈妈压在身下时间长了，她一直在咳嗽和大口的喘气。善元一看到这个女孩，就想起自己的女儿郑少侠。
3: 妈妈，妈妈，
0: 孩子哭着找妈妈。善元小声地对她说，
2: 妈妈没有了，你就是我的孩子，不对，是孙女，今后你就叫郑小霞。
0: 善元和尚心中的怒火在燃烧着，
2: 这些千刀万剐的强盗，一家祖孙三代就这样全没了。
0: 师徒三人对着那些尸体束手无策，只好为逝去的人念了一遍经文，然后一步三回头地抱着孩子走了。
4: 马车朝着叶百寿的方向前进，离城还有十里，就听到枪炮声响成一片，整个战斗打得噼里啪啦，就像大锅炒豆腐。
1: 师父，前面那样的凶，我们还去不去叶百寿了？
4: 善元一直在逗着孩子，徒弟这么一问，他才回过味儿。
2: 是啊，城里是不能去了，赶快找个人家看看能不能化缘些吃的。
4: 好不容易来到了一个小村子，可是那里没有一个人，家家都是空的，人们早就跑到山里躲避战火。

0: 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1: 他每天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心情加冕第
2: 一。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3: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73集。
4: 善缘法师师徒一行在沙海大镇子里的车马大殿安顿下来，这一夜可是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早上，师徒三人觉得轻松多了，掌柜老太太为他们准备了一天的干粮，还告诉他们，从沙海到天意镇35里路，再到大明城是4。
5: 咱歇不歇呀？
4: 师徒三人商量着行程，
5: 还有40里地，走就完。
4: 在破损的大车周围，支离破碎的分布着4-5个士兵的尸体。一个徒弟说，
5: 我认识，就是我们的马车，那几个死人就是抢我马车的逃兵。
4: 另一个徒弟捂着鼻子说，
6: 噗，恶行无好报，可他们是咋成这个样子的？
4: 善缘挡着小霞的眼睛不让他看，自己想起了掌柜老太太的话，他指着天上，
7: 飞机扔炸弹，这是日本人干的。
4: 大家向前走了几十步，躲开了那血腥的场面。善缘对徒弟说，
7: 我们也为他们念念经，超度一下吧。
3: 太阳落下去了，善缘师徒到了大明城。这里的高塔在夕阳的辉映下分外显眼，在路边打听到一个富户生了儿子，在门口行善事，放野菜粥，等着分粥的人足有成百上千。他们四人刚刚排队，身后又有100多人挤过来。善缘看着前后长长的队伍说，
7: 徒儿们，走吧，我们不与百姓争食了。
3: 他们找到一个没门没窗的空房子，大概是要饭的栖身之处，
7: 我们就在这里暂歇一歇吧，明天就到了。
3: 晚上，善缘把丫头包得严严实实，抱在了怀里，想来想去还有些不放心，又用绳子把她捆在自己的身上，这样才慢慢的入睡了。到了早上，就觉得怀里一阵热流滚滚，原来是郑小霞尿了。善缘师徒这个折腾，孩子没有衣服换，善缘脱下内衣给孩子穿上，又找了块布给他当裤子，外面把棉袍子裹上，又把他捆在了自己的背上，这才出发。两个徒弟用棍子举着孩子尿湿的衣裤，就像耍龙灯一样的扭着身子，逗得小霞是一路上乐个不停。四个人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大橙子的法轮寺。这可是个大寺，庙里的喇嘛有几百人，虽然是晚上，可是摆满了油灯的院子把到处都照得雪亮。他们还在睁大眼睛到处看呢，一个喇嘛跑来请他们，
8: 请高僧到活佛的偏殿。
3: 在法轮寺的活佛那儿，善缘和尚讲明了来意，法轮寺坐殿活佛是青海塔尔寺。

0: 座来的。他对善缘表示了诚挚的欢迎，并安排寺里的主管为远来的僧人安排食宿。告别的时候，活佛下旨：
1: 明天就由主管大和尚陪着高僧拜佛观礼吧。
2: 第二天，主管大和尚一早就来接善缘他们，为善缘师徒边走边做。
3: 布卡拉沁布乌洛扎萨克王爷的奇妙，我们这座寺庙啊，是清代还有几百年珍藏的佛经342部。
2: 那两个年轻的和尚听了，惊讶得合不拢嘴。
4: 啊，你说啥？哎呀妈呀！
2: 大和尚为他们指点着：
1: 我们这里有法轮寺、普照寺、大佛寺和白塔寺4部分组成。法轮寺居于中轴线上，这样东有普照寺，西有白塔寺，后有大佛寺八营藏经楼啊。
2: 善缘他们边走边参观，感觉到整个建筑群气势宏大，风格独特。善缘感慨着：
5: 阿弥陀佛，真是难得一见的佛家殿堂啊。
2: 这位管事的大和尚知识渊博，说出话来一套一套的，深深地折服了青岩寺的三位和尚。
1: 我们法轮寺这座寺院在建筑艺术上集奇兰制和格鲁派风格于一身，你们看它的主体建筑啊，外廊均为花岗岩石柱，门窗楣对砌镶嵌着花岗岩石拱，并雕有海水、江崖和梵文图案。在这个建筑格局上，以天王殿、旃檀殿、大经都纲殿为中轴，左右顺序排列，依次为钟鼓楼、前东西配殿、后东西配殿。
2: 管事和尚特意说道：
1: 这个大经都纲殿啊，屋顶为3层歇山顶，这在庙宇建筑中那是极为罕见呀。
2: 人们看到主建筑附接的廊柱均为石质材料，与木质材料巧妙结合，其结构严谨而合理，堪称一绝。另外，顶楼围板上绘有108幅壁画，栩栩如生，造型优美，令人叹为观止。观世和尚令他们依次参拜了各殿的圣佛之后，特意说：
1: 我们这旮沓在大清宣统年间达到鼎盛，现在尚有喇嘛300之众，僧房数百间，庙田3万余亩。要知道，法轮寺自清朝以来，在内蒙古、辽宁、河北乃至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那是久负盛名，对广大的信众啊，有着深远的影响。
2: 下午，善缘他们来到白塔寺，这里的住持亲自接待了他们，并讲解了佛塔的意义。
6: 佛塔有多重意义，莲花象征6随念。而塔基象征10善之地，塔戒象征4随念，塔藏则象征法力，塔平象征菩提心，塔路象征圣者及菩提37道品。不然世俗的莲花上的法轮象征10力和3金柱，观音咒藏象征着大慈大悲和16大空合二为一，塔伞和遮雨岩象征至悲双运，滴雨岩象征事业兴盛，太阳和月亮象征2贤之啊。
2: 善缘默默地记着住持的话，他想要离

0: 解经典里对塔的深刻含义。这时白塔寺的住持又说起佛塔来，
1: 遍布信奉佛教国度的佛塔，同样也是灵寝及灵塔，并有着特殊的含义啊。
0: 他回身看着善缘说道：“
1: 阿弥陀佛，高僧，这佛塔最下层的方形基底，表示坚固的地基。”其上为水球，再上为火锥，再上为气托，最上为波动的精神，或待脱离物质世界的灵气。
0: 听着这些深奥的佛学，两个小和尚紧张得浑身哆嗦。那个背着丫头的小和尚差一点把背上的小匣掉在地上。住持越讲越神秘，
1: 而以上的元素都由去物揭露而灯塔，最终把佛教的四界思想土、火、水、空给予灵塔一身。
0: 听到这里，善缘问道：“
2: 主持长老，这土、火、水、空的四界是如何通过灵塔表现的呢？”
0: 住持认真解答着：“
1: 四种属性通过灵塔来表现，使那些有形物质可通过眼睛来观察到实体。高僧活佛的遗体保存于这样的灵塔之中，不仅体现了肉体复归四界的佛教本意，还象征着从出生到生活再到死亡，继而转化为精神，又转世出生的生命之轮，实现永无穷尽的轮回。”
0: 两个年轻和尚认真地听着，他们感到这真是佛学的真谛。最后白塔寺住持总结说：“
1: 当然，佛塔除了它可以盛放圣贤的舍利，还可以放置活佛骨灰遗体以及经书圣物等外，它的更深层意义和象征性是供广大信众朝觐。”
0: 善缘觉得真是大开眼界，他想，
2: 只要按照四界思想，师父的佛塔一定能够建好。
0: 在法轮寺里参观了三天时间，善缘决定返回。他们带着佛塔高度和建筑要求告别了法轮寺的活佛和诸位高僧，走上返回青岩寺的路程。离开的时候，那个管事的大和尚对善缘说：“
1: 阿弥陀佛，如今世界不平静，你们行路之时一定要多注意。前几天在离这旮的不远的地方发生了几次战斗，听说呀，义勇军是先胜后败，损失非常之大呀。”
0: 善缘千恩万谢地告别了法轮寺，寺里还特意为他们做了一些路上吃的斋饭和咸菜，派人指点着他们离开了大城子。小丫头郑小霞一离开法轮寺，就在爷爷背上闹着要喝水，正好来到大橙子镇边上一户人家。小和尚进去为孩子讨了一碗水，看到家里有个老太太正在收拾东西，门口停着一辆马车，赶车的不停地催着老太太：“
3: 奶奶，早点走吧，我还想回来再拉一趟活呢。”
0: 善缘问道：“
2: 老人家，这是要出门呐？”
0: 老太太点点头：“
4: 哎，小女儿要生产了，我是接生婆，要去照顾她。”
0: 善缘和尚听她的口音是山东人，就一边给丫头喂水，一边用老家话问：“
2: 闺女儿嫁到哪儿去了？”
0: 老太太指了指西面：“
4: 啊，不远，就在头道营子。”
5: 走出了屋子，善元回过头看了看小丫头和两个徒弟，他脑子里转着一个念头：
2: 我这儿还有蒙古老乡人亲给的3块大洋，不如把这辆马车买下来，这样回去的路上就快了。
5: 说起来，那时候的热河省叫汤玉麟汤大虎，搜刮的老百姓都穷极了。汤玉麟发行的热河币根本不值钱，1块银元能换100多块热河币。善元搭讪着问：
2: 你送老太太一趟能挣多少钱呢？
5: 那个年轻人打着哈欠说：
3: 哎呀，也就是热币10块吧。
5: 善元接着问：
2: 车老板，你的马车值几个钱呢？
5: 这辆车只有一匹原马，前面没有拉套的，不过那匹马倒是圆滚滚的。赶车的说：
3: 哼，咋不值200多块？你瞅瞅这匹马油光。
2: 你们去检查一下马车。
5: 两个年轻的和尚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看得特别的仔细，最后他们点了点头：
6: 车辕轱辘、车轴、墨杆、棚架子还算过得去，马匹是试睡的口，回到北镇没问题啊。
2: 好，那就成交了。
5: 善元和尚掏出了1块大洋递给了赶车的。那小伙子急了：
3: 你咋说话不算数呢？
5: 善元一笑说：
2: 我是怕你卖的不是自己的东西。
5: 正好老婆婆走了出来，她手里拿着接生用的铜盆、半匹干净的布、剪子，还有一小坛子白酒。那年轻人指着老人说：
3: 你问奶奶，这车是不是我家的东西啊？
5: 那老婆婆颤悠悠地说：
4: 哎，没错，是他家的。在大城子，谁都知道你是个拜。
5: 没等那老婆婆说完，那赶车的年轻人拿过善元手里的2块银元，扭头就跑。老婆婆有些急了：
4: 哎，你个败家的玩意儿，你跑了谁送我呀？
5: 善元接过话来：
2: 婆婆，我们送你吧。
5: 总算是有了大车，人们高兴地坐在马车上，不过没有马来拉套，这车走的就慢多了。本来善元他们向东去大明，再到天义镇，可是老婆婆去的头道营子在西面，他们只好背道而驰向西去了，然后再往回返。一路上老婆婆搂着郑小霞，又是唱儿歌又是讲故事，大家都不寂寞。
0: 此时老婆婆忽然想起问了一件事儿。
5: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74集。善元和两个徒弟总算有了大车，人们高兴地坐在马车上。本来善元他们是向东去大明，再到天义镇，可是老婆婆去的是头道营子，在西面，他们只好背道而驰向西去，然后再往回返。这一路上老婆婆搂着郑小霞，又是唱儿歌又是讲故事，大家都不寂寞。
0: 此时老婆婆忽然想起问了一件事：
4: 墨家那小子把马车卖了多少钱呢？
5: 善元对他说：
2: 2块大洋。
0: 老婆婆叹了口气：
4: 哎，给的还真不少啊，不过这些钱不够他3天用的大烟钱呢。那个墨家就让他给败了。
5: 两个徒弟的脑子里还转着这两天听到的佛学知识，一个问善元道：
6: 师父，寺庙寺庙，这寺和庙有啥区别呀？
5: 善元耐心地解释：

0: 寺是佛教道场，下设院、庵、堂，而庙则是道教的道场。
1: 那为啥也有的叫观呢？有的庙还叫庙宇呢？
0: 善缘说，当然有的道教道场也称为观，至于庙宇，这里的庙是对佛道寺庙的统称，而宇就是指高大的房屋而已。这一路上路好走，车也快，太阳偏西，他们就到了头道营子。这个地方四面都是高山，简直就是在山窝子里。那个老太太指着迎面而来的高山说，
2: 这座最高的山峰就是仙台峰，那上头有个望儿城，四周的大山叫扶风山。
0: 把老人送到闺女家门口，人家过意不去，硬拉着他们回去喝了一口水。那是什么东西？果不其然，两个小伙子从树上拽下来两个人，都是穿着军装的女兵。善缘仔细地检查了两人的伤势，一个在下面的人已经死亡，另一个还有一口气，可是他前胸和肚子上的伤口已经化脓流水，伤势非常严重。善缘判断，他们一定是从那山上跳下来的，那个背着他的女兵先被树杈穿胸而死，上面的人有他保护，所以没有受到撞击。看样子他的枪炮伤有好几天了，他的体内一定还有子弹或炮弹片，现在就有一丝油气了，怎么办呢？他们几个人先找了些树枝点起火把，然后把伤员抬上车，又找了一个土坑，把那个已经死去的女兵放在里面，找了一些石块和树木的枯枝盖上，算是草草的埋葬了她。善缘对徒弟们说，我们快走回那个老婆婆家。马车转过头来，沿着原路往回跑，进了头道营子已经是半夜了。
3: 忘了问人家的姓名，这夜深人静，去哪儿找老婆婆呢？
0: 他们把马车停在一个房子的前面，大家正在发愁呢，恰巧有人走出门来，那人影好像是个老人，又是那小丫头喊了两声，
4: 奶奶，奶奶。
0: 果然是那个老婆婆，她奇怪地向四处问，
2: 哎，是不是小丫头在喊我呀？
0: 这老婆婆的女儿，她的房子是两间套屋，大家把车上的女兵抬到了外屋，老婆婆捂着嘴，
2: 哎呀，这个女娃娃怎么会伤成这样啊？
0: 从小在泰山上就有一个道士教过善缘救人之术，后来又得善空老师傅的亲传，当年山寨受伤的寨兵都是这位正寨主亲自操刀手术的，大多都救了下来。这次他决定还是亲自动手，
3: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再说他一定是为抗日而受伤的，如果再拖下去，这个女兵就没命了。
0: 善缘小声地问老婆婆，
3: 老婆婆，您能帮我一下吗？
2: 这老太太是个山东人，你说要我干嘛？
3: 能不能在你这里给她治伤啊？
0: 老太太想了一下，回到了里屋，和挺着大肚子的闺女说了几句，然后来到外屋，对善缘和尚点了点头。
2: 行，还要我干嘛？
0: 善缘请老太太找了些布单和绳子，把女兵围了起来。
3: 先要取出她体内的东西。
0: 他对两个徒弟说，
3: 你们在门口等着，我喊你们再进来。
0: 小丫头躺在外屋的炕上睡着了，善缘脱下棉袍给她盖好， 随后老婆婆端来了一盆开水，拿了一块干净

0: 的白布、一把剪刀和那小坛子白酒。善缘对老太太说：
1: 老婆婆，还要用个缝衣针和线，您再帮我把她的伤口外边擦干净，小心一点。
0: 说完，他转身把剪刀放到点着火的灶眼里反复的烧烤，就算是消毒了。善缘从棉袍里掏出自己随身携带的四个小瓷瓶药，分别是还魂丹、消鼻散、鸡骨粉和云南白药。接着他倒出了一点白酒，用酒把自己的手和剪刀都擦了擦。这时老婆婆也把女兵的伤口用热水清洗干净，还用白酒又擦了一下。
1: 婆婆，你给我举着油灯做一下帮手好吗？
0: 老婆婆看着善缘那熟悉的手法，立刻答应：
2: 哎，放心吧，你说就对了。
0: 善缘先把那女兵的肚子上的伤口剪开了三寸大小的口子，在光线下隐约看到一块东西在反光，
1: 就是它了。
0: 原来是个拇指大小的弹片，嵌在左肾下面的肋骨中间。
1: 真是幸运，没打在腰子里。
0: 善缘用剪刀轻轻地把它夹了出来，随后把消鼻散，所以善缘随时都带着。照例前后的伤口都要把烂肉骨茶清理掉，然后撒上接骨粉和云南白药，用针线缝好。老婆婆看到手术做完，拿出准备给外孙子的半匹白布，擦擦两下就扯成了布条，给女兵上下仔细地包扎好了，还拿出闺女的衣服给她换上。当她都弄好后，善缘走进围挡里，小声对婆婆说：
1: 还要用一些酒，你看。
0: 老婆婆端了一碗白酒递过来，善缘把还魂丹拿出了两粒，掰开女兵的嘴放了进去，然后扶起死人一样的她，把白酒咕咚咕咚地倒了两口进去，这就对婆婆说：
1: 好了，如果明天早上她能醒来，这人就有希望了。
3: 人们挤在外屋的炕上，还在呼呼的熟睡，郑小霞就醒来了。她趴在女兵的身边，盯着那个开始哼哼的女人。善缘和尚隐约地感到有些声音，一咕噜起身下地。当他走到女兵的围挡外面，就听到丫头在叫：
4: 妈妈，妈妈。
3: 老太太也听到了丫头叫妈妈的声音，她哑着嗓子对善缘说：
2: 看来这小丫头和那个女兵真的有缘分呐。
3: 老婆婆出来进去的照看着女兵，一夜都没合眼。当她看到伤员睁开了眼睛，高兴地说：
2: 谢天谢地，是神佛救了你呀。
3: 到这里，大家一定知道女兵是谁了，她就是辽西义勇军司令江海花。为了不做日军俘虏，妹妹水花背着她跳下了望儿城。快到地面的时候，他们被一棵大松树架住了，水花的胸膛被大树一个向上的枝杈把心脏穿透，永远地留在了仙台峰山下。而江海花由于水花在下面保护，她活了下来。老婆婆连忙给大家做饭，善缘小心地给江海花嘴唇上抹了一点水，对她说：
1: 不要说话，也不要动，多休息一会儿。
3: 江海花转着眼睛，弄不清眼前是什么人。当他看到小霞的时候，眼睛露出了温馨的笑意。善缘把最后那块银元留给老婆婆，感谢她的帮助。大家把江海花放在马车上，小姑娘陪着她，师徒三人照顾着江。

0: 海花一起走上了返回青岩寺的漫漫长路。
1: 自1932年袭击沈阳东塔机场之后，叶和英才就一直考虑情报网的建设。一次，英才师长对骑兵旅旅长梅利斯谈起了他的考虑：“
2: 我们偏安一隅，信息不通，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和消灭敌人，必须要加强情报系统。”
1: 梅利斯向师长请求：“
3: 舅舅，你就让我来干吧，这可是我的老本行啊。”
1: 英才说：“
2: 那骑兵旅怎么办啊？”
1: 梅利斯考虑了一下说：“
3: 可以另外选人嘛，我推荐白鹅团长安德烈担任，他的能力很强啊。”
1: 英才考虑了几天，终于下定了决心。要说梅利斯干情报工作，那是再适合不过的。首先，梅利斯是苏联人用2年的时间培养出来的特工，其次是他精通俄日两种文字和语言，第三是他的未婚妻吴小妹在金碧辉，也就是川岛芳子身边，可以得知日军的很多情报，这些都是别人不可替代的。关于忠诚的问题，梅利斯的父亲塔斯哈是英才的大姐夫，在马占山的身边任过团长，目前领着队伍在黑龙江打游击。英才和梅利斯商量，要把情报网改为情报总队，下设大队、中队、小队，人员增加1倍，达到300人，
2: 在几个城市建立武器库，以备随时就能使用。
1: 英才交代梅利斯，
2: 在日军、伪满洲国军、伪满洲国政府他们的谍报组织都要想办法安插我们的人进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打击敌人。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关于经费问题，英才把在契丹墓里得到的金银珠宝分给他1半。
2: 节约一点，这些钱啊，大概够你们2年的开销了，我们再继续想办法。
0: 梅里斯知道师里的经费紧张，想放回去一部分。
2: 这是姥姥姥爷留给我的，你把婚事给办了吧，啊！
0: 梅里斯眼泪止不住掉了下来，不过他马上把眼睛一擦，站起来对英才师长敬了个军礼，什么也没说，扭头就走了。从此，在基地里就不见了梅里斯的身影，英才还特意散布他已经阵亡的消息。梅里斯把自己的总部设在沈阳附近的新民县，这里是日本黑龙会在中国的大本营。黑龙会对外名称是大生产党，它的一些附属机构，什么东亚垦荒促进会、伪满洲青年联盟奋进会，都在这儿。为了便于活动，梅里斯让吴小妹对川岛芳子说：“我们成家什么都没有，想靠着格格做些生意，你就帮帮我俩吧。”此时已被任命为伪满洲国女官长，两口现在就做我的军需官吧。不过你可别忘了，你随时都是我的情报人员。从此在新民城里，离黑龙会大生产党伪满洲分部不远的那条街上，挂出了安国军军需采买中心的牌子。
1: 梅利斯对外改名叫梅利金一郎，吴小妹化名叫武田真子，他们穿着和关东军一样的安国军军服，带着大佐和少佐的军衔，大大方方地做起生意来。采买中心是一个将近2亩地大的院子，这是租一个老户人家闲置的产业。金碧辉司令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一大堆保镖，光彩照人的从长春来到新民视察。梅利斯抓住机会对他说：“
3: 既然是采买中心，就得有仓库，给点支持，我们就能开张了。”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3部 第一百。

0: 75集。
1: 梅丽斯为隐蔽身份，对外改名叫做梅丽金一郎。吴小妹化名叫做武田真子，他们穿着和关东军一样的安国军军服，带着大佐和少佐的军衔，大大方方地做起生意来。采买中心是一个将近2亩地大的院子，这是租一个老户人家闲置的产业。金碧辉司令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一大堆保镖，光彩照人地从长春来到新民视察。梅里斯抓住机会对他说，
2: 既然是采买中心，就得有仓库，给点支持我们就能开张了。
1: 金碧辉看了看院子表示满意，回去后从安国军的经费里拨了一些钱，我们这两位军需官就开始大搞起土木工程。原来的院子只有一栋北房，现在他们要把东西两个厢房都盖起来，同时要在下面挖两个地下库房，用于电台室和武器储存。很快一切安排就绪了，梅里斯调来了10个人，分别做采买、警卫等等。从此在新民，这就是最热闹的一条街了。慢慢的，他们在齐齐哈尔、吉林、长春、沈阳都建立了所谓的安国军采买站，原来的秘密情报点就都有了公开的身份。梅里斯把师长给的那些金银财宝留下来，只是利用金碧辉给的条件，一点一点地积累生活开支。吴小妹和梅里斯商量，定于1932年农历8月15，把他俩的事情给办了。6月的一天，一个自称是从哈尔滨来的商人打电话，要求与梅丽金一郎主任在新民的叶赫石府面谈，希望他能给对方一个挣钱的机会。梅丽思想，
2: 哈尔滨的商人可能是个有来头的人，不管是谁，见他一面再说。
1: 梅丽思带了2个人穿着便衣到了叶赫石府。这个叶赫石府在东北可是个老字号，虽然几经起伏，最后在沈阳和新民还是最火的饭店。梅里斯把部下留在1楼和2楼喝茶，自己进了2楼的一个单间，对方已经坐在圆桌的旁边了。他一撩开雅间的门帘，只见一个身材瘦小的人摘下礼帽，鞠躬哈腰地说着，
3: 冒昧叨扰，失敬失敬。
1: 梅里斯连忙双拳一抱回礼道，
2: 啊，事务繁忙，抱歉抱歉。
1: 他们坐下以后相互打量着对方。梅里斯看眼前的人大概50岁左右，穿着西装，戴着金丝眼镜，和哈尔滨的商人没有两样。唯一特殊的是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个深红色琥珀的戒指，梅里斯警惕起来。
2: 这种血珀戒指只有在俄国才有，难道他和苏联那边？不管他，看看再说。
1: 还是对方先发了话，
3: 听口音你是哈尔滨一带的人。
1: 这种直截了当的问话，梅里斯一下子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是说我了解你。他笑了笑回答道，
2: 哈哈，走南闯北哪里口音都有，难得先生听得这么仔细。
1: 红琥珀又问，
3: 年轻人才华横溢，腿脚灵便，一定去过河北面，还登过长白山吧？
1: 梅里斯心里想着，
2: 看来真的来事儿了，这个人不是日本特务机关的，就是苏联契卡派来的。
1: 梅里斯站起来微微一笑，
2: 我是做军需品生意的，
0: 每天忙得很，看来先生是来聊天的，要是没有什么事情啊，请见谅，我先告辞了。
1: 说着他扭头就走，没想到那个红琥珀说道：
3: 英雄留步，我是七嘎派来和你谈判的。
1: 梅里斯回过头来看看他，
2: 先生，你弄错了吧？你在呼伦贝尔七卡做生意，那边边贸和我有啥关系啊？
1: 那个红琥珀说的七卡是苏联早期的秘密警察组织。梅里斯故意错开话题，把对方说成是在额尔古纳河边做边贸生意的商人。红琥珀掏出一个哈尔滨俄语学校的教师花名册递给梅里斯：
3: 叶留辛老师请坐，你看一下这个。
1: 叶留辛是当年梅里斯在契卡中的名字。他拿过花名册，翻开第一页，发现里面夹着一张新的教师聘请书。梅里斯摆摆手：
2: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我现在是满洲国安国军的军需官，不是俄语。

0: 想和你谈一谈现在，聊一聊将来。
1: 说着，他叫来了跑对梅里斯说：
0: 年轻人，不要急嘛，我们对酌两盅，你再走不迟。
1: 梅里斯的酒量在二师是出名的，那真是三斤五斤不醉。同时他也想摸清对方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所以做出十分勉强的样子坐下了。
0: 耶和师傅的饭菜做得十分的精致，据说掌勺师傅得到宫里御厨的真传。别的菜就不提了，单说这条松鼠鱼，一端上来就是香飘四溢。仔细看它，鱼嘴微张，尾部翘起，就能想到这是一条活鱼的造型。吃到嘴里，真是皮脆肉嫩，香甜可口啊。
1: 这红琥珀一边夸着菜肴，一边给梅里斯夹着鱼肉。
2: 谢谢先生，此鱼确实可口，真有难以表述之美。
1: 梅里斯尝了一块鱼肉，由衷地夸道。两个人连着碰了几杯酒，红琥珀说道：
0: 年轻人，你就像这道松鼠鱼一样，是我们舍不得的一道菜啊。
1: 梅里斯微微一笑，冷冷地回答：
2: 再舍不得也是一道菜，迟早会被吃掉的。
1: 红琥珀连忙摆手：
3: 英雄
0: 啊，是我口无遮拦，胡说胡说。你是一条龙，怎么能比喻成一条鱼呢？
1: 这个小老头看了梅里斯一眼：
0: 我带来了一封信，请你过目。
1: 他拿出一封信，里面是用俄文写的：
4: 叶六信，我是你的朋友格里高利，你还记得我们在后贝加尔的生活吗？那是你是多么的厌恶，我们这些人只有你会中国武术，那拳脚或轻功到现在想起来还令人激动。我在一次训练时晃了，冒着烟的手榴弹扔在自己的脚下，是你奋不顾身地捡起来扔了出去，救了我的性命，这是我一生都忘不了的。你事后还一再不让我汇报，怕影响我的评语。
1: 梅里斯看到这儿才相信了那个红琥珀真的是契卡代表，因为信里的事情只有格里高利和自己知道。梅里斯问红琥珀：
2: 格里高利现在在做什么？
0: 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远东局的副局长，现在主要负责中国东北三省的情报工作。
2: 派你来不仅仅是来看我的吧？
1: 小老头平静地看着梅里斯说：
0: 是想让你回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为斯大林，为苏维埃效力。
1: 梅里斯摇了摇头：
2: 我怕是不能如你所愿了。
1: 红琥珀的话平静里露出了一股狠劲儿。
0: 我们研究了你的情况，现在你所处的位置正好符合我们的要求，便于情报的获得。你总不想让日本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吧？
1: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梅乌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绝不能草率从事。他想了想对红琥珀说：
2: 我不会重新回到你们的队伍里去了，

0: 但是可以作为一个情报提供者。另外，每份情报我要你们提供报酬。
1: 红琥珀点头答应了。
2: 不管你说什么，野流星永远在我们的花名册上。我们知道你的难处，要结婚还要为你的老板服务，好吧，经费双份，一年一付，通讯工具一周之内送到，其余的事情你都熟悉。
1: 说完，红琥珀掏出了一个大纸袋，
2: 两个人一年的经费都在里面了，自己点点吧。
1: 然后红琥珀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们的军需官梅里金一郎回到自己的院子，看到未婚妻所谓的武田真子站在门口张望，他正为梅里斯这么长时间没有回来着急呢。梅里斯爱抚地拢着他的头发，对吴小妹说，
0: 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1: 晚上他们商量这件事，吴小妹担心地说，
3: 给他们当情报员被日本人发现就坏了。
1: 梅里斯考虑着，
0: 我看这事儿要先报告给师长，过几天再告诉金碧辉，他一定会向日本特务机关报告的。如果金碧辉同意我们这样做，那样就是日本人默许了，我们也就安全了。
1: 吴小妹说，
3: 我们既是义勇军的情报员，又是苏联的情报员，还是安国军的情报员，真弄不清自己的身份了。
1: 梅里斯严肃地对吴小妹说，
0: 记住，不管有多少身份，我们只为自己的祖国服务，绝不做对不起义勇军的事情。
1: 吴小妹靠在梅里斯的肩膀上悄声说，
3: 我是担心你在义勇军的事情被人发现，会给你带来危险的。
1: 梅里斯贴着吴小妹的脸，
0: 放心吧，所有这一切都做好安排。
1: 晚上梅里斯由齐齐哈尔转给叶赫英才师长一封加密电报，
0: 哈尔滨想恢复俄语学校。
1: 他把自己的处境向叶赫英才汇报了，接到了转回来的指示，
4: 多种语言有利交流。
1: 这是同意他加入苏联的情报机构，以多种身份活动。随后吴小妹按照他俩商量的办法给金碧辉发去了一封电报，苏方密探要求我们提供情报，请示妥否。过了一天，金碧辉回电，好。梅里斯看到来电，笑着对吴小妹说，
0: 我们这是一仆三主，是那种所谓的三面间谍了。
2: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地下设施终于完工了。在这里干活的人都是从关里找的，他们用砖在地下修了几个拱形的仓库和三个办公室，仓库的门用木头做成翻转的形式，外面镶着砖，前面再摆上柜子，非常的保密。通气孔从西房的厨房到东房的烟囱，使地下的空气流动十分通畅。三个小房子，两个用于电台使用，一间办公室作为秘密接待。很快情报总队就开始工作，梅里斯把他的机构列为四级，站点、中队、大队、总队。站点和中队负责收集各方面的情况，而大队负责分析和上报总队，由总队将最终的情报报出。总队内部设一个总务长，梅里斯和吴小妹外出的时候由他负责。 梅利斯的人员

都是从二师里选的，有白俄、鲜族、满族、蒙古族、汉族，应该说都是极为可靠的。为了能够保密，他经过请示叶赫英才师长以及和总队里的骨干们商量，对大家宣布他们现在整体归顺安国军，作为情报总队为安国军工作。一些战士表示不愿意背叛义勇军，梅里斯也就忍痛放他们走了。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5:01，欢迎大家准时来关注、收听和收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大集。朋友们，下午好，我是董毅。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依旧欢迎大家来下载奔腾融媒的客户端，在可视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为大家准备了相关的医学科学知识哈。我们将会先去关注到北方秋季花粉过敏高峰期来了，症状更容易伤害我们的下呼吸道。我们还将会关注到耳石症哈，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对于这个青蒿的使用。在大医生在线呢，我们将会邀请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海军，和大家共同来科普一下，别让肠癌悄无声息，听医生讲怎么早查早治和早防。也欢迎大家到时关注收听和收看。那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进入到健康体式。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提示当中啊，每年的八月下旬呢，很多人会出现眼睛痒、流鼻涕的症状，这背后的元凶啊，就是空气当中看不见的杂草花粉。变态反应科的医生表示，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北方秋季花粉过敏的最高峰期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如何提前预防和及时辨别。通常呢，秋季的花粉季啊是集中在七到九月，八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是最高峰。近年来呢，秋季花粉过敏的人群规模一直在扩大，北方地区的秋季花粉过敏患病率已经达到了20%到30%。那么，作为全国知名的专科，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中心日均门诊量约300人，花粉高峰期直接翻倍，中青年的患者啊占比是最高的。过去呢，儿童过敏患者占比不到10%，现在啊，这花粉季能达到18%到20%，更有这个一两岁的宝宝啊也不罕见。专家表示，花粉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不是大家免疫力低了，而是乱了啊！对原本无害的花粉反应过度了，加上当代人作息不规律、压力大，也影响免疫稳态，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过敏。同时啊，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花期提前和延长，城市周边及城乡结合部致敏杂草的种类多、密度高、分布广，大家接触的花粉量增加了。来得早，去得晚，过敏人群啊，受到花粉的困扰程度在加重，时间也是在延长的。那其实这样一个秋季的花粉过敏季啊，是最容易伤我们的下呼吸道的哈。不少人以为花粉过敏只是春天的杨柳絮，其实秋天的杂草花粉更厉害。在我国北方呢，秋季花粉过敏的主要来源于四类杂草哈，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是菊科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蒿类，还有就是大麻科，比如说拉拉秧，还有梨科，比如说灰绿梨，以及禾本科，像狗尾巴草啊，就是典型的。那哪些地方是高发区呢？我们内蒙古啊，包括京津冀、陕西、宁夏都是高发区。这些杂草的适应性很强，像荒地上、公路边、田地间啊、公园的角落都能够扎根。比如说喜干旱的这个蒿草啊，在我们内蒙古包括陕西等地啊是成片生长的。灰菜在农田和盐碱地上遍地都是。那么像这个绿草啊，在北京郊区也是很常见的。它们的花粉颗粒很小，质量轻，而且极易随风扬起，飘散十几公里，哪怕在没有杂草的市中心，照样可能会被郊区的花粉打到远程攻击。那么说到这里，秋季杂草花粉的危害有哪些呢？那春季花粉过敏啊，以眼痒、鼻痒、流鼻涕、上呼吸道症状为主。那秋季杂草呢，就是以过敏容易往下走，累计下呼吸道，甚至诱发哮喘。那症状更顽固，还可能会诱发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那么对蒿草过敏的人，像吃桃子、芒果、芹菜、菠萝、香菜、西兰花等果蔬时啊，可能出现口腔黏膜的瘙痒，严重时啊还有喉头水肿。那为什么源头治理很重要呢？研究发现啊，46.7%的夏秋季花粉过敏的鼻炎会在9年内发展为哮喘啊！每个过敏患者每个花粉季的药费、误工、误时累计起来不是小数字哈。加上花粉季越来越长，如果放任不管，或将面临更长的过敏季、更重的疾病负担。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治理哈。这花粉过敏绝对不是私事，而是公共问题。那所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要向社区物业反映，来清除杂草。看花粉的预警，提前这个遵医嘱来服药。在花粉的高峰期啊，外出的时候大家要关注一下致敏花粉浓度的预警啊。过敏人群呢要减少户外活动，关闭门窗，外出时戴好口罩啊，尽量穿长袖的衣物。有花粉过敏史的人不要硬扛，建议提前1到2周到变态反应科就诊，在医生指导下预防用药。第三点啊，就是多吃一些助免疫的食物，保证睡眠。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果蔬，富含优质蛋白的深海鱼类，有助稳定免疫状态，减轻过敏反应。少吃甜食、油炸食品、重口味、辛辣食物，以免加重体内炎症。 同时啊，尽量23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情绪平稳，减少焦虑疲态，生活状态越稳，越能稳住免疫力，降低过敏发作的几率和严重的程度。那面对杂草的元凶啊，像我们内蒙古很多地方哈、都已经开始了这个除草行动哈、花粉浓度呢其实已经在逐年下降哈、过去一到花粉季就举家外出的这样的现象哈、现在真的是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改善。还有呢，就是除草呢，比如必须在花粉致敏杂草开花之前来进行哈、比如说像这个鄂尔多斯一带6月下旬就可能会出现花粉，所以啊，这个清理的日期最好在6月15号之前就完成了。那各地呢，可以在依据每年的气候差异，花粉监测的结果动态来优化这个除窗的这样一个窗口期。还有啊，就是遵从流查8厘米啊。那么相关的植物学家也表示哈、行业遵循流查8厘米的标准，剪掉在地上的枝条和花絮部分，保留8厘米的这样一个草茬。这样一来，花粉扩散了，植物根系还在，哎，照样能够固沙保持水土，还能够减少冬季枯草火灾的隐患啊，一举多得。同时，最后就是高峰前咱还能补救哈。如果花粉已经飘起来了，再动手除，不但效果差，还会把花粉搅得到处飞。不过呢，只要在没达到最高峰，清理是仍有价值的，至少能够控制种子成熟和传播。作业要选清晨、傍晚风力比较小的时候，除草的人员也要戴好口罩和护目镜。
1: 我就盼望着我的父亲亲手给我做的饭。爸爸，请你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
2: 善良、单纯、勇敢，我的儿子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为他骄傲。
3: 在苍茫的高原上，拉齐尼巴依卡被称为在云端上手边护边的帕米尔雄鹰，一家三代人接力守边，在海拔4000米的红旗拉甫边防线上持续70年的动人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4: 无数次在巡边路上出生入死，但这一次，拉齐尼巴依卡的身躯在黑暗和冰冷中坠落。
5: 拉齐尼好几次帮着孩子往有人的地方推了好几次。
4: 2021年1月4日，正在新疆喀什大学学习的拉齐尼巴依卡义无反顾跳进刺骨的湖水中，直到湖水彻底把他淹没，仍然顽强托举着溺水的孩童。孩子得救了，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41岁。
3: 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拉齐尼巴依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用宝贵生命谱写了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的英雄赞歌。
4: 生于平凡，誓于伟大，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
6: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 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

0: 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大吉正在继续，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哈。先来关注一下耳石症，耳石症又称为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啊，是最常见的眩晕性的疾病。耳石啊，其实是有这个碳酸钙组成的小颗粒，正常情况之下是附着在我们内耳的椭圆囊膜上，帮助我们感知这个头部位置和运动。然而啊，某些因素，比如说我们头部的外伤啊、内耳炎症，包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可能会导致这个耳石脱离原来的位置，进入到半窥管。那这些脱落的耳石在半窥管当中随着头部运动而移动，刺激半窥板的内部的感受器，就产生了这个错误的位置信号，进而就引发了我们的眩晕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详细的了解一下什么是耳石症。
1: 那我们先讲讲这个耳石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们人体内耳呢，就是非常复杂，有两个重要的结构，除了管听力的耳蜗以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结构叫做前庭。前庭呢，其中管这些直线速度的有个叫耳石器官。这个耳石器官上面呢，就是粘附着一些像石头的物质，就叫做耳石。只是它的物质就是，实际上就是碳酸钙物质，这个就是叫耳石。就正常人这个椭圆囊呢，这个石头就是各种原因它是脱落掉到后面连接这个半窥管的时候，就会引起的这种耳石症，这种耳源性眩晕。引起耳石脱落的原因呢有很多，很多是原因不明白的，它可能在睡觉睡觉就发生了，所以呢这种呢往往叫特发性的。那也有一些是有明确原因，例如我们头部外伤，或者一些老年人他的这个退化脱落下来，或者有些内耳的疾病，那么这个前庭器官受损了以后，这个石头掉出来掉到后面的这个半窥管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生这种特征性的这种眩晕，就叫做耳石症。我们这个耳石的是感受我们重力啊线性这些感应的，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个结构。那么呢就是说有些人呢在上面讲的这个情况下面，它可能脱落下来才会导致这种耳石症的发生。
2: 欧医生啊，像您刚才提到很多情况下是这种体位的改变或者是一些外伤啊剧烈的冲击引起的，所以除了您刚才讲到睡觉然后翻身起床这种剧烈的体位改变可能会引发，还有没有一些生活场景可能会诱发耳石症？
1: 因为这个耳石症的特点呢，就是往往在头动的时候出现的，例如有些我们在家做家务的时候啊，晾衣服抬高头，或者说这个在劳动的时候低下头，弯着腰等等，这些位置改变的时候就可能会引发到这种眩晕的发作。医学上叫做重力线改变有关系的一种眩晕，就是指这种特点。往往我们在开车啊，可能有可能你转身啊低头啊，往往做这个头动的时候也可能会诱发到这种眩晕的发作的，也要小心是不是耳石症。
2: 您刚才也提到了耳石症发生的时候呢会感觉到眩晕啊，那么这种眩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它的强度有多强烈呢？和平常咱们说的比如说就是低血糖啊或者没休息好那种头晕有什么区别呢？
1: 往往这种耳石症的它的引起的特点呢，通常来讲是比较剧烈，它会引起人的这个剧烈的就天旋地转的感觉，有些人呢就觉得自己位置不稳，甚至是掉到深渊里这种感觉。那么一般我们的低血糖啊引起这种晕的话是不太一样的，它通常是会头晕感，或者说这个人很虚弱，它一般不产生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那低血糖的人甚至严重，他会眼前发黑，甚至是晕厥、意识丧失。但这种耳石症是整个过程是意识清醒的。
2: 所以您说的这种天旋地转的感觉，是不是类似于比如说我们去游乐场玩一些特别激烈的那种旋转的呀、上抛下落的那种游戏，下来以后那种晕的感觉？
1: 对对对，有点类似，就是我们看的是旋转的，要不然自己在转，要不然在外界的东西在激烈的旋转，这个人呢是完全失去平衡的。这个耳石症呢，就是说除了这病人感受到天旋地转以外呢，经常这个病人还有伴随着很激烈的恶心，甚至呕吐，还有浑身冒冷汗，甚至有些呢还有出现这个大小便的失禁，病人是非常难受和痛苦的。
2: 当出现这种眩晕的时候，是不是患者第一的反应就是我得赶紧躺下来坐下来，就不能再站立了，站不住了？
1: 是这样，这种耳石症的发生呢，通常是在睡眠过程中翻身啊，这个话说起床平躺下去出现这个症状的。那么这个晕的时候呢，会诱发它这种眩晕的发生，所以这也是这个病的特点，就头动，特别是尤其在睡眠过程中出现的。那么这个病人呢，要是往往就出现 现这个症状，他马上就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呢眩晕很快就消失掉，往往持续不超过一分钟，
2: 所以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他有可能能够通过一些姿势的调整能够改正过来。
1: 是的是的是的，他转了一个位置，它这个眩晕就会消失掉，或者是说不再发生了。
2: 所以就像您说的，可能和我们的这个体位啊、姿势啊是有关系的。那一旦真的发生了耳石症，眩晕来临了，那我们的患者应该怎么样去进行缓解呢？怎么调整呢？
1: 这个时候呢，因为患者呢比较有一个固定的头位转到某个角度，或者说某个姿势都会出现，过了以后它就往往就消失掉。患者呢就是他回到另外一侧转一个位置，那这个时候呢就不会诱发到这个眩晕的体位上面去，他对这个眩晕往往就能够自行停止下来。
2: 所以像您说，如果是在卧室出现了问题可能还不大，对吧？比如说我们马上躺下就好了，但是如果真的是在一些工作场景、交通工具上，正在开车或者正在一些其他的特殊的场景，尤其是高处，这突然晕起来了很危险呀。所以他有没有一些禁忌的行为？
1: 像我们有这种患了耳石症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不要做那些高空作业，有危险性的，比如说驾驶啊这些动作就不要去做了。
2: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呢，万一你的头动诱发眩晕的话，那是相当危险的，你会失去你的姿势控制，甚至会跌倒摔倒的。
2: 那既然这一个小石头的这种意外的掉落引起来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能够彻底治愈这个病呢？
1: 那么我们完成的治疗呢，是就是通过一些叫做手滑抚慰的方法，让掉到管里的石头呢，就是从管里面排出来，回到它原来的地方。那这种是治疗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管呢掉到回到原来团囊，它会重新颠覆，或者重新吸收掉它，它都会症状的消失了。但问题是呢，这种病人呢可以反复发作，因为像刚才讲这些诱因呢，可能导致这种石头再次发生脱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避免做一些不良的姿势啊，会让它不要再发生。因为我们这个石头呢脱落，有些部分患者来讲，例如是一些老年的朋友，他是可能是老年退化的一些自然的一些现象，说有时候我们很难说完全排除这种耳石症这个的发生或者说复发。
2: 既然我们不能完全治愈，大家就得想办法怎么不让这个症发生，对吧？您这儿有没有一些建议？如果有这样问题的朋友，平常应该怎么做最好就能预防它的这个发作？
1: 年轻人呢，这个时候就注意避免，不要熬夜，要劳逸结合，适当做一些锻炼身体，就目的是不要使这个内耳缺血。老年人呢，因为他可能是跟这个钙退化有一定的关系，例如说一些骨质疏松啊、激素水平变化有关系。所以老年人的话呢，就说要反复发作，就要建议看看骨科，看看有没有这种骨质疏松的情况，适当补充一些钙呀、这个维生素D 啊这些情况。还有一个呢，我们临床上还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有一些妈妈就是叫宝妈，她跟孩子睡在一块儿，那么这个时候呢，她很容易就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这个时候呢耳石也很容易滑到她的这个大血管里面去，也是意味着这些人呢要注意一下这个，不要长期维持在一个姿势上面，要适当做一些翻身。对，这因为这个适当翻身有耳石器的不容，这个耳脱落的耳石不容易掉到一个管里面去，或者说自己都可以能够排得出来的。
0: 火疖子是由表面的细胞或者是真菌以及其他病原微生物感染引起的一种皮肤炎症的表现，主要是细菌哈，比如说表皮的葡萄头球菌以及金黄葡萄球菌。感染的原因和身体的免疫力低下以及不注意个人卫生啊都有直接关系哈。那火疖子初期会出现局部的红肿疼痛，随后啊红肿的范围扩大，疼痛明显，最后就形成了脓泡哈。那接下来我们去了解一下，长火疖子到底是细菌的问题还是我们上火了呢？
3: 唇部长火疖子，通俗的说法呢就是上火了，其实它是一种细菌性的感染。我们身体的很多部位在不同的季节都会长这样。

0: 的疖子。那么疖子呢，这是通俗的说法，其实呢都属于我们体表的感染，但是身体其他部位和肛周，就是你刚才讲的臀部的火疖子，它的性质完全不同。
1: 嗯，
0: 身体其他部位那基本上都属于表皮，就是皮肤细菌的感染，我们叫皮源性的感染，它的范围比较局限，影响也不是很大，就是疼痛呢不是很严重。那臀部的这种火疖子呢，它属于肠源性的感染，就是它的感染源是肠道的细菌。皮肤的其他部位的疖子呢，基本上都属于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但是臀部的这种火疖子呢，基本上都是以大肠杆菌为主的厌氧菌的感染。
1: 嗯，
0: 那从它的原因来讲，不同部位的疖子呢，基本上都属于免疫力下降引起的这种疾病。
1: 嗯，
0: 同时呢，存在周围的这种环境比较恶劣，像如果皮肤表面不干净，或者是肠道菌群失调，那么都会引起这种疾病的产生。那哪些原因会造成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下降呢？
1: 嗯，
0: 像我们吃这个食物，比如过吃这种肥甘厚味的食物，或者是过吃一些寒性的食物，像海鲜类的这种食物，或者我们生活不规律，晚上呢过度的熬夜。那除了这些饮食和生活的因素会造成免疫力下降，造成这种疾病之外，还有一些免疫力低下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白血病这样的一些疾病呢，它本身免疫力就下降，那就会造成这种疾病的高发。
1: 嗯，
0: 同时呢，还有一些像我们使用一些身体免疫抑制剂造成的免疫力下降，也会造成这种疾病的高发。
2: 所以像您说的，尤其是肛门周围长的这种火疖子哈，可能它跟我们这个局部的清洁不利也是有关系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火疖子是不是我等两天它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有及时的关注及时的干预的话，它有可能往什么严重的程度发展吗？
0: 我们刚才讲肛周的火疖子和身体其他部位的疖子性质是不同的。
2: 嗯，
0: 其他部位的疖子它就是一个局限性的疾病。
2: 嗯，
0: 但是肛周的这种火疖子，我们医学上叫肛周脓肿。
2: 哦，
0: 一旦发生之后呢，如果不积极的干预，它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首先我们如果不治疗的话，它感染的范围呢会逐步的扩大。那我们从症状上感觉到这种疼痛呢，它不是说上来特别疼然后逐步呢能缓解，而是一个渐进式加强的一个疼痛的状态，然后局部我们可以触摸到包块越肿越大。
1: 嗯，
0: 这种呢脓肿它是可以向身体其他部位扩散的，更严重的它会向肛门周围、臀部、下肢还有其他的部位扩散，甚至是会引起身体浅表的这种筋膜炎的广泛发生，我们叫坏死性筋膜炎。那最严重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生命的危险。所以这种疾病一旦发生，我们必须要积极的进行干预。
2: 嗯，明白了。您看我们的臀部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该如何判断它只是一个皮肤上的火疖子，还是离肛周比较近的像您说这种肛周脓肿呢？如果真的就长在屁股蛋子上，是不是就还好一点？
0: 是的，这种疾病一旦发生呢，首先我们说它疼痛，如果是身体其他部位的这种火疖子，它疼痛呢是逐步的减轻，它也不会这样局部的火疖子，而且呢它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的范围的扩大，疼痛加强，甚至是出现了非常高的这种发热状况。那这个呢，我们肛周脓肿。
2: 那如果真的发生这种肛周脓肿哈，像您说的，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进行正确的干预哈。那该怎么来进行处理呢？您刚才提到这是脓肿，是不是意味着里面有脓呢？有些人说，要不要我把它割开，把脓放掉，再进行消炎，可能是不是让它能好得更快一些？
0: 是的，我们很多患者呢不懂这肛周这种火疖子它的危害性，一旦发生之后呢，他们大部分的方法呢是采取口服和输液使用这种抗生素治疗的方案，结果呢这种疾病呢越治越严重，所以这个是错误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2: 嗯，
0: 那最合理的方法

0: 是什么呢？肛周脓肿早期我们一定要切开引流，就是把这个脓肿啊给它切开，切开之后呢脓液流出，病情就得到缓解。我们说为什么要把它切开呢？肛周的脓肿它感染，我们前面提到它是肠道的厌氧菌感染，那这种厌氧菌感染它一旦切开之后呢，见到空气之后它这种细菌很快就会死掉，所以呢我们要早期把它切开，而不是我们像其他部位的一些个疖子我们用手去挤把它挤破，或者是使用一些局部的药物。所以这种呢切开之后同时再用抗生素，那就会让病情呢逐步的缓解。但是切开引流只是整个治疗的一个部分，如后续呢它会逐步的炎症局限，然后形成肛瘘，形成肛瘘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再次的手术。所以一旦这种火疖子发生之后呢一部分我们可以直接进行根治术，一部分的脓肿呢就是比较大的范围的脓肿，我们是需要分步骤来治疗，就是第一步切开引流，第二步做肛瘘的根治术。
1: 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涌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六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台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车站。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1: 我要下车。
12: 我也下车。下车。
1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4: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5: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4: 又能有啥诗意？
15: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韵，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14: 哎，有点意思。
15: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4: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15: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4: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5: 是啊。
14: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5: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4: 包我身上。
15: 赶紧把药喝了呗。
14: 嗨，
15: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16: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这一轮的降水啊，带来了属于秋的清凉，同时大风呢再登场。今天呢，西部偏东北、东部偏北地区伴有四五级、短时七级的偏东风或西北风。到了明天，中西部偏北、东部偏西部地区伴有四五级、短时六级的偏西风或偏南风。到了后天啊，中西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伴有四五级、短时八级的偏南风或偏西风，局地短时风力较大。那外出时啊，要注意远离广告牌等危险物，做好防风措施。在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多地气温凉爽舒适，全区大部最高气温呢在23到29度，最低气温在12到18度。吉林区今明两天最高气温降至了20度以下，那今天最高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18度，凉意尽显。那其他地区早晚温差呢也逐渐增大，出门呢可以随时携带薄外套，避免着凉感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呼和浩特多云，25度到17度；包头阵雨转多云，26度到17度；乌海小雨，28度到19度；吉宁小雨转多云，19度到14度；科尔沁晴，26度到13度；松山晴，27度到13度；康巴什小雨转多云，21度到15度；临河多云，27度到17度；锡林浩特晴，26度到13度；海拉尔小雨转晴，20度到9度；乌兰浩特晴，25度到14度；阿佐旗阴转小雨，23度到17度。
1: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2: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3: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1: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4: 核潜艇10000人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就10000人太久了，资金找谁？
5: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啥东西。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2: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6: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1: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7: 暴雨来得及，大家的出行安全一定要放在心上。如果雨势太大，请尽量留在安全的室内。如果必须出门，请一定要放慢脚步，尽量避开低洼路段和积水区域。走路时请多留意脚下，远离电线杆和变压器，防止漏电危险。开车的朋友雨天路滑，视线受阻，请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遇到积水较深的涵洞或桥下，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强行涉水。如果车辆在水中熄火，请果断弃车，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面对暴雨，多一份谨慎， 就少一份危险。请大家随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8: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健康大集。那杏仁七百饮呢含有成分，比如说杏仁、葛根、铁棍山药、百合、莲子等这些食材呢，传统上都被认为具有滋补润肤和调理身体的功效，长期饮用之后皮肤有所变白，也变得更加的清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了解一下什么是七百饮。
1: 立秋后持续高温，紫外线也是依然强烈。正如刚刚圈友的困惑，天气炎热不仅胃口不好，气色也比较差。那么市面上的七百饮能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小圈搜索后发现，七百饮是一种类似奶粉或者豆浆粉的饮品，用开水冲泡后就可以喝。商家宣称，七百饮由七种食材组成，以白润白，不仅能使皮肤自然透亮，还能改善皮肤粗糙和斑点多的问题。网络上也有文章称，七百饮不仅能够润白皮肤，还能养皮肺。这看似普通的七百饮究竟是什么？它真有宣称的这些作用吗？专家根据七百饮中的食材进行了分析。
2: 那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比较多的这个七百饮呢，主要是由七种白色的就药食同源的食物组成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杏仁啊、莲子、百合还有芡实等等，因为它是白色的，所以把它组成叫七百饮。那理论上来说呢，我们在一定剂量长期服用的下，确实能够达到健脾补肾和润肺的一个效果。比如说里面的这个山药、莲子、芡实和茯苓，那么它就主要是健脾和补肾为主。里面的这个杏仁和百合呢，更多的就是归肺经，比如说它有润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这样的七百饮呢，更适合就是说脾虚肾虚或者是这个肺阴不足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去使用。
1: 那么七百饮究竟有没有美白养颜的效果呢？
2: 从美白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中医古籍上有相关的这个七白的记载呢，更多的是以七白散、七白丸、七白膏的这种形式出现比如说在《医登区验》里头，它是七白散，更多的也是用七种白色的这种药材进行组合。那么这里面最主要的区别是，我们传统古籍里面记载的这个七白类的，全都是一个外用形式的这个用药，比如说煮完水之后洗脸，或者是做成膏状敷在脸上，就类似于我们现在面膜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方法，跟我们目前市面上的这个七白，它是药物组成也好，还有用药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那现在我们的临床呢，也有一些学者用它的这个经验方把它取名字叫活血七白饮，来治疗我们面部的黄褐斑呀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它的组成更多的是一些活血的药，加上七种白色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益母草啊、桃仁啊、红花，虽然它叫七白，但是它可能和我们市面上说的七白饮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由此看来，七白饮从成分上看，更多的是利于健脾胃和补肾，如脾虚者易感到疲劳、肚子胀、吃饭不香等；肾虚者易感到腰酸腿软、尿频、女性月经不调等。但是专家提醒我们，七百饮有些人是需要谨慎食用的。
2: 那里面我们也需要注意，比如说杏仁，如果他使用的是我们中药药用的这个苦杏仁，那么它是有小毒的，也就是它并不适合我们长期大量的服用，我们需要注意剂量。然后像芡实和山药类，它属于偏收涩的这样的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如果我们属于大便比较干结容易便秘的这样的人群呢，可能这一类的食物呢，我们要减少用量，以免造成我们大便偏干。
1: 那么节目刚刚开头圈友提到的困惑，究竟有没有食物能够改善脸色呢？专家告诉我们，健康的肤色可不仅仅是变白就可以的。
2: 那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对于肤色的这个健康和美呢，是有一个评价标准的。那《黄帝内经》里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如薄裹朱”，就像是这个丝帛，就是丝绸里面裹着朱砂的这样的一个颜色，也就是说白里透红，而且呢白的有光泽。
1: 专家告诉我们，人的面色与五脏六腑功能是息息相关的。面色不好，暗沉，甚至是长斑。

0: 这得分不同的人群和症状，有针对性的进行调理，才能达到好气色的效果。
1: 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这面部的肤色，它是跟我们五脏六腑都是相关的。面色之所以会不好或者会长斑，更多的是我们脏腑功能的失调造成的。比如说第一类的人是我们看他的肤色其实也不是那么黑啊，或者但是他会没有光泽，我们说他脸上总有黄气，或者说脸色比较惨白。那这样的人群呢，可能我们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气血不足。还有一些人群呢，他的主要的特点就是他比较有色，容易有色素沉着和长斑啊，尤其是很多中年的女性。那这些呢，从中医的角度，它跟我们的阴有关啊，一方面是气郁，一方面是血瘀。
0: 那么因气血不足而面部暗沉的人群，该如何通过食物来调理呢？
1: 那气血不足的人群，我们可以建议他喝一些这个补气和养血的这样的血为主。这一对呢，既可以补气又可以养血，能够达到比较好的这个补气血的效果。这样呢，对于气血不足面色可以发得更亮一些。
0: 那么因气滞血瘀而导致的皮肤暗沉粗糙，甚至有斑，
1: 说这个舌质比较暗有时候会有一些小的黑点，然后舌下的这个脉络呢也比较粗。有时候我们女性的这个月经是一些活血为主的这样的一些代餐饮，红花玫瑰花都可以，尤其是在我们月经前的这一周的时间，效果这样呢也能帮助我们这个黑色素的代谢，就是说一定程度可以缓解我们面部的这个长斑的这个情况，达到美白的这个效果。还有一些常见的问题呢是气郁最典型的是肝气郁结，也就是我们经常会生活压力比较大或者说情绪不是很舒畅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会建议他吃一些疏肝解郁的这个食物，比如说柑橘类的或者芳香类的这样的一些食物都是可以的。
0: 除了柑橘和芳香类食物比如薄荷之外，枸杞也是不错的选择。枸杞不仅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它丰富的抗氧化物质能够抵抗夏日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从而减缓衰老过程。除了刚刚提到的代茶饮有助于调理气色以外，生活中还有一种蔬菜也是改善脸色的能手。
1: 在我们常吃的这个蔬果里头，番茄呢是我们比较推荐具有一定美白效果的这个食物主要的原因是它除了有丰富的这个维生素以外呢，还有比较明显的活性物质，就是番茄红素。那有现代研究表明呢，番茄红素它可以清除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氧自由基，它可以一定程度阻止我们紫外线照射对我们皮肤产生这个衰老相关的这个反应。
0: 从今天的专家解读不难看出，七白饮有一定的健脾补肾的效果，但并不能直接起到美白皮肤的作用。想改善面色也要因人而异，因为不同的脸色会反映出不同的健康状况，咱们要结合个人情况，有针对性的调节饮食，才能事半功倍。
2: 青蒿呢有清热凉血，包括退热除蒸、解暑来疟的作用可以用于像一些疟疾寒热又因为其清凉解暑，对于这个外感邪暑尤为适合。那在家中呢，很多朋友可能也会这个在小药箱当中囤积一些哈。那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下暑的时候大家可以用于这个温病后期，包括温热之邪所致的夜热早凉热退无汗的一些朋友们可以用于这个心火旺盛。那接下来我们去了解一下什么是青蒿。
0: 今天带您认识的这株小草可不寻常，自诞生以来已经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它就是青蒿。
3: 屠呦呦发明的青蒿素就从青蒿里提取的嘛，咱们古代就知道它有治疟的作用。这个咱们那个屠呦呦也是通过看这古籍，然后才得到这个信息，然后进一步研究出来的。
0: 疟疾是指由疟原虫感染引起的传染病，严重时可能会危及生命。
3: 它主要是在热带地区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传染病，有时候严重的腹泻之后呢，可能会造成人电解质紊乱甚至于还有出现神经系统症状，会危及生命。

0: 东晋葛洪撰写的《肘后背急方》记载了青蒿治疗疟疾的方法。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嚼取之，浸服之。
1: 这个。

0: 当时咱们那个屠呦呦这发明这个青蒿素的时候也是嘛，就也是用了各种方式都发现不好使，后来就他出来提取出来的青蒿素对疟原虫的这个治疗作用才是最好的。
1: 低温提取青蒿素活性成分含量高，治疗疟疾效果更好。如果您认为青蒿只能治疟疾，就大错特错了。青蒿在我国南北都有分布，因为它有一种独特气味，所以也被称为天然蚊香。
0: 它的那个所说的臭味是吧，臭味它其实是它的挥发油的作用。挥发油它就有这个一种特殊的一个气味，这个气味呢也有人说臭，也有人觉得它香。为什么呢？因为它一般就是在青蒿就广泛生长聚集的地方啊，它很少有这种蚊虫，苍蝇蚊子这种的虫子都很少，所以有人说哎，这苍蝇都是逐那种腐的啊，腐肉啊什么腐烂的东西的，它反而不去青蒿的这种的分布的地方来，说明它其实是一种相对的一种驱虫的一种香气。青蒿呢就是利用它这个特点，如果把它干燥了然后给它点燃了，就可以作为一个天然的驱虫药。
1: 都说立秋后的蚊子咬人更狠，您不妨试试这个用青蒿驱蚊的方法。但这驱蚊虫只是青蒿的一个小小作用，在当下时节还能帮我们清虚热。
0: 因为现在疟疾嘛发作在咱们中国很少啊，所以咱们更多是清虚热用。那么要是虚热呢，它的发热呢就是什么，就是第一体温不会很高，一般就是中度的发热到头了，不会发到39度啊，低度或者中度发热。再一个的发热呢就是迁延不愈，就是老是反反复复热一段时间然后就不热了，或者是每天呢可能就是下午烧一烧然后持续很长时间的这么一段发热。还有一点呢就是有可能有人体温不高但是他自觉有发热啊，那么像阴虚发热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是五心烦热，就是手心两个手心两个脚心还有我们的胸口烦热，五心烦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如说晚上睡觉就愿意把手脚啊就伸到被子外头去，这个就是阴虚发热，不见得他有体温高他自觉有热，但其实一量体温并不热。
1: 清虚热是青蒿在当下时节常用的功效，如果您在当下季节总是感觉自己有发热的情况，可以尝试用青蒿缓解。
0: 你比如说用这个用点鲜竹叶，用点鲜藿香叶啊，再用点这个茶叶啊，另外再加点青蒿，这样泡茶啊，或者呢用这个青蒿呢可以煮粥，也是我们这个伏天儿可以给它煮粥，也是用青蒿先泡，泡了以后呢把它那个青蒿水然后过来可以这个煮粥。需要注意的点就是什么，青蒿因为它苦寒啊，所以呢就是不要虚症的人，就虚性的人就不要吃啊，本身就气虚的乏力呀容易就是没劲儿的这样的人啊，再一个呢就是容易滑肠啊，所以就是本身就是拉肚子的虚寒的这样的人，吃点喝点凉水吃点凉东西就拉肚子，这样的人就不要吃了。
1: 如果您觉得鲜竹叶鲜藿香不好获取，可以在药店购买淡竹叶和藿香来代替。淡竹叶、藿香、绿茶、青蒿各2克，开水冲泡即可。也可以用10克青蒿饮片煮水，用青蒿水煮粥食用，同样可以清热解毒。除了内服，青蒿还可以外用。
0: 现在这个青蒿其实在外用上它的这个发展呀，包括它的这个开展使用还真是挺丰富的，一个是青蒿素，再有一个就是青蒿油，对皮肤的干痒红这三个特点呢它都能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所以现在开发的这个青蒿含量的或者青蒿添加剂的这些的什么化妆品，什么指这个洗头水沐浴液，包括婴儿的那种的这个婴儿的这个这个润肤乳都有青蒿，它对那个小红疹包括干燥它能保湿舒缓，这些作用都是挺好的。那么我们如果自己家用呢，可以比如说哪天晒伤了出门了不小心晒伤了，你就可以用青蒿这个煮了水，然后你可以湿敷，就泡的水可以湿敷这个皮肤，洗完以后再用那个渣子涂在你的皮肤上就可以作用的时间更长一点。
1: 取20克青蒿。

蒿煮水，晾凉后可以先用少量的青蒿水涂抹于耳后，等待3小时，观察是否有过敏情况。如果没有红肿、瘙痒等异常情况，可以直接用青蒿水洗晒伤的位置，再用药渣湿敷患处，可以帮助您修复晒伤的皮肤。但如果您对青蒿过敏，就不要使用这个方法了。

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答案。
1: 欢迎大家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别让肠癌悄无声息，听医生讲怎么早查早治和早防。因为呢前段时间有消息传来啊，日本著名的作家东野圭吾因结直肠癌去世，终年68岁。那这种癌症啊，其实在我国的发病率呢也是逐年上升的，但是它早期发现治愈率是很高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的主任医师李海军，和大家共同去聊一聊哈，怎么早发现，怎么规范治疗，怎么日常的防范。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出李医生。李医生您好。
2: 您好，那个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应该李医生也关注到最近的这个热点话题了吧？
2: 是，关注到这个媒体铺天盖地在说这个事情。
1: 对，所以呢我们也通过这样一期节目吧，让大家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认识到这个癌症是吧，包括如何预防，如何规范的治疗哈。那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肠癌哈。我们都知道肠癌早期好像是没有疼痛的对吧，而且很多患者啊他一发现就是中晚期了哈。那他到底藏得有多深，我们身体最早会发出哪些不起眼的信号或者说症状呢？
2: 其实早期肠癌真是像您刚才说的是很难有临床上症状被自己捕捉到，但是你要细的一些体会的话，你如果我也随访过，因为我们临床中做很多这种肠癌病疾病的患者，我就通过这个就问他们，我说你早期有什么症状吗？其实细想回顾，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症状，比如早期的一点少量的便血啦。还有呢，可能这个排便多多少少有点这个，有点粘液便啦，或者是多多少少有点绞痛啦，但是这些症状或者这些信号，有一部分这个患者是没有及时到捕捉到的，
1: 对，
2: 他可能觉得啊，是不是我有一些胃肠不舒服呀，或者是肠绞痛啊，大家也不会往这个肿瘤方面想，
1: 对，
2: 其实我们中国这个肠癌这个发现率60%以上都是说在的，都不是早期，都是这个进展期肿瘤。我所说的进展期肿瘤是什么？包括中期，包括后期后来这些晚期肿瘤患者。它是这个相对来说分期比较晚的，当然这个和国内一些包括欧美啊日韩这个还是有区别，日韩啊包括这个欧美的国家，因为它是胃肠镜普及率比较高，
1: 对，
2: 它可能发现的是早期肠癌相对来说发现还是比较早的。
1: 是的，所以它还是有一些可有迹可循的东西是吧？
2: 对，有迹可循。
1: 但是你看啊，作为普通的这个大众，尤其是包括我也一样哈，作为男同志，可能我们经常这个大便的习惯就不太好啊，比如说一天可能两次三次，尤其到了夏季，在贪凉是吧，在吃的这个东西在不太新鲜了，可能身体更加的不舒服，大家很少会与这个肠癌挂钩，总觉得是不是肚子不舒服了哈。
2: 就是
1: 啊，
2: 其实这个还是应该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

0: 都以为啊，这个是癌症离你很远，其实不是这样的。实际是你这个中国人，目前来说，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来说，每10万个人就有19.6啊，相当于10万个人里面有20个人，你患胃肠肿瘤，就是每年的新发病例。
1: 对，
0: 这样你看中国，咱们呼和浩特就以300万人。咱们粗略估计一下，就以300万人为基数的话，你乘以这个，相当于每年有新发600多例这个胃这个结肠肿瘤患者，
1: 嗯，
0: 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
1: 还是挺高的哈。您一拿这个数据来说话，大家突然就觉得，哎呦，我身边原来还有挺多这个人呢，是吧？
0: 是。
1: 您刚才还提到了特别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便血。是吧？这可能是早期能够引起大家注意的一个信号。但是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这个便血啊，是不是我痔疮犯了哈？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它到底是痔疮还是确实是我肠道里面的一些血呢？
0: 其实这个临床中特别常见，就是大家一开始便血都往痔疮方面想。再者呢，可能这个比较隐私啊，他自己觉得这个肛门有点肉球就凸下来啊，再加上便血，这典型的痔疮出血，其实不是这样。这个痔疮出血是它有是自己的特点的，因为痔疮嘛，它是这个直肠黏膜脱垂以后，聚集在肛门周围或者聚集在直肠钢管里面，它那个黏膜一破了以后，它那个出血是什么鲜血，
1: 红色的，
0: 而且这一般可能就是这个便后滴血。再者呢，你要拿手指插的话，拿手指一插，那手指上明显的鲜红色的血。但是肿瘤出血呢，一般啊，除非肛管周围的肿瘤，我就说我指的肛管肿瘤就是指什么，就是低位直肠癌，要稍微往上一点，它这个血呢，大部分还是什么跟那个大便混在一起的，不会，而且它那个血什么发一些暗红色，
1: 对，
0: 不会那么鲜红的。当然，你说你即便你痔疮出血，也绝对是不能排除是不是有合并这个肠癌出血，
1: 嗯，
0: 如果细心一下，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区别的。
1: 所以就为了保险起见，是吧？就是你出现便血，
0: 对对对，
1: 不妨我们就去趟医院，哪怕是痔疮，我们也可以把它治了。
0: 对，其实你要是低位直肠的话，你不必要插胃肠镜，一个大夫的话，给你做个直肠指检，
1: 对，
0: 很经济、很快速的方法，就可以摸一下这个你是痔疮了还是低位直肠的肿瘤。
1: 通过指检就能够查出来了。
0: 那很一般指检的话，可以触摸到直肠离肛缘7-8公分的距离，起码我这个手指头一摸，
1: 对，
0: 我就可以排查是不是有肿瘤还是痔疮，
1: 啊，
0: 很经济很有效这个方法。
1: 对，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一定要注意观察我们的这个粪便。
0: 是，
1: 我也发现了，就比如我自己也是啊，尤其家里安了这个自动的这个冲水马桶，好像感觉自己是吧，大便完了之后一起身，哎，就冲下去了，好像很少。观察粪便啊，这个是不是也很主要的一点？
0: 尤其你现在的都是这么，就你讲话刚才说的这个冲水马桶，不像以前的蹲便，大家可能你还得翻回头摁一下这个马桶，
1: 可能顺便就看了，
0: 看一眼。这你没你，可能一起来马桶盖一盖，连大便的啥形颜色、啥形态你也不看，已经排走了。所以这个给大家一个又不好的这个方面吧，就不容易早期的发现。
1: 对，所以早期发现的话，大家也别觉得这不好意思啊，
0: 是吧？
1: 别觉得这好像是我的隐私。那为了我们的健康，就是您每次这个排便完了之后，其实回头
0: 看一眼
1: 啊，做一个自己的这个筛查，
0: 初步筛查
1: 。如果出现问题了，咱们赶紧去医院。无论是痔疮也好，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息肉哈，大家应该提早的去治疗它。那除了这个便血哈，还有哪些排便的变化？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你得回头看一看啊，我们这个粪便它有没有，比如说形状啊习惯啊，我们的次数啊，需要大家提高警惕呢？
0: 你包括这个排便的这个我们叫排便性状改变，我指什么大便变形啊，变细。再者呢，你看那个大便表面，正常是可能这个大便上面有沟或槽，其实很好理解，就是这个肿瘤长了一起，在肠腔里面挤压这个粪便，在这个大便表面形成一个沟状的或者槽状的，就挤压嘛，这是一个形状。再者呢，还有排便习惯改变了，可能你平时一天排早上起来排一次便，如果得了胃肠肿瘤，可能一天排个6-7遍。再者呢，你排完以后呢，还想排，我们专业说叫什么里急后重，还刚去厕所蹲完，啊，一会儿觉得又肛门又还有粪便，
1: 对，
0: 又去上厕所。其实再， 上厕所再排呢，其实你也排不出多少东西。

0: 较里脊厚重。当然你如果就是结直肠肿瘤，包括靠下直肠乙状结肠这个地方的肿瘤，你有可能什么出现那个下腹痛。下腹痛啥情况呢？可能你排便的时候没有排便之前呢疼痛比较明显，排便以后呢疼痛缓解。再者呢，如果你要是自己这个细心一点，你摸摸肚子上，如果肿瘤比较大的话，你比较消瘦的话，你都自己能摸着肿块的。尤其在右半结肠，就是这个升回盲部了、升结肠了、肝曲这个地方肿瘤，有时候可以摸到的。
1: 对，
0: 在临床中我们查体这类病人很多的。
1: 对，所以还是要观察这个形状啊，次数都是需要注意的。那刚才其实说到这个肠癌，我们好像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是吧？而且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什么盲肠啊、直肠啊。那我们所说的这个肠癌，其实是不是包括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呢？
0: 这个大肠癌，什么是大肠？大肠癌就是一般是在人体的这个外周呈 M 型排列在这个人体的这个外周嘛。它连接小肠这个起始部，我们叫是盲肠，也就是阑尾这个附着点那个位置上。
1: 对，
0: 再往上走呢，我们叫升结肠。再往中段那个靠那个介突下那个位置上，我们叫什么横结肠。横结肠呈 M 型的，在那左侧呢，要是起始于哪儿？起始于横结肠脾区，完了出现降结肠、乙状结肠，最后到肛门。目前来说，这个临床中这个大肠癌发病率还是相对是比较高的。
1: 那主要是在哪？您刚才说到的哪个部位呢？是整个部位都会有吗？
0: 整个部位都会发生这个肿瘤，但是相对来说，直肠的目前来说，以我们临床这个经验还有这个大的数据来说，直肠癌发病率目前是在逐年升高。
1: 是的。
0: 其次呢，这是这个右半结肠，我们指的是盲肠、升结肠。再者那个左半结肠、乙状结肠这一类的肿瘤。
1: 对。是，刚才其实您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哈，这个肠镜的筛查啊，是这个我们早期发现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大家啊都会比较怕麻烦，而且怕痛，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隐私的问题哈。那普通人我们应该从多少岁大家要开始做一次肠镜？还有就是我没有症状，我也觉得没啥问题，他需要做检查吗？
0: 其实目前来说，国家这个卫生健康委推荐是到了45岁到50岁期间，应该是常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我所说的常规就是刚才您说的那样，没有症状一定要去查。这个查的目的是，第一，我跟你讲，排查有没有肿瘤。第二是要干预，如果早期发现这个有一些息肉啦，炎性肠病了，我可以早期治疗。因为刚才咱们也讲过，这个胃肠肿瘤是早期可以熔断的，这个肿瘤它是相对来说早期可以干预的，不像其他肿瘤你没法干预。这是可以干预的，你要如果发现息肉或者是良性的腺瘤，我在肠镜下就可以给它切掉。切掉以后，你起码在往这个息肉到达癌变这一步，我就给它熔断掉，
1: 阻断了啊，
0: 阻断了。因为这个从息肉到这个发病成癌的话，一般要经过5到10年或者10年左右这个时间。这样我给早期熔断，起码这一步就不再进行下去了。
1: 对。所以它还是有很长的这个时间让我们去做准备，
0: 对，
1: 去做决断的是吧？
0: 对。
1: 5到10年。所以您刚才提到了一个45岁到50岁期间。
0: 是
1: 推荐大家，就是您没有任何症状的前提之下，也要做一次肠镜。
0: 是的。
1: 那这个男女比例它会有，比如说男性高，或者是还是女性高呢？
0: 肠癌还是男性发病率要远高于女性的，
1: 远高于女性。
0: 女性跟这个男性的这个饮酒、吸烟都是有关系的。
1: 这个可能又跟我们稍后要提到的这个预防啊，如何预防
0: 有关系
1: 哈。稍后我们跟大家再详细的这个。去科普它哈，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肠镜哈，提到这个肠镜，大家就像我刚才提的，觉得还是嫌麻烦。就是您推荐这个肠镜，我们是怎么做？因为肠镜我知道现在有无痛的哈，还有这个普通的哈，还有没有？比如说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有没有一些新的方法呢？
0: 目前来说没有，我觉得从我们临床中，肠镜是一个最直接、最有效。这个检查方法你包括咱们可以说有些，我在临床中出门诊也是遇到很多这类患者，我就担心胃肠镜，第一麻烦，第二呢他这个担心
1: 不
0: 舒服，
1: 疼
0: 不
1: 疼
0: 不适，就你想这个要给他打气镜子，尤其做胃镜，可能镜这个通过咽喉部这个恶心刺激，
1: 对。

0: 比较难受，但是做肠镜呢，要肚子里面打气，术后的一些腹胀，他觉得这很不舒服。再者呢，其实人们这个民间的流传啊，有的是做一下胃肠镜，会不会把他肠道这个生态屏障给他都弄坏了？
1: 哦，
0: 有多多少少这些担心，其实不是这样。他你不他如果要不做胃肠镜，他可能选择做个 CT，CT 呢只是个间接诊断。
1: 嗯。
0: 你除非包括咱目前的高分辨率 CT，你如果肿瘤比较小，他是也是发现不了。
1: 对，
0: 还是要推荐做一个胃肠镜，它是我刚才也讲的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检查方法。
1: 嗯，
0: 但这边你做了 CT 没啥事儿，我也绝对不能排除你没有说啊长息肉啊或者得早期肠癌这种可能性的。
1: 是，那您能不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也打消大家的这个顾虑？我们如果做肠镜的话，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前期做哪些准备？做完了之后，我们自己还需要做哪些后续的一些处理的方法吗？
0: 其实这个做肠镜最麻烦的一个准备，就是术前的这个做肠镜之前的这个肠道清洁。
1: 哦，
0: 就是我们这个土话说吧，就是洗肠子，
1: 把它排空了。
0: 排空。
1: 对。
0: 就术前喝一些这个渗透性的这个泻药，就一般喝这个3000毫升左右的水。就前一天晚上吧，假如说你第二天早上9点要做胃肠镜，前一天晚上你要喝水，喝水呢把肠道这个完全的清洗干净，不然如果你这个做肠镜之前肠道没有清洁，你肠道里面全是粪便，影响你这个内镜的观察，可能有盲区。
1: 对，
0: 其实最痛苦就是一个术前的准备吧。其实我觉得。目前来说，这个药也比较好了，不是那么难受。我前年我自己查的嘛。
1: 哦，您也做过？
0: 我做过，我自己查的，我也做的还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受。
1: 对，就是比起来，可能如果真是出现了这个癌症，我们在后续去做手术的话，
0: 对，
1: 它其实根本没有那么麻烦，
0: 没有那么麻烦。
1: 而且这个麻烦，其实在我们看来，它比起你的健康哈，它也不算是麻烦，
0: 是
1: 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做一个这个。
0: 其实如果你没有发现做肠镜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话，隔个5年之后再查，也不用说年年要查的。
1: 嗯，就不用每年去做，
0: 不用，
1: 5年做一次就可以了。
0: 5年做一次，就我所说的就没有什么息肉啊，
1: 就是没有症状的哈，
0: 没有腺，不是检查没有发现息肉或者腺瘤。当然，如果你说那个肠镜检查发现有腺瘤或者炎性息肉，或者是有这个炎性肠病的话，你要隔1年到2年要需要再复查的。
1: 做过肠镜的朋友可能也回来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哈，就比如说在做肠镜的过程当中啊，我有一些息肉啊，有一些痔疮。或者说什么样的东西啊，这个医生在做的过程当中就直接给我切掉了、剪掉了，这个是这样的吗？
0: 是呢，其实这个我有很多病人吧，其实门诊都形形色色，因为我就是搞胃肠肿瘤的嘛，很多病人在门诊过来，他当时这个做肠镜中间这个发现息肉了，那个当时的内镜科医生就跟他沟通，这个切还是不切。切呢有多少有点风险，如果怕肠壁切破漏或者出血，跟家属一沟通，家属啊这么恐惧嘛，我就不做了，
1: 不切了啊，
0: 不切了，拿着检查单来去门诊找我。李主任，你说这个我怎么弄？我说你再复制一下吧，你还得再重复你那个之前的动作啊，再喝泻药，再约着去做吧。如果你说你不做，你放在这样。放在这个肠道里面，经过时间长了，万一癌变，你不是后悔吗？我就跟他形象说，我说这个你存钱可以存一点，但是这个病你就别存着了。你放的时间长，一旦癌变，你就可能后悔莫及了，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了。
1: 对。那既然说到这个问题了哈，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这个规范性的治疗。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部分治疗的手段，就是他还没有癌变哈，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肠镜就直接把这个手术做了的？我可能刚才提的也不是太全面哈。
0: 不，这个肠镜下切呢，第一要我们什么就是个良性病啊，就是炎性的息肉或者是腺瘤。
1: 息肉、
0: 腺
1: 瘤
0: 啊，腺瘤如果比较小，如果特别大的那也没法切。我指的一般局限在2厘米之内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是早癌，早癌呢也是分情况的。就是我们一般早癌在肠镜下治疗，基于第一还是这个2厘米之内的这个肿瘤，第二呢，这个肿瘤分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我使的就是恶性程度比较低的，哪类情况恶性程度比较高？我跟你讲是未分化癌或者应届细胞癌啊，或者是粘液腺癌这一类的肿瘤相对来说恶性程度比较高。如果肠镜下切，你毕竟肠镜下只是局部治疗。 没有不不。

0: 不涉及到清扫淋巴结。你这个，因为我们临床数也有数据，就是早期肠癌也有10%到15%的发生的淋巴结转移的话，你光切肿瘤没有达到这个肿瘤根治性的目的，你把瘤子切了，但是还有一部分种子在什么，在淋巴结里面。
1: 嗯，
0: 这一部分淋巴结里面的癌细胞，它就有可能随着淋巴管回流到转移到全身各个地方，就涉及到远处转移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啊，当然还有这个瘤体的侵犯深度，我们一般是就是黏膜和黏膜下层啊这一类的这个种子，就侵犯比较表浅。如果侵犯到基层，或者是这个，这就不适合做这个早期下这个肠镜下切了。
1: 嗯
0: 嗯，如果你要还，当然做这个瘤体比较大，还是要术前查一个 CT 的，就是我刚才要排查有没有淋巴结大。如果发现这个，即便瘤子比较小，肿瘤这个分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我是高分化的肿瘤，
1: 嗯，
0: 也不，如果发现有淋巴结大，还是要推荐。这个是行根治性手术切除的。
1: 对，所以这个肠镜切除它不是万能的，
0: 对，不是万能。
1: 比较针对于这个早期的，
0: 对
1: 啊，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息肉，或者说这个肿瘤相对比较小的，
0: 对
1: 啊，才可以哈。所以还是要结合其他的检查，我们要综合来看。
0: 综合来看
1: 啊，那如果说确诊了，那不幸确诊了，那目前主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0: 这个我们在这个教科书，包括我给大学生讲课也是，这个肠癌是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你第一要手术，第二要综合治疗。当然这个手术呢，目前我们像可能我是2006年大学毕业，2008年读的研究生，2017年读的博士，上的博士。你在这过程中，其实在学的过程中，这个肿瘤的治疗也是在逐渐变化。你看早期我包括我2001到2006期间课间实习，我在这个去做课间实习进手术室看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开刀，一般做这类手术开刀的话，可能开一个下腹部的切口，或者中腹部，一般开20到30厘米的大切口。
1: 哎呦，这偏长了就。
0: 偏长了，那期嘛，大部分以这个手术开刀为主。
1: 对。
0: 但目前来说，近十几年，包括20年左右吧，大家都是以腹腔镜为主了，就是肚上打，
1: 以微创为主。
0: 微创打4到5个这个钥匙孔大小的这个切口，完了通过腹腔镜器械给它操作，把瘤体切了。最后你要，取标本可能也就个3到5厘米的切口就把标本取出来，更有甚至我们现在做 NOSIS 就是不用这个腹部开切口也可以把标本取出来。但是近些年呢，就是机器人的普及，也有手术可能也通过机器人来做，越来越微创，越来越精准，治疗的方法也越来更级别更高，效果也越来越好。当然呢，做完手术呢，有部分人是需要化疗，有部分人是不需要化疗。当然一般我们是主要是看根据术后的大病理的结果，
1: 对，
0: 那就决定是不是要化疗的。当然，你可能有一部分病人来了，就是发现已经是偏晚的。我所做偏晚就是4期肿瘤，包括合并肝、肺，包括腹膜，还有骨转移，
1: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癌细胞已经转移了。
0: 对，转移了这一类病人已经不适合手术，只要他没有出血梗阻，那其实以这个化疗为主的一个全身治疗。给它转化，如果这个瘤体缩得比较好，全身转移控制得比较好，那我们后期评估是不是可以再通过手术给它干预。当然这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过程。
1: 是。那早期和晚期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在治疗策略上其实还有一些区别的啊，就比如说早期可能我们通过手术就能把它这个问题解决了，晚期的话可能就需要化疗呀、放疗呀，综合来进行判断哈。但是很多朋友他是这样的，一听说这个手术，尤其是要切肠子啊，这个就比较害怕了啊。而且这个肠癌手术我们到底要切多少？那切完之后会不会影响我的这个正常生活，比如说排便呀、我的生活质量啊？
0: 这个根据肿瘤的发病部位，我们切的范围是不一样。你包括就刚才讲右半结肠只是什么盲肠，或者是升结肠，或者右半截这个横结肠的肝曲这个位置，我们这个地方要切多长呢？切要切10到15厘米的小肠。
1: 10到15厘米，
0: 这么长？
1: 哇，这个就
0: 小肠切到这么长的这一部分小肠。再者呢，把右侧的升结肠、盲肠、升结肠，都要切掉。但是这个切完这一部分呢，总的原则来说是离肿瘤远近端各10厘米。
1: 离这个肿瘤远近端各
0: 10厘米，给它切掉了。 同时

0: 那还有什么？要清扫淋巴结。大家如果看过呢，可能看过这个肿瘤切除那个标本，它切完以后不是一个光溜溜的一个肠管，
1: 对，
0: 它上面是带一些细膜淋巴结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从老百姓说的话，上面是带这个脂肪的，
1: 嗯，
0: 带着一部分油，那油里面是有什么？有淋巴结，你只有把淋巴结清扫掉，才能达到根治的目的。当然，右半结肠，刚才接着你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啥症状？你切完右半结肠以后呢，早期病人会有腹泻。为什么会有腹泻呢？因为大肠是咱们的水分主要吸收源。
1: 对。
0: 你把那部分切完以后，它吸收这个肠管就相对来说少。
1: 它短了一截。
0: 短了一截，它就是这个，所以就会水的吸收相对来说就少了嘛，就排出的大便可能有点发稀。
1: 嗯。
0: 当然这也是早期的，慢慢通过这个肠道代偿一段时间，它就会恢复的。
1: 嗯。
0: 当然，你说这个到了横结肠，这个横结肠这个肝就是脾区，包括这个乙状结肠，一般我们还是刚才那个原则，十加十的原则，就是远近端各10公分，切掉以后。当然，如果直肠的话，就因为直肠越靠肛门，它这个距离就越来越短了。尤其低位直肠，我所知的低位直肠就距肛缘5公分左右的肿瘤，这个地方我们在专业上也叫什么冲土冲金的位置。因为你切完以后涉及到一个吻合，
1: 对，
0: 如果你切的太多，这个直肠离肛门这个这已经没有地方。
1: 您指的这个吻合，就是要把切完之后把两个缝合在一起，是这个意思吗？
0: 两个缝合在一起
1: 啊。
0: 一般到直肠的话，起码要低位直肠离这个肿瘤的这个下缘，离偏开远端怎么也都达到2厘米的位置。能理解我这个距离，
1: 能理解
0: 瘤体的下方2公分正常的这个肠子，
1: 就是离肛门是吧？
0: 对，不是瘤体的下缘，
1: 哦，
0: 肿瘤的下缘切2厘米的正常的肠管，如果你要没有切到的话，这个切缘不够，
1: 哦，
0: 切缘不够，因为这个直肠呢它有个特点，它这个瘤体的一般是向上生长的更多一些，向下相对来说还是小一点，
1: 哦，
0: 嗯，
1: 就瘤体它是向上生长的，
0: 对，
1: 像我们人体的向上，
0: 是，而且那个直肠切完以后，相对来说这个排便这个习惯还是改善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专业说叫拉式综合征，就可能有的人就是排便次数比较多，有的一部分人是不排便，就是好几天不便一次，啊，有的人像排便次数多1天10来次，很痛苦，
1: 嗯，
0: 啊，当然这个是一般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可以慢慢还是可能恢复的。通过一些饮食习惯和药物，再者那些膨底肌的肛门功能的锻炼，慢慢会改善。但是有些人的这个改善的不是特别明显。
1: 对，
0: 尤其是低位直肠，术前做过这个放疗的病人，这个肛门周围这个控便能力比较差。有这一类病人做完手术呢，我之前有的病人，他就是他自己跟我描述的，他就不敢出门，出了门呢去什么地方，我先定位一下厕所在哪儿。
1: 哦，自己可能有点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住。
1: 对，
0: 其实这正经排完也排不了多少，但是就是这个控制不住。但一般人大部分还是半年左右就基本慢慢可以控制了。
1: 是，但是大家普遍还关注的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切完了这个肠子之后啊，这两边的缝合会不会对我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说这个缝合的好不好啊，会不会有这个漏啊，这是大家普遍关注的。
0: 是你这个漏是在这个临床中非常常见的，不是说非常这做胃肠手术不可不非得面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你我老跟病人家里面讲，这个在临床中讲，我说咱们家里面接水管的，你怕水管的漏？
1: 您这个比喻就很形象
0: 了。对啊，你这个接这个肠子也涉及到漏的。当然，是目前来说，我们技术进步的很大了。
1: 嗯，
0: 目前来说，我们科这个漏的发生率一般是100个人里面有4到5个。
1: 哎呦，
0: 4到5个，
1: 这个已经很少了，
0: 很少
1: 了，达到95%了，已经。
0: 是。目前来说，我们这个结肠一般大家都是一些吻合器来给它这个钉合在一起呢。它那个吻合器目前来说，临床中也比较用的比较长，相对来说技术比较成熟，可靠性也比较好。它一般有3排像 B 字形的小钉子，给它就钉合在一起。
1: 对，
0: 再呢，我们还是自己做手术，也有自己的一些习惯和自己的一些体会，也有自己一些窍门。
1: 嗯，
0: 我们给它钉合完以后，我们还要拿手再给它缝合一圈。
1: 哦，
0: 相当于这。 你那个钉子三排钉缝三排，我们再缝合一圈，相当于缝了四圈，
1: 又给它加固一遍，
0: 加固缝合一圈，这个漏的发生率还是比较低了。
1: 嗯，
0: 目前来说，我们真的是个漏的概率是越来越低了，
1: 哎，
0: 但是也不能说绝对保证它不漏。啊，有些病人因为他有些这个营养状态不好的，再者呢肿瘤位置比较低的，还有一些合并一些基础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本身它的末梢循环就不好，组织愈合能力就差。
1: 嗯，
0: 这是还要接受过术前的这个心辅助放疗，组织脆了，它愈合能力就相对来说差一点。
1: 对，嗯，其实刚才通过这个李医生的描述啊，我这个脑海当中反正是有一个画面了啊，我们如何去进行这个缝制，如何治疗，确实是很佩服您，在这样一个腹腔镜当中，我们这样的去操作它，确实是很精细的一个活儿哈。
0: 是，
1: 我刚才说完了，大家第一个担忧就是这个缝合的问题，第二个担忧就是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离肛门很近，是吧？有些可能确实也影响到了我们肛门的一些日常的这个功能哈。大家普遍比较担心的是，哎呀，我是不是要带这个所谓的粪袋了？是不是啊？我可能这辈子是不是都这样了？会比较苦恼。
0: 其实就临床中就是一个罩漏的问题，但是罩漏呢，跟也有自己的分类的，包括是用什么类的小肠管罩漏嘛，分为小肠罩漏啊、结肠罩漏，
1: 嗯，
0: 还有呢，我们还要分什么临时性罩口和永久性罩口。但是这个像这个临时性罩口，一般是什么？就是拿小肠罩口。
1: 嗯，
0: 这一类病人，我们就是一般鉴于什么直肠癌，也就是低位直肠癌，我们给他在这个右侧去做个这个小肠的临时性罩口。这个临时性罩口呢，其实主要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我在上游，因为小肠先胃下来以后是12指肠，完了小肠，完了才大肠，它属于这个肠管属于上游的状态。
1: 对，
0: 我们把上游它截断了，把这个粪便呢转流在体外，你这个吻合口这个地方就不过粪便了。
1: 嗯，
0: 啊，不过粪便以后呢，这个给它这个足够的时间，让这个和环境，因为你不过粪便，这个对吻合口来说，相对来说它没有压力。第二，
1: 给它足够的时间去恢复，
0: 让它愈合。
1: 对，
0: 一般这个属于临时性罩口，经过3个月以后，我们把这个小肠再给它接回去，啊，就恢复了肠道这个连续性，就这个肛门就可以用了。当然，这个大肠罩口，我就刚才讲的是这个永久性罩口，一般这个罩口在什么左侧？
1: 嗯，
0: 这个就是这个以后一直要带个大肠这个罩漏袋儿，
1: 嗯，
0: 啊，在腹壁形成一个人工肛门的这个罩漏口，
1: 嗯，
0: 当然，其实目前来说，大家也别对这个罩漏太抵触，
1: 嗯，
0: 其实我刚才讲，与其你天天，即便我给你把这个低位直肠给你接上去，你天天在排便次数也特别多，啊，排的时候有这个肛门口的疼痛、烧灼痛，这种，与其这样，我觉得还不如做一个罩口，
1: 嗯，
0: 其实这目前来说，这个。包括这个罩漏袋啊，这一类的产品，它越来越好了。其实它这个护理起来也相对来说容易。你如果你要熟练掌握这个罩漏口这个更换，啊，这个罩漏口皮肤这个护理，对于你来说，其实也没有那么痛苦。只不过大家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上的负担。
1: 对，因为这个身旁也有一些朋友啊、亲戚啊，可能也会讨论到这个问题。说到这个之后，可能。满眼都是这个痛苦啊，对未来生活的这样一个这个不确定性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言论哈。但是通过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首先是坦然面对哈。我们医生一定会把一个最好的方案呈现在你的面前哈。如果即使这样了，我们大家也接受。那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是吧？我们的医疗的这个水平也在发展。那未来可能我们大家比较担忧的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0: 是
1: 啊，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治疗，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手术之后的康复期哈。那手术之后康复期最关键的什么？包括饮食上哈，大家要经历哪些阶段呢？
0: 其实还是最关键是要这个漏的问题。
1: 漏
0: 的
1: 问
0: 题，其实我们一般胃肠肿瘤。要做完手术以后，如果不罩漏的话，就是没有这个小肠罩漏的话，一般你要经过6到7天的这个禁食期，就是不吃不喝。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刚才我讲，让这个吻合口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和空间让它愈合。
1: 对，
0: 然后过了6、7天以后，我们就开始让吃了，这就是我们开始什么早期少量饮水，慢慢的我们可以开始给他一些半流食呢，可以喝点米汤，再者呢，我们就可以给他喝点这个稀粥啊之类的。稀粥就涉及到流食了，
1: 就流状物哈，
0: 流食了，半流食、流食。再者呢，我们就可以过到一些吃一些 一般经过4周左右吧，我们就让他吃辅食了。
1: 哦，
0: 当然辅食也不是瞎吃的，
1: 对，
0: 你吃一些高蛋白的啊，包括这个鸡蛋羹、啊，吃一些这个细菜，我们所说的茄子啦，啊，这个。

0: 个面条了这一类吃，就可以慢慢的开始吃了。
1: 嗯，
0: 其实经过这一段时间，基本这个饮食慢慢就恢复到正常，大家也别有太多的顾虑，还觉得看在那儿摆的好吃，我以后就不能吃了，那没有这样。等你恢复了，你想
1: 啊，觉得以后可能我一辈子都吃不了这些东西了，但是也是需要有些注意的，是吧？
0: 是需要是这类病人，我还真是过。有一次我做个手术。前一天我这下午这个病人去哪儿去了，我给他打电话，我外面吃烧烤，我说你为啥要吃烧烤，他说我做完手术以后好吃就
1: 吃
0: 不上，我说不是这样，你快回来吧，你吃的多我明天的手术也没法给你做。
1: 哦，大家还是有这个思想和观念的，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0: 不对的。
1: 那还有就是要不要吃药和化疗，这个可能又回到我们刚才这个话题了，综合性治疗啊。
0: 这化疗的你要看术后的切出来大病理，这首先呢，如果发现有三期肿瘤，就是我们指的就是有淋巴结转移的，这一定要化疗的。
1: 嗯，
0: 就是术前那个标本里面发现有，假如说是12/7或者12/3，就是分子就是有多少淋巴结转移，这一定要做化疗的。
1: 嗯，
0: 当然这个二期的肿瘤就是没有淋巴结转移，但是一些特殊人群，包括这个年龄比较轻的。还有就是肿瘤的恶性程度，细胞的恶性程度比较高。
1: 对
0: 啊，还有这个神经侵犯了，或者脉管癌栓，这是我们比较专业的这个术语了。就是这个癌细胞已经跑到微小的血管里面，我们叫脉管癌栓。这个里面发现这个癌细胞，这一定要做化疗。化疗的目的是什么？预防它早期复发和局部转移。
1: 对，
0: 你手术刀呢，只能是切了。切瘤体这个周围的这个癌组织，但是你跑在全身这个包括血管里面和组织里面的癌细胞，你是通过这个手术是没法根治的，只能通过药物给它干预啊，预防它早期复发和转移的这个问题。
1: 嗯，是。那结合您这个临床这个工作当中哈，您认为是大部分的患者是不是还是需要经过这个化疗的？
0: 是，尤其在中国，咱们刚才闲下聊的是个问题，
1: 发现就比较晚了。
0: 中国可能60%-70%都发现是进展期肿瘤，你不是早期肿瘤，这类的这个化疗的比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1: 是，所以这又一次提醒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是吧？网友朋友们啊，就大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你一定要给我们的医生啊，这个足够预留出足够的时间窗口，去挽救这个疾病，是吧？你不能说等到中后期了，然后你跟大夫说你一定要治我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医生也确实是束手无策，
0: 对
1: 吧？那结合您日常的这个临床哈，就是您最希望见到的，也不是说最希望见到的吧，就比较好治的是一个什么样年龄段的？哪些患者您一来还是比较愁的？就比如说，哎呀，这个做手术其实也比较费事儿，很麻烦。
0: 这个对这个手，不管是任何一个外科手术的病人，他对手术耐受度来说，只能是越对我们来说越年轻越好。
1: 越年轻越好，
0: 越好。但是不是说让他得病啊？
1: 嗯，
0: 只不过他年轻的话，他对这个手术麻醉这个耐受程度比较好，而且他术后恢复特别快，
1: 康复也快哈。
0: 康复快，但是你临床中随着国家的老龄化这个比例越来越高，我们现在很多这肿瘤来了发病都是80来岁、70来岁。
1: 哎、
0: 我最大年龄做个90岁的肿瘤病人。
1: 哎呦。
0: 你这个术前评估这一块就是很大部分工作，你要评估的心功能、肺功能、肾功能，你各个方面
1: 做手术还有其他的一些风险。
0: 对，他有时候对这个手术是可以下了手术台了，包括但是术后恢复过程，他容易合并这个心肺功能问题，有的时候可能在院期间发生了脑梗或者心梗，
1: 对，
0: 那就是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1: 还担心
0: 而且这一类患者，你说如果有心梗或者是脑梗病人，他恢复起来都特别慢，住院时间也特别长。
1: 对，再合并一些术后的其他的并发症，这个就很麻烦啊。对，是，所以还是要提示大家早预防啊，早治疗。那包括像一些老年人，他们是不是也有必要，就是说每年要进行一次这样一个肠镜的检查呢？
0: 其实我刚才咱们一开始要提到的问题是到哪个年龄段开始作为肠镜？当然你说可能。这现在的
1: 你说我都70多岁了，
0: 对呀、
1: 好像一直也挺好，我需不需要做呢？
0: 还需要查的，
1: 也需要查，
0: 需要查，去查一查
1: 啊、
0: 目前来说，肠镜现在普及率越来越高，比较成熟。你实在耐受不了，如果心肺功能比较好，你做一个无痛的，其实没有那么痛苦的。
1: 是，所以呢，老年朋友们还是要引起注意哈。那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集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内蒙古人民医院 啊，胃肠外科的主任医师李海军啊，李主任今天和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别让肠癌。

0: 悄无声息听医生讲怎么早查早治和早防。刚才呢，我们通过了两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个是如何早期的发现我们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如果发现了是癌症，我们应该如何规范的去治疗。那接下来我相信一定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我们如何预防。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排在最重要的一个层面上，因为只有大家提前预防了，我们才不会出现比如说早期的症状，才不会出现我们要这个手术当中如何规范的去治疗，是吧？我们来花大的篇幅来说说如何这个预防吧。在吃的方面，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哈，这个吃什么东西会增加肠癌的风险？
1: 其实这个谈到预防，其实在我们这个包括这个专业上教科书上都是写，它属于这个，尤其这个饮食是最常见也是最多的一个这个方致癌因素，包括目前来说。人们生活习惯好了，大家都爱吃一些什么这个腌制类，包括这个烤制类的肉食品，包括这个烤串啦，这个煎
0: 烤肉啦，
1: 煎肉、
0: 煎炸的、
1: 这一类的，其实尤其是过多的红肉摄入，是对这个胃肠肿瘤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致癌因素的。因为红肉的话，它可以引起肠道的 DNA 修复的这个阻断这个肠道黏膜的 DNA 修复，它可以诱发这个肿瘤的发生。再者呢，就吃一些腌制类的食品，这个像小时候咱们都是一样，都80后嘛，
0: 对，
1: 可能以前时候大家一到冬天啊，酸菜那可能是家常
0: 对腌酸菜，
1: 对，
0: 而且还有腌咸菜的这些，腌黄瓜，
1: 对对，
0: 是吧？
1: 腌制类的食品。这是也是比较常见的。再者呢，你这个肿瘤还是跟一定，我刚才也讲，跟遗传还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其实我刚才讲，如果是个一级亲属得胃肠肿瘤，包括子女们发病率再比正常人要高2到4倍的，所以你要警惕。如果你父母亲得胃肠肿瘤，你要不管你多大年龄，哪怕你20来岁，我建议你都要去查个胃肠镜。
0: 哦，
1: 这个在临床上我做过好几例这样的患者。一个71岁的母亲，她是直肠癌，她儿子跟我是好朋友。我后来说你去查一下吧，她查了，她是一个乙状结肠癌，她是早期的。
0: 早期的
1: 啊，当然我给她切了，那现在都恢复的特别好。遗传因素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当然你像还有食物，就是这个就是酶制类的食品，就是那有些那个发霉的食品，大家还是要。也可能老人们、
0: 老年朋友啊，
1: 尤其是这个剩饭，该倒就倒吧。
0: 对，
1: 尤其夏天热，你可能今天放着，明天接着吃，你可能有霉变了，这个就会引起这个肠癌这个诱发因素。
0: 是，而且我们经常会通过自己的习惯来判断。
1: 是
0: 老年人，我尝一尝，闻一闻，但其实尝一尝、闻一闻，不是这个能够发现它霉变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哈。这个如果觉得隔了一天两天了，咱们就不要怕浪费，去把它倒掉。
1: 是
0: 啊，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这个红肉和腌制的东西，是不是有一些加工食品也会有一些风险呢？
1: 你包括这个熏肉啦，就是个香肠啦这一类的，尤其那些添加剂比较多的食品，还是这个可能商家就不爱听了，但是这个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致癌因素吧。
0: 但是我感觉您说的这些食品范围好像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的这个
1: 食品。
0: 就是您是这个胃肠外科的，我特别想问问您平常吃什么。
1: 其实我也跟大家一样吃，也没有特殊注意的，但是东西问题你生活中你环绕的你各种食品都是这样的。你不能说他你吃了就不吃它吧，那也不现实。
0: 对，其实我们也邀请过很多的医生都在一直探讨这个问题，不是说让大家不吃，
1: 对，
0: 就是你是要适量的，是吧？
1: 是，
0: 就比如说吃这个烧烤，我们都知道烧烤好吃，大家也希望哎我能够天天吃这个烧烤啊，多好啊，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半个月是吧，一个月跟朋友们约出去吃一次，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说我特别贪这个，我上顿吃完下顿吃，这个就风险比较大了，所以抛开剂量，我们谈这个危险的其实是不成立的，
1: 是，
0: 对吧？啊，那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吃，那比如说喝呢？我们都知道喝一些比较烫的水，可能对于我们这个食道是有危险的。那对肠道它有危险吗？包括喝酒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呢？
1: 你刚才你一开始问我这个问题，包括男女比例，其实为啥男性的发病率要比女性？
0: 就是因为喝酒，
1: 因为他喝酒
0: 啊。
1: 你喝酒，你说高度白酒，它损伤的肠道黏膜。它会影响这个肠道黏膜，这个 这个修复，
0: 我们都会觉得可能会影响这个胃部是比较直接的，没想到它还会影响肠道，
1: 会影响，因为它你这一部分毒素吸收以后，还是通过血液用的这个分布到全身各处的。
0: 所以这个喝酒，
1: 饮酒还适量，
0: 所有的医生朋友们来我们这里都会说这个。不要喝酒，
1: 不要
0: 抽烟，
1: 对，
0: 所以吸烟也是，
1: 吸烟也是一个很大致癌因素。
0: 那日常的生活习惯呢有吗？我们经常会说久坐，
1: 对，久坐其实也不好，因为你久坐为啥呢？尤其是为啥久坐的人患直肠癌比率要比较高？他久坐的排便就相对来说不像那个运动的人排便那么好排。
0: 原因在这儿哈，
1: 原因在这儿，因为你久坐的嘛，肠子东西慢，他这个大便一直在肠道里面聚集在。持续的在这个影响这个肠黏膜，你这个大便这个毒素，你在刺激这个肠黏膜的修复，包括你再生，你会影响这个肠道这个黏膜的炎性反应，会激发一些肠黏膜的改变，你逐渐的可能从慢慢成炎性息肉，再者呢是这个增生性息肉，再者是成腺瘤，再时间长就可能那个早癌了嘛。
0: 哎呀，您这解答了我长时间的一个疑虑。我一直以为这个久坐是因为这个坐时间长，我们这个肠道它麻木了，麻木之后才会影响
1: 排便
0: 啊，是原来是影响排便。
1: 对，
0: 确实您这么一说，我就能想象到了。你经常运动的话，大家会觉得这排便会很顺畅，而且这个粪便在肠道内它会蠕动，
1: 是吧？
0: 它不会长时聚集在这肠道内，时间长了，它里面那些毒素就会刺激这个肠道，是这个意思吧？
1: 是。
0: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久坐。
1: 其实目前来说，你看大家，尤其我刚才讲年轻人，这个对咱健康意识越来越重要，
0: 对，是增强的。
1: 大家现在这个运动是越来越多，包括不管你去健身房还是平时一些跑步，这是一个很好的防癌的这个手段。既能防癌又能增加体质。而且这个你可能越运动的人越兴奋，他越愿意运动，这一类的患者他对这个身心健康都是很有帮助。
0: 对，因为运动会产生这个
1: 多巴胺
0: 啊，会让实际感到快乐哈。
1: 这个我因为这个运动我还咨询过我们那个麻醉科的医生，我说这个咱们每天干的也这么累，那跟那个人家运动有啥区别？他说你是这种是一种疲劳工作，但是人家运动它刺激人体会产生多巴胺，会产生兴奋，让你很快就康复过来。但是你每天干活只是一种疲惫的干活。
0: 所以这个和你就比如说我去干家务是吧？我在工作当中其实是不一样的
1: 。
0: 所以大家还是要运动，对吧？刚才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直系亲属哈，那很多朋友会问了，你看除了这个父母之外，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说我们家里面的兄弟姐妹，或者说比如说姑姑姨姨啊、舅舅叔叔，有问题的话，自己影响会大吗？
1: 谨慎一点，如果像一般来说直系亲属还是要推荐早期的，但是如果发现包括姑姑啦、叔叔啦，因为你属于直系的嘛，
0: 对，
1: 还是也要警惕一下，尤其兄弟姊妹们发现这个问题，也还是要我保险点，还是要建议早期查一个胃肠镜。没问题了，你起码踏实了嘛，放心了嘛，不然你天天你说今天有个
0: 提心吊胆哈，
1: 肚子不舒服。或者是这个有点便血啊，他就着急，那每天这种处于一种焦虑状态，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利嘛。你查完没事儿，你不就踏实了吗？
0: 对，其实很多这个疾病往往都是因为大家这个思虑过深，才导致这个疾病它在不停的发展。
1: 是，
0: 就是我们老担心它啊。那与其担心它，为什么不去治疗？
1: 是
0: 啊，为什么不去检查？从源头上就把它杜绝了。
1: 杜绝，对
0: 啊。那今天呢，我们和李医生啊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胃肠疾病啊，尤其是这个肠癌哈，因为这个著名的作家东野圭吾的去世，确实给大家的这个打击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人都聚焦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你看，作为这个日本啊，因为它的医疗水平也是相对比较发达的哈，69岁、68岁这样一个年龄，因为这个肠癌去世了，确实让大家觉得很惋惜哈。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您再给大家一些忠告和建议哈，我们如何能够早发现、早治疗，去避免癌症的发生呢？
1: 早发现呢，还是要注意大家平时自己有一些身体不适的信号，要及时捕捉到，包括有的便血啦，或者腹部的隐痛，啊，你要往这个胃肠道疾病要考虑，千万不要以为这就是单纯一个消化不良的这个问题。如果这些小的信号让你捕捉到，可能你在早期就把肿瘤给它干预了。
0: 对。
1: 啊，再者呢，如果你要是症状比较重了，明显的出现这个腹痛，包括这个。明显的便血， 大便习惯明显的改变，那你是要必须要查。

0: 一味的去工作，或者一味的去忽视它。
1: 嗯，
0: 这样的话，如果有问题，你就会后悔莫及的。
1: 是，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也不太会这个面对自己身体出现的各种问题，就像您提到的，总觉得自己还年轻，还能扛，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保养身体，是吧？等你上了岁数之后，我们的身体依然很健康啊，依然可以把一些疾病挡在身体之外，对吧？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再稍微延展一点哈，因为您是胃肠外科，那除了肠道的一些肿瘤，是吧？胃部的一些疾病，或者说胃部的一些肿瘤，哪些是比较高发的，大家要引起注意的呢？
0: 其实这个胃癌啊，我跟咱们现在一直在讲肠，一直在讲肠癌，胃癌的发病率也比较高，但是相对来说，胃癌的预后不如肠癌。嗯，胃癌的
1: 预后
0: 就是这个五年生存期不如肠癌。你要像肠癌的五年，包括早期肿瘤，就五年的生存率达到90%，但是当然这个晚期的话，可能10%-15%，但是肠癌就相对来说差一点。因为肠癌胃癌就相对来说差一点，但是胃癌目前来说发病率也比较高的话，
1: 对，
0: 我就拿我临床中一个病例吧，现在这个病人还在院，他是前段时间在巴盟治疗，我就因为吐血，
1: 哎呦，
0: 吐血吐的就，因为他才51岁，就吐的就有点休克了，当时在他们当地查了个胃镜，也没发现有啥问题，就是看着满个胃腔全是出血。后来他通过关系找到我，后来当时把血止住以后，他是上上周的周四来的，周五呢又再次出现这个
1: 吐血的症状，
0: 那没办法，我再叫了个胃镜紧急看了一下，那个贲门胃底，就是这个食管跟胃结合的部位长了个肿瘤，那没办法，一直在出血，我就给他开进去了，开进去把这个术中一摸就是个胃癌，把整个胃都切了以后又给他做了个这个吻合。你想当时他术中的血压心率都在160多，
1: 哦，
0: 这个重度休克的状态。当然等我把他胃切下来以后，血液指数以后，心率慢慢上恢复100左右。
1: 对，
0: 这个病人术后，因为他年轻才51岁，他恢复的也比较好。其实这个病人，你想再问他病史，他平时有症状，他
1: 没当回事，
0: 他就说后这个肩部疼。
1: 哎呦，谁会想到后肩部疼和胃癌联系在一起？
0: 但是你术中来追溯这个病，他的肿瘤侵犯到右侧的膈肌了。
1: 他问这个，
0: 跟他以前的症状一对比，那就能联系上。但你做完手术，他就不叫唤这个肩疼了。因为他把瘤子切了，没有那个瘤子再侵，这个牵扯的膈肌，他这个会这么凶险去做手术。但胃癌的话，一般比较常见就是胃窦的癌，就是这个12指肠。胃窦的连接地方这部分的肿瘤，它这么来说发病率比较高。胃癌的一些临床症状就是贫血啊，还有吃东西这个胃上腹部的绞痛，
1: 对
0: 啊，有的如果这个瘤体比较大出现梗阻的话，就不吃点东西就吐，而且吐的没有排空，这个其实这个胃癌相对来说预后没有这个肠癌要好，而且在治疗上，目前来说除了手术也就是个化疗或者是这个免疫治疗这一类治疗，当然这个胃癌发现呢也是还是一个通过胃镜来发现，
1: 跟肠镜是一样，
0: 肠镜一样。其实我在临床中我是来了病人，我说你这个，他有的病人说但就是要做个肠镜，我说没必要，你反正你也麻醉嘛，你麻醉费是收你一次，你把肠镜一起加上，
1: 胃镜肠镜咱们都做了，
0: 都做吧。我跟他说，这不是说我给你推销呢，我就是为你的健康考虑，
1: 对，
0: 不是说我做的医院给医院创收让推销做这个检查，可不是，因为就是我要为你方便，你麻醉了嘛，你这送到一起都查了嘛。
1: 对，尤其胃癌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幽门螺杆菌哈，
0: 对，
1: 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早治啊，可千万别拖，总觉得你看我身边的人好像都有哈，我也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其实大家要引起注意。
0: 不，其实中国的幽门螺杆菌，我感觉应该是60%-70%左右。
1: 普遍是偏高的。
0: 偏高的，包括你很多人查去都有，因为跟中国这个吃饭习惯有关系。大家坐了一桌上，吐一杯换盏，各种菜你夹一块，
1: 我替你夹菜，已经成为一种礼仪了哈。
0: 对，你不像那个其他一些欧美的国家，人家是可能分
1: 餐制，
0: 咱们就是这样子，类似于大锅饭的目的是在一个锅碗瓢盆里面搅和，你肯定这个传播力比较高，尤其大家老在外面吃饭，这个发病率还是比较高。

0: 幽门螺杆菌跟胃癌发生，它是一个致癌因素，非常大的一个致癌因素。
1: 嗯，是，
0: 嗯，
1: 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能忽视哈。
0: 对，
1: 通过刚才这个李医生讲到的，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就是胃部的一些疾病，大家也不能忽视哈。您在做肠镜的同时，咱们把胃镜也做
0: 查了
1: 啊。第二就是身体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状况，大家可千万不当回事儿。就像后背疼，这也许就映射出来我们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它出现了一个疾病。大家还是要尽早去医院筛查，别把这个小问题弄成一个大问题，最后没有办法解决了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头了哈。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只能和李海军医生啊聊这么多啊，感谢您今天能够做客直播间，和我们科普这么多关于这个胃肠疾病的一些问题，谢谢您，
0: 谢谢，
1: 也希望你有空的时间啊，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啊。
0: 好，
1: 好的，再见，
0: 拜拜，
1: 嗯。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
2: 岂不是不能满足？眼睛耳朵缺一不可。

0: 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那么除此之外呢，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来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每天的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啊，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就是那杯纯正的牛奶。那么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太大了啊。来了解这款苍茫瑶芥花油啊，也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高达92.8%，还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那么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啊，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
1: 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那必选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哈，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的散羊直接下入冰冻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现汁，那齿间汁水迸发，鲜润无膻，越煮越香，没有半点腥味哈，而且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羔羊奶香。无需重料遮掩，开锅呢先喝这个靓汤啊，温润暖胃，并且呢搭配秘制的这个香辣酱，脱馅的辣椒干碟，鲜辣椒汁风味的层次感拉满。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搭配着涮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以及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可以说是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店内呢内蒙古风情的大小的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啊，家庭聚餐、接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冲体育场店。那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可以说地铁直达，而且呢紧邻呼和浩特体育场，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0: 那么继续要给大家去安利一个呼市美食新地标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啊，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吃过草原烤鱼。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蒙灶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融进了一条鱼里。必点奶皮子烤鱼，焦香鱼皮配上嫩滑鱼肉，裹满秘制的酱汁，再蘸一口奶皮子，咸咸焦汁，一人能炫3碗米。还有沙葱烤鱼，蒜香四溢，中和油腻， 鱼香肉丝烤鱼，酸甜鲜咸裹满鱼肉，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全新上线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蒙氏烧烤，一次解锁 N 种草原风味。单店模型啊，更是贴心，白天呢是正餐烤鱼，晚上八点半之后啊，切换小酒馆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猛造见。
1: 那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内呢，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啊！在烤盘上一放，肉质叮叮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尔什尔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

0: 身也是一种享受。现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现切的好。叶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1: 烟火漫向，寻觅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经验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啊，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慧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的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3元。那么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节当中诞生了。2025年，晋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呢，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到了时代的认可。那么成就这枚饼的呀，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的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的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啊，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啊。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啊，全凭这个传承人的经验拿捏，机器是无法复刻的。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呢，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啊，酥皮应声裂开，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与花香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如今呢，晋三元玫瑰饼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而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啊，不妨寻找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呢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0: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那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的装修也是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厅，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了。
1: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啊不算来过呼和浩特，而提起呼市的烧麦呢，德顺源啊绝对是你绕不开的名字了。那么这家店呢，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叫晋三元，后来在1931年啊，正式更名为德顺源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啊，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复古的、独特的这个青城烟火的这个香气啊。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都慢了下来。那么德顺源啊，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啊，甚至开到了国外，靠的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啊，瞬间在舌尖迸发。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沙葱或者是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厚。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呢，德顺源啊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让他在2025年的荣获了内蒙古

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啊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呼和浩特啊，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样一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呢，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不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青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市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道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
星梦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科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啊，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是那杯纯正的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啊。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另外呢，还有这个苍茫瑶芥花油啊，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啊，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啊，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呀，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呢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精密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给爱吃烧烤的朋友介绍一下民谣集啊，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集烧烤呢，正在风靡全国的100余座城市啊。它的门店啊，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音乐、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呢，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啊。从西北走出的民谣集产品自然少不了西北的地域风味，比如说呢，它主打的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本味。同时啊，也推出了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啊。那么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呢，采取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啊。值得一提的是呢，民谣集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啊，也能够在门店的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呢，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它的门店呀，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的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啊，每家门店呢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晚呢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民谣集在呼和浩特的2家门店呢，分别是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大家呢可以在晚间的时光啊，去感受它的这个用餐的氛围，还有它美妙的菜品。 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呢，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去解锁更多。记好了这个名字，美食品客，美丽的美，食物的食，品质的品，客人的客。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3: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

0: 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17度到27度，包头15度到24度，乌海19度到26度，吉宁14度到19度，通辽14度到24度，赤峰13度到25度，东胜15度到21度，临河17度到25度，锡林浩特10度到26度，海拉尔8度到20度，乌兰浩特13度到23度，阿佐旗15度到22度。

0: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1: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

0: 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雪苑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庆典，在御觞喜宴，我们不仅呢为大家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佳肴美味，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啊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您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御馞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预订详情热线0471-4680-999，地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八彦淖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馞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0: 那么继续啊，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了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希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

0: 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哈。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啊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咱们呼和浩特人啊，吃涮肉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可这鲜从哪来呢？我跟大伙交个底哈，和府涮肉您得去尝一尝。那他家呢是阿尔巴斯山羊鲜肉哈、啊，来自鄂图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的铜锅，中间不让弯儿啊，这一口下去呢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那每天啊只卖一只羊，这不光是一句口号，每天中午啊直播间呢是现切现分割的，也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啊，不管是家庭聚餐、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您留一席热乎气儿哈。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0: 好，那么接下来啊，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个这个周末遛娃朋友聚会的好地方啊，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呢，就是城南区域性的一个生活消费中心啊，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的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因为周边有大量的企事业单位啊，上班族会在工作间隙来这个逛商场、就餐等等，还有高校学生群体、内蒙古大学南校等等院校在项目周边啊，也带动了餐饮、时尚、娱乐消费。另外就是家庭客群了。恒盛广场所在的城南呢，社区密集，家庭住户也很多哈，亲子业态也非常丰富，包括还有商务人士啊、旅游客群。因为呢，这块有这个希尔顿欢朋酒店啊，也使得旅游客群成为了重要的消费人群之一。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啊，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呢，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啊，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企业。福成肥牛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卖饭食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啊。那麦饭食呢含有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那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2: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 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3: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4: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5: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燕民羊肉馆、鱼香小厨、草之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0: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啊，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啊。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希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啊。这款牛奶坚持使用百分百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呼伦贝尔农垦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哈。在呼和浩特的这个名字，不仅仅是一家店铺，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那首先呢，咱们去新城区东护城河北家的这家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一看哈。那这家店呢，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环境呢绝对是满分。老板呢，特意也把这个旧民宅改造成了年轻人最爱的复古文艺风哈。那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的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那这一刻幸福感简直要溢出了。说到吃啊，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呢，快乐很大一部分的都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完美的融合了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精酿招牌啤酒，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总的来说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啊，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份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墙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介绍一个冰煮羊火锅啊，那么这个品牌叫做香耳冰煮羊，在呼和浩特有四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呢，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啊，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呢，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啊，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呢，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啊，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那么来到香耳冰煮羊，建议大家去尝一尝他们家的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十分的鲜嫩。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当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0: 平常生活当中啊，想在家里储备一些这个小零食啊，或者说走亲访友是吧，包一个小礼盒等等的话呢，咱们可以去选择温丽坊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主打特色是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原材料呢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大饱满。除此之外呢，各种各样的坚果呀、干果呀，100多款的一些网红的小零食，种类新鲜啊，种类丰富，日期新鲜，大家都可以去选择这个品牌温丽坊。
1: 那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天厨家宴哈，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
1: 拜
2: 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
1: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1: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起读书吧。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那如果呢有一些书是你自己也非常喜欢的，那不妨来推荐给我们，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当然如果你想要听到更多的声音啊，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当中搜索 DJ 乔。我们有两个板块哈，那有一个

歌是一起读书，和那在那里呢，你可以听到我们的音频版本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什么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最安全的依恋》。育儿的方法千千万，育儿的书也读了很多，为什么轮到自己家的孩子就不灵了呢？答案或许就在依恋二字。市面上几乎所有的这个教养技巧呢，都默认了一个前提，你和孩子之间已经建立了足够的信任基础。但是如果地基不够牢固，再精巧的方法也会失效。那这本书呢，就是帮助你重装底层的育儿操作系统，回归依恋理论，聚焦两大根本命题，你与孩子的关系以及你与自己的关系。只有先把孩子养亲了，教育才能够真正的发生。那无论你面临哪种困境，陪娃时间少，隔代养育，或者是这个阿姨带孩子，或者是姥姥姥爷带孩子，影响亲子的连接，情绪失控吼了孩子，怕毁掉孩子的安全感，青春期孩子拒绝交流，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给孩子带来一些心理的隐忧，这本书都会告诉你，冲突不可怕，危机恰恰是建立深刻关系的一个契机。那这本书啊，提供了从新生儿到孩子成年的全阶段的使用策略，配有大量的可以复制粘贴的亲子沟通话术和连结的工具，帮助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一步步的筑牢信任，同时关照父母自我成长，让你学会安放焦虑与内耗。孩子长得太快，试错成本太高，这本书就是一份重点画好的地图，让所有其他的育儿方法从此变得真正有效。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一位持证的心理咨询师啊，他呢也是畅销书的作家，当然也备受追捧的是他的家庭关系的专家，他拥有了20多年的从业经验啊，致力于帮助人们去处理关系创伤，并且帮助家长与子女建立安全依赖的关系。如果呢，你也会有一些关于孩子方面的问题，那不妨我们在书中去找到问题，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啊，他讨论了非常多的家长和孩子共同关注的一系列的问题啊，可以说是涵盖了从孩子很小到成年阶段的一些实用的策略。怎样帮助孩子发展情绪管理的能力呢？培养他心理的韧性，如何养成好的习惯啊？教孩子学会应对冲突，让安全教育更加顺畅地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进而塑造孩子自信、学会共情、有韧性的好品格。如果这也是你的问题，那么我们不妨打开这本书。没有人会不爱自己的孩子，可是俗话说得好，爱之深则之切，对爱的考验往往发生在那些生活里的充满了冲突的时刻。比如说孩子抢了别人的玩具，我们第一反应是不好意思，哎呀，我家这孩子啊，熊孩子，一边要孩子还回去，一边告诉他，哎呀，以后要学会分享啊。那孩子被人说了难听的话，回嘴伤人，我们又丢脸又惭愧，当着别人的面开始教育起他。孩子放学回家啊，一听晚饭不是自己想吃的就开始摆脸色，我们教育他，多大人了还不懂得感恩，一顿饭吃下来数次的去批评他，你怎么这么自私啊，你怎么就能这么自私呢？许多家长呢，以为自己非常在意亲子关系，已经把能给的时间全部都留给了孩子，其实只是跟孩子的假性亲密，潜意识里仍然把教育规训放在了更加优先的位置上。
可是这样真的能够让孩子变

好吗？一次激烈甚至是带有言语或者是肢体暴力的教育，带给孩子的首先只是恐惧。一个孩子只有先确认自己被珍视、被理解、被支持，这些经历才能内化成为他们对自身的积极的信念，他也更加愿意做好他自己。那用现在火遍全网的观点来说，爱孩子就是要与他建立真正的安全依恋。依恋研究告诉我们啊，通过注重连接的育儿方式，我们可以与孩子建立一生的亲密、信任和开放的交流，那最终养育出情绪健康、有心理韧性的孩子。那究竟应该怎么去养育呢？那希望我们今天一起读书吧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最安全的依赖》，它的副标题就是养出情绪健康有韧性的孩子。那这本书啊，就是从这一个角度出发，重新的去阐释了亲子关系当中的应该与不应该。那这本书呢，也获得了4.9的高分哈，霸榜学龄儿童养育图书类的第一名，同时呢也是畅销书。那这本书啊，不到两年呢就出售了15个国家和地区啊，同时也因为它的卓越的这个文本啊，也获得了权威的机构儿童心理学杰出文学奖。我们刚才也介绍了本书的作者啊，伊莱哈伍德，他呢是一位实证的治疗师啊，那在帮助家人们去建立关系之间的创伤，并与孩子建立安全联系方面呢，已经有超过19年的经验。他的多本作品都是引发了现象级的讨论。而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最安全的依恋》，也是，尽管依恋它的驱动力呢，最初的功能呢，是在生命早期来守护我们的安全。但即便我们长大，这种驱动力也依然发挥着作用。人类需要贯穿一生的亲密关系，因此依恋也是双向的，不仅孩子依恋我们，我们也依恋孩子。当一个人成年之后呢，亲密关系会变得更加多样，例如朋友或者是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那依恋研究也揭示了人类发展当中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越是能够在小的时候从我们的照顾者身上获取依恋感和安全感，就越能够在长大之后独立地去闯荡这个世界。孩子获得安全感和情绪上的一个共同的协调越多，他们对我们和自身的信心就越足，就越能够更加专注地学习和探索。据统计啊，童年时期呢跟父母形成了安全依恋的安全依恋者，在人群当中呢约占50%。如果你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你大概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养育孩子。而另外50%的人呢，会成为父母时候没有安全感依恋的这种优势，他们是不安全的回避依恋、矛盾依恋和混乱性依恋，而他们养育孩子的初始设置因此也会不同。那许多人呢会把安全依恋的养育模式与溺爱等同起来啊，认为呢就是要把孩子捧在掌心啊，事事都是以他们为中心啊。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作者呢在书中明确指出啊，安全依恋养育的精髓是要立规矩，也要滋养。要立规矩指的是给孩子一个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要滋养指的是用满满的爱以及及时的回应来陪伴孩子。这就是合作心态下的安全依赖养育的核心。我们不控制孩子，也并非对孩子放任不管，而是一边跟他们深度连接，一边慢慢地教他们如何做人。书中有一个例子啊，可以帮助到我们身临其境地去理解这一点。假设你带着快3岁的孩子去游乐区取快餐，他吃完呢就去找小伙伴玩了，你坐在旁边刷手机，刚刷3分钟就听到一声尖叫，抬头一看，你家孩子正揪着另外一个孩子的马尾辫，对方当然是不甘示弱，冲你家孩子胡乱挥起了拳。问题来了，面对这种情形，你会怎么做呢？

你是控制型养育的家长，你会冲过去吼出全名，谁谁谁你给我放手，一把将孩子拽出旅游区，当众呵斥，威胁说以后别来了啊，大声吼叫，再这样回去就给你关禁闭。快餐店里所有的人都看着你们，孩子哭得震天响，而你双手叉腰声嘶力竭，最后孩子蔫了，肩膀耷拉着，你又瞬间被愧疚感所淹没，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但一个不到三岁，你共情，他让你很生气，对吧？你回应，我也讨厌别人不理我，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本书当中啊，作者呢也是分享了他的一个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啊，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都在这本书当中分享了哪些故事呢？那些故事是不是对我们会有所启发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写过作者分享过他养育过程当中的一些例子啊，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时常会袭击我们的内心哈，就是我们内心的过往的一些创伤呢，就会很容易被悄然激活。应对冲突，如何让安全养育更加顺畅地融入到生活当中？那所有的这些如何，其实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塑造孩子自信、会共情、有韧性的好品格。当然，在这本书当中啊，还有一些颠覆性的观点呢，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那比如说，关于正确看待孩子的发育，我们就是孩子的前额叶皮质。当孩子负责逻辑思考、语言认知，他的前额叶皮层尚未发展完全，情绪化哭闹的时候，我们可以充当那个外挂的脑。

帮助他们恢复冷静，感觉安全，回应他们的需求。在这本书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观点都是非常棒的，包括关于如何来理解父母的职责，关于在育儿当中我们与自己的关系，关于情绪健康，关于培养孩子的自信，关于怎样建立规矩，如何去应对冲突。那如果你很感兴趣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好好看看这本书啊。那这本书当中呢，还配套了非常多的这种易于理解的案例和育儿的工具啊，包括帮助孩子正确的去处理情绪的五个步骤，那如何与孩子合作，让规则更好的落地，大量可复制的帖子的亲子沟通的话术的脚本也可以帮助你。那最后呢，这本书也鼓励我们啊，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父母啊，看到孩子闹情绪的背后是那个合理又值得尊重的原因，给孩子始终如一的关爱，不管他们在家里如何去表现，我们都要无数次的去拥抱你的孩子，和他们一起理解和经历这个复杂又难懂的世界。所以呢，这本书其实也要推荐给很多很多有孩子的父母。

0: 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1: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2: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3: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啊、
4: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5: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6: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2: 老婆我回来了
7: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8: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2: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9: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王主任
2: 推的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5: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2: 这一碗面呐真香
7: 爸爸爸爸你别想着
10: 坏了坏了我拿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
5: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
11: 法治
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1: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5: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1: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5: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1: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5: 一起读书吧
11: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前两天偶然看到一个说法，铁轨式教育，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从小到大我们都被告知生活是一段段的铁轨所构成的，我们无需去往别的方向，只要随着时间走过一段又一段的铁轨，就能够过好这一生，就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有意义。哪怕中途我们觉得痛苦，觉得焦虑，也只需要忍耐，忍耐到这段铁轨的尽头，顺着既定的方向踏上下一段铁轨就可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我开始表达情绪的时候，大概会迎来劈头盖脸的责备，人家都行，你为什么不行？就你想得多，就你脆弱啊。我记得很久以前，我压根儿就不敢停下来，因为我总觉得一定有一个意义在未来的某一天等待着我。我之所以觉得痛苦，是因为眼前的铁轨没有走完，一程又一程。我相信着父母口中的未来一定会很好的，当然也相信着眼前的道路，确定它能够让我走到我向往的某个地方。可是忽然有一天，我发现生活压根儿就不是铁轨所构成的，不是踏上了某条道路就能够到达你所期待的那个目的地。事实上，生活的道路千变万化，在某些时刻，就连道路本身都是模糊的。我们以为自己踏上了特制的铁轨，其实也许是踏上了一片泥泞沼泽，偏偏在这个时候，世界告诉你，你所走的路是对的。你之所以觉得不对，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于是在发觉自己似乎哪里也去不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们，走走停停其实也是可以的，能奔跑的时候就奔跑，但如果实在是跑不动了，也不知道要去到哪里，我们不妨在这里就看看日落，看看晚霞，我想也是可以的。现在我总是能够在街角遇到一些突然停下脚步的人，顺着他们的视线看过去，总能够看到一道晚霞或者是一道夕阳。这个时候我也会拿出手机拍一张照片，在记录这个瞬间，我也会突然间恍惚地觉得，手机里的晚霞也许就是我人生的意义之一。所以我也在想，到底什么是有意义的呢？如果不顺着铁轨走，所有的努力就是没有意义的话，那恐怕我们都会背负着牢牢的枷锁。但是如果换个角度去想，我们内心的感受本来就只属于我们自己，在多数的情况之下，其实它终究也是无法与他人分享的。但那些感受又恰恰地构成了我们一天又一天。或许我们应该这么告诉自己，我们本就不需要按照既定的铁轨一段一段地走下去，我们从小到大所听到的那个铁轨只存在于他人的地图当中，而这张地图往往不合时宜，也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这些铁轨其实无法带我们去任何我们向往的地方，即便真的能够走到某个地方，也绝非是我们理想当中的目的地。事实上，在他人的地图里，我们只会在泥泞当中越走越深。当然，如果突然间把地图抽走，我们会在一时之间不知所措，但是慢慢的，你会从眩晕当中恢复过来，因为我们能够看清眼前五米的方向。生活就是这五米五米慢慢走下去的，然后所有的美景才逐渐的清晰的展现在你眼前。
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用走到路的尽头，也能够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倘若你听到这里，我想对你说，我的敏感，我的脆弱，我的平凡记录，我的日复一日，我耳机里听到的歌曲，我出门拍的树，这些就是生活。我所体会到的其实就是我的生活。倘若我们都是一棵大树，我们一定会枝繁叶茂，不是因为我们活成了别人想要的样子，而是因为我们抓住了一个又一个瞬间。事实上，到最后，我们所能记得的，都是回忆里闪着光的部分。那么，我们无需在乎别人说什么，世界的看法，当然也无关紧要，因为归根结底，你的枝繁叶茂是由你自己构成的。嗨。

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大洞。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几乎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的，欢迎各位关注到诗书少年特别节目三探经典，华夏文脉千年传承，古典华章意蕴悠长，经典之中藏着世事洞明的智慧，也藏着百折不挠的精神，那些反复求索历经考验的故事，最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今天我们将一同品读三段以三为题的传世名篇，孙悟空三借芭蕉扇，刘玄德三顾茅庐，孙大圣三打白骨精，一探其情，再探其理，三探其心，让我们沉心静气走进经典深处，探故事脉络，品人物风骨，悟人生智慧。现在诗书少年特别节目三探经典正式启幕，接下来就让我们走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当中，西游记之三借芭蕉扇。在西游记的漫漫西行路上，有一处险地，烈焰冲天，寸步难行，天地为炉，万物焦灼，前路被阻，归途无期。这一道难关究竟藏着怎样的凶险与曲折？一把看似寻常的芭蕉扇又在这段征程里写下怎样的波折与坚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惊心动魄的西行传奇，孙悟空三借芭蕉扇。首先让我们来听一段原文，火焰山绝境。
1: 话表唐僧师徒一路西行，忽见红雾扑面，热气逼人，抬头一看，只见一座高山，八百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那火气冲天而起，四下通。

0: 通红，便是铜头铁臂也会化成汁水。行者心惊，指不到师傅，这地方进不得退不得，如何是好？当地土地连忙出来跪禀道：大圣，此山唤作火焰山，无春无秋，四季皆热，想要过得此山，唯有翠云山芭蕉洞，铁扇仙有柄芭蕉扇，一扇熄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三扇之后方得平安过山。行者闻言暗思：我与牛魔王结拜为七兄弟，铁扇仙即是我嫂嫂，借扇想来不难。
1: 好的，谢谢子怡为我们带来的第一段原文诵读。那其实呢，当时在看西游记的时候啊，我发现当看到火焰山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火焰山特别特别的热。那我想问问子怡啊，通过刚才的原文，你会通过哪些描写，哪些词汇感受到火焰山特别热特别可怕呢？
0: 热气逼人。
1: 这个词可以感受到。还有什么词？
0: 寸草不生。
1: 哎，说明天气太热了哈，这个树木根本长不了，对不对？还有哪些词呢？
0: 便是铜头铁臂也会化成汁水。
1: 没错哈，哎，这个应该是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铜头铁臂也会化成汁水，说明啊，连钢铁都能融化，这个里真的是绝境哈。所以呢，你看，不用直白的说危险，只用画面就能把我们带进紧张的情境当中，这就是经典文字的魅力哈。好，那刚才又说到一点啊，从原文当中呢，作者说火焰山是无春无秋，四季皆热。哎，那我想问问子怡，为什么作者一定要描写它一年四季都这么热，而不是只是偶尔热一天两天或者热一个月呢？
0: 都热。
1: 对呀，为什么要描写一年365天都热，而不描写只是热一段时间呢？是不是也为了告诉我们，就是你不用想着在这里等它天凉了再过去，是吧？哎，只有借芭蕉扇这一条路，对不对？
0: 是。
1: 而且呢，他还写到就是800里，整个这个火焰山啊，如果你想绕圈绕过去的话，还要多走很久的路。所以呢，在原文当中又说到6个字，叫进不得退不得。哎，当时孙悟空在说6个字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0: 为难的。
1: 很为难也很无奈，是吧？
0: 是。
1: 哎，所以简单的一句话就写出了英雄最真实的困境。你看，英雄也会遭遇两难，会迷茫，但越是这样越能看出他不肯丢下师父，不肯放弃取经路的担当哈。好，那我想问一下，最后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哎，这个孙悟空想了，我和牛魔王我俩结为兄弟，是吧？哎，这个铁扇仙呢就是我的嫂嫂，想来借扇不难。你觉得他把这个事儿想简单了还是想复杂了？
0: 想简单了。
1: 想简单了，这也为后来没有借到芭蕉扇做了一个铺垫，对不对？
0: 对。
1: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赵子怡为我们带来的绝境分享啊，谢谢。

0: 孙悟空满怀信心去借扇，没想到啊，第一次就碰了个大钉子。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尹希为我们带来《一借芭蕉扇》。
1: 行者至芭蕉洞门口，躬身唱诺，十分礼貌。小僧老孙在此奉议。罗刹女一听孙悟空三字，怒从心上起，厉声骂道：“谁是你嫂嫂？我与你有不共戴天之仇。”行者仍不解，只道：“我与曾父牛魔王结义，你便是我嫂嫂。今求借宝扇，熄了火焰，送师傅过山。”

0: 一应即还。罗刹女更不搭话，撤出宝剑劈脸便砍，行者指琴躲闪，再三求告，罗刹女转身取扇，猛地一扇，只见阴风飒飒，黑雾漫漫，行者立脚不住，追被扇出五万余里。
1: 哎呦，这一段讲的太精彩了哈，让我们既感受到了第一次接芭蕉扇的时候的挫折，同时呢又是非常的生动，感受到了这个芭蕉扇的厉害啊。那我想问问尹西，你看刚才你说到孙悟空一开始啊非常的有礼貌去借扇，为什么反而被狠狠的拒绝？礼貌难道不对吗？
0: 因为他把那个他的儿子红孩儿给让那个给
1: 观音菩萨给收走了是吧、哎，所以铁扇公主特别的记恨孙悟空，是不是、啊？哎，这跟孙悟空有没有礼貌没有关系，因为他生了孙悟空的气了，对吧？嗯，好，那这个第一次借扇呀、啊，孙悟空就被扇走了五万多里。你觉得这次失败让孙悟空明白了什么事儿？他首先知道了一件事儿，铁扇公主对他，哎，恨他。但是具体为什么恨他呢？
0: 就是因为那个他把红孩儿让那个观音菩萨给收走了，
1: 哎，这样让母子得不到见面了，是吧？
0: 嗯、
1: 哎，所以铁扇公主特别的恨他啊。好，那你看这个孙悟空啊，一上来就叫这个罗刹女嫂嫂，为什么反而激怒对方，不叫反而还好一点？你觉得孙悟空应该用礼貌的语言去说呢，还是不用礼貌的语言去说呢？好像这些都不是关键，是吧？那从罗刹女拔剑便砍，根本不听孙悟空说什么，能够表现出罗刹女是什么心情？
0: 生气。
1: 嗯，特别的愤怒，是吧？
0: 嗯，
1: 根本不听孙悟空解释，啥也别说，上来我就要砍你，对吧？
0: 嗯，
1: 好，那这个罗刹女啊，她根本不听孙悟空解释，你觉得是她不讲道理吗？
0: 不是，
1: 不是不讲道理，是吧？
0: 嗯、
1: 哎，其实是因为恨意太深，情绪一上来就很难平静的去听他讲道理了，对不对？嗯，好，那第一次啊借扇没有成功，你猜猜孙悟空会不会准备第二次来借扇呢？
0: 应该会，
1: 应该会哈。所以到底会不会，我们来期待下一位文化推荐官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一次借扇失败，孙悟空并没有放弃，他又想了新办法。哎，可第二次借扇呢，依然出了意外。到底出了什么意外呢？让我们有请第三位文化推荐官冯倾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我们来讲讲二借芭蕉扇。
1: 行者得了灵机菩萨的定风丹，再次去翠云山，罗刹女闭门不见。孙悟空冷笑一声，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只浇瓜虫，轻轻飞入罗刹女的茶杯里。罗刹女一口吞下，孙悟空在罗刹女的茶杯里，孙悟空在罗刹女的肚子里拳打脚踢，高声叫喊。罗刹女疼得直打滚儿，只好交出扇子。孙悟空拿起扇子就走。到了火焰山，他使劲一扇，火光红红；再一扇，火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竟是个假扇。孙悟空气得直跺脚，懊悔不已。
0: 谢谢冯倾城啊，给我们带来一段精彩的讲述。那这里呢也说到了孙悟空啊，这次不用礼貌了，改用钻肚子来逼迫铁扇公主了。你觉得这个方法好不好？
1: 不好。
0: 也不好，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一点都不礼貌。
0: 一点都不礼貌，而且铁扇公主对他的恨意还没有消除呢。

0: 是吧？
1: 嗯，
0: 他没有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这个办法，矛盾没有真正被化解哈。
1: 嗯，
0: 好，那在这里呢，这作者就说到了这个假善呢，越善火越大。那作者其实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1: 嗯，
0: 有的时候其实可能走捷径反而会越来越远，是吧？
1: 嗯，
0: 哎，然后呢，还知道一件事儿哈，孙悟空这回也得到了一个经验，得到了什么经验呢？
1: 嗯，他就是
0: 知道了一件事儿，原来这个芭蕉扇呢是有真的，还有
1: 假的。
0: 哎呀，还有假的。所以下次如果他再去的话就知道了，得先分辨一下真善或者是假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也叫吃一堑长一智哈。
1: 嗯，
0: 好，那我想问一问你啊，这个罗刹女她就没有把扇子借给孙悟空的意思，你觉得这是因为她坏吗？你同情或者理解她吗？
1: 罗刹女不是因为借扇子不给她借扇子而坏，就是因为孙悟空让
0: 让他的儿子红孩儿是吧？
1: 啊，让他的那个儿子红孩儿被观音菩萨带走了。
0: 嗯，
1: 然后他的罗刹女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恨孙悟空。
0: 嗯。哎，所以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罗刹女呢，在整个《西游记》的设定当中啊，还是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妖怪哈，没有欺压百姓。那她呢，每年也会用芭蕉扇来扇一扇火焰山，让周围的老百姓呢可以去种地，然后呢，也会保护四周的这个百姓啊。她对于孙悟空完全是个人的这个恩怨哈。好，那我想问问，如果你是孙悟空的话，会不会再去借芭蕉扇？
1: 嗯，不会。
0: 嗯，你为什么不去了呢？
1: 因为第一次失败了之后，第二次肯定也会失败。
0: 哎，啊，但是原著啊，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可能很多人到这里啊，都已经放弃了，不会再去借芭蕉扇了。不过呀，原著的作者还是给了孙悟空一个机会，孙悟空呢，也给了自己一份坚持，这样最终才借扇成功。那我们先来感谢冯京城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我们再来看一看后来又发生了哪些故事。谢谢冯京城，再见，
1: 拜拜。嗯。

0: 两次借扇失败并没有打倒悟空，反而让他越来越成熟。第三次他终于用对了方式，成功解决了难题。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到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李正元，为我们来讲一讲三借芭蕉扇。有请。
1: 悟空二借失败，便去找牛魔王，二人交手难分胜负。悟空趁机盗走七座旗，变作牛魔王骗得真善。牛魔王发觉后，又化作猪八戒将扇子骗回，双方大战不休。悟空请来众神合力降服牛魔王，罗刹女只好献出真扇。悟空连扇49扇，顿时狂风大作，大雨滂沱。师徒谢过众神，依旧西行。
0: 好，前两次啊，孙悟空都是自己去借的扇子，是不是啊？
1: 嗯。
0: 哎，这次呢，孙悟空请来了很多神仙来帮忙啊。这个原文当中写，有什么哪吒三太子啊，哎，有这个李天王啊，四大天王啊等等，都来帮孙悟空了。那这次为什么他不自己解决了，而是懂得请别人帮忙了呢？
1: 因为孙悟空前两次借扇失败，第三次借的时候又见到那么厉害的牛魔王，所以他觉得自己一个人打不过牛魔王，所以请来众神合力降服了牛魔王。
0: 哎呦，说得太好了哈！因为孙悟空明白，这个真正的强大呀，不是单打独斗，而是懂得凝聚力量，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会求助，会合作，才是真正的大智慧，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如果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了一些你觉得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会怎么办呢？
1: 嗯。我觉得自己做不了的事情可以请我妈妈或者我爸爸，
0: 嗯，还有以后你的好朋友来帮忙，对不对？
1: 嗯，
0: 众人拾柴火焰高哈。好，那孙悟空啊拿到这个扇子之后，其实正常扇三下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嗯。
0: 哎，但是呢他扇了多少下呢？
1: 49扇。
0: 哎，扇了整整七七49下哈，让火根永断。那我想问问你，这个火根永断和普通的扇三下灭火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嗯，普通的扇三下灭火，到等他们走了，火不一定什么时候还会扇，
0: 还会再着起来，是吧？
1: 着起来，
0: 嗯。
1: 之后跟49扇不同的就是，要是悟空扇了49扇，就是以后也不会那个在那个生火，也以后那个火焰山的火就没了。
0: 哎呦，回答得太好了哈！也就是说，真正的成功是把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对不对？
1: 嗯。
0: 哎，孙悟空呢，没有让火表面上熄灭，而是扇了77、49下，让这个火彻底熄灭，以后再也不会着了。哎，他其实也为当地的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对吧？
1: 对。
0: 嗯，好，那你觉得哈，历经了三次借芭蕉扇，孙悟空会有哪些收获和成长呢？
1: 嗯，他第一次借芭蕉扇的时候，知道了芭蕉扇那个的厉害，我感觉，然后那个第二次就见到了灵机菩萨，借了定风丹，然后他借了定风丹，然后又钻到了那个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之后铁扇公等孙悟空出来的时候，铁扇公主又拿了个假扇子，所以孙悟空知道那个铁扇公主会不好对付。然后第三次借芭蕉扇，那个悟空和牛魔王大战的时候，悟空知道自己可能打不过他，所以请来了众神。
0: 嗯，对，孙悟空是一点一点成长，一点一点变化，哎，也了解了很多事儿，是吧？
1: 嗯
0: 嗯，第一知道了芭蕉扇很厉害啊！你看我孙悟空72变，一个筋斗108000里，但是可能一扇子就给我扇走了，对不对？
1: 嗯。
0: 第二呢，他又知道这扇子有真有假。第三呢，他还知道了铁扇公主为什么恨他。 哎，最后呢，在降服牛魔王之后啊，在原著当中还有一段很温情的画面，哎，就是这个观音菩萨还真的带来了红孩儿，让他们母子见了一面哈，也了却了他的相思之情。好，那在这里呢，原文当中又说到了一段，叫罗刹女啊，含泪献出真善。哎，你觉得她当时是什么心情呢？在献出宝扇的时候，
1: 不开心的心情。
0: 不开心，也很无奈，也很委屈，是不是啊？也非常的心疼自己的丈夫啊，是被逼着放下了怨恨，对不对？好，那最后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你觉得三界之后，在孙悟空最终请了神仙帮忙，能不能说孙悟空不厉害？
1: 我感觉不能，因为孙悟空能请来那么多众神来帮忙。
0: 哎，懂得找朋友，学会合作，这也是一种厉害的表现方式，对不对？哎，如果我们什么问题都有身边的好多朋友帮你解决，那你也很厉害啊，对不对？好的，谢谢李正元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同时也把我们的三界芭蕉扇整个的故事的经典的道理哈，也给我们剖析了出来。谢谢正元，再见。

乱世风云，天下纷争，有志者欲救民于水火，求贤若渴，心有苍生。一座茅庐藏天下大事，几番寻访见真心诚意，一次相遇，两次等待。

0: 三回登门，这期间是耐心，是尊重，更是胸怀天下的格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品读这段流传千古的佳话，刘玄德三顾茅庐。首先有请今天的第五位文化推荐官崔若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为我们带来一顾茅庐。
1: 玄德文诸葛亮有惊天伟地之才，待关羽、张飞备厚礼往隆中卧龙岗拜访，行至茅舍，玄德亲叩柴门，童子出问，玄德道：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童子道：先生今早出去了。玄德问：何处去了？童子道：踪迹不定，不知归期。张飞、关羽即有不悦之色。玄德只得吩咐童子：若先生归时，告知刘备来访。三人勒马回返，一路惆怅不已。
0: 一顾茅庐哈，这个过程和结果呀，有点让刘备伤心。那我想问一下，其实刚才有一段说的特别好啊，这刘备呢把自己的官职全都说出来了，汉左将军宜亭城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首先我想问问你，觉得这个皇叔或者这个刘备他的官职大不大？
1: 大，
0: 很大是吧？哎，又是大将军又是宜亭侯，那我想问问他这么大的一个官，为什么会亲自的去上门，上门之后还自己轻轻的去敲门，去请一个平民的老百姓，请诸葛亮呢？
1: 因为他很有才。
0: 因为诸葛亮很有才是吧？那代表了刘备怎么样的品质呢？和他什么样的心情呢？
1: 礼貌。
0: 哎，非常的有礼貌哈，他不是派人去，而是亲自去。那上门之后呢，也不是那种咚咚咚开门，而是轻轻的敲门，怕惊扰到诸葛亮，对不对？哎，所以呢，身份再高哈，也懂得尊重，才能更让人敬佩。真正有地位有格局的人呢，从来不会用身份压人，反而越会懂得谦卑待人。那我想问一下啊，你看第一次刘备去找诸葛亮，有没有见到诸葛亮？
1: 没有，
0: 没有见到诸葛亮。那刘备生气了吗？
1: 没有，
0: 也没有生气。那为什么刘备不生气不发火呢？哎，他可能是不是似乎知道第一次见不到诸葛亮啊？而且呢，他也知道真正有本事的人往往不轻易见人，所以显示出刘备非常的有耐心，对吧？哎，但是和他同行的张飞和关羽有没有生气？他们两个高兴还是不高兴？
1: 不知道。
0: 哎，原文当中啊，其实写出来张飞和关羽啊特别的不高兴。哎，这个呢其实更能显现出来刘备非常的有耐心和重视诸葛亮的这个才能哈。好，那我想问一下，一顾茅庐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回忆一下刚才的这一段原文，让你最有感触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刘备虽然身份很高，但是依然愿意亲自的去请诸葛亮啊？哎，这份放下身段，哎，能够赢得别人真心相助的这种态度，就值得我们去学习啊。好，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是刘备，第一次没见到诸葛亮，他的童子又不知道他去哪儿了，那你还会准备再去寻找诸葛亮吗？
1: 再去几次，万一见到了呢？
0: 再去几次。哎，所以崔若然呢也有这样一个心情哈，就是第一次没成功不怕，咱们再尝试几次，最终终然会成功的，对不对？好的，谢谢崔若然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我们就来看看刘备有没有第二次去找诸葛亮。再见。

0: 最能打动人心，身份、地位、权力都不如一颗真诚的心，更能让人愿意追随。那后来呢，刘备果然第二次访问了诸葛亮，二顾茅庐。时值寒冬，朔风凛凛，瑞雪纷飞，关羽、张飞劝玄德，天寒地冻尚且冻冰，何必自苦寻此解人。玄德道：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三人冒雪再至卧龙岗，闻茅舍中有一人拥炉而歌，玄德大喜，以为是孔明，上前拜见，不料乃是孔明之弟诸葛均。均答道：家兄与好友出游未归。玄德长叹一声，只得留下书信主其转达，冒雪而去。第二次刘备又没有见到诸葛亮，让我们感受到很失望。而第三次刘备又准备用自己的真诚打动诸葛亮。所以真正的成功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一步一步，一次又一次的坚持。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梁岩，为我们来讲一下三顾茅庐。有请梁岩。
1: 玄德择吉日，斋戒三日，沐浴更衣，再往卧龙岗至茅舍。孔明正在昼寝，玄德吩咐童子勿得惊动，自己拱立阶下，尽力等候，全无半分焦躁。半晌，孔明醒来，吟诗毕，玄德方才下拜，亲诉匡扶天下之志。其后，孔明感其诚，遂出隆中，定三分天下大计。其后，诸葛亮鞠躬尽瘁，辅佐刘备联吴抗曹，占据益州。成就三分天下大帝王霸业。
0: 嗯，好，谢谢梁岩哈。最终啊，这个三顾茅庐还是一个非常圆满的故事。刘备呢，终于请到了诸葛亮，对不对？诸葛亮在后来的几十年当中，也是真心辅佐刘备，帮其定了三分天下哈。那最后一次刘备在去之前呀，这个选择了一个好日子，同时呢，斋戒三日，而且洗了澡，换了新衣服。你觉得他这些举动对诸葛亮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1: 礼貌的。
0: 嗯，非常礼貌，是吧？就像我们要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会穿上新衣服，对不对？
1: 嗯。
0: 好，那刘备这个时候呢？
1: 觉。
0: 嗯，是白天睡觉还是晚上睡觉？
1: 白天。
0: 白天。那原文当中用了两个字叫昼寝，昼就是白天的意思哈，
1: 嗯，
0: 寝就是睡觉的意思，对吧？
1: 嗯，
0: 哎，那刘备有没有让人去把诸葛亮叫醒啊？
1: 没有，
0: 没有。那他怎么做的？
1: 是耐心的等待。
0: 哎，耐心的在旁边等待诸葛亮，也没有派人去叫，对不对？
1: 嗯。
0: 那他是站着等还是坐着等呢？
1: 站着等。
0: 哎，你会发现啊，他不仅仅是没派人去叫诸葛亮，而是自己啊站在阶下，哎，去等待诸葛亮睡醒，是不是？
1: 嗯。
0: 哎，那你觉得这个小小的细节能够表达出刘备什么样的品德品质呢？
1: 嗯，很好的。
0: 嗯，刘备对诸葛亮很好，很有耐心，对吧？
1: 嗯。
0: 好，那我想问一下哈，这个最终诸葛亮睡醒了吗？
1: 睡醒了
0: 是吧？但是睡醒之后，刘备有没有立刻的去见诸葛亮？还是又等了一会儿？
1: 没有。
0: 嗯，又等了一会儿，对吧？
1: 嗯。
0: 哎，等诸葛亮，哎，起臂吟诗。我还记得当时呢，诸葛亮念了这一首诗啊，叫《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说明这一觉睡得不短，是吧？

0: 哎，睡到太阳都快落山了。这个时候刘备啊才慢慢走过来跟诸葛亮聊天。那最终诸葛亮有没有答应帮刘备的忙？
1: 答应了。
0: 答应了。你觉得诸葛亮为什么会答应刘备呢？
1: 因为觉得刘备很尊重他。
0: 嗯，很尊重他。如果有人这么尊重你，三次来请你的话，你会不会也帮忙啊？
1: 会。
0: 是吧？好，所以呢，最终诸葛亮被刘备的真心所打动了。而后来的几十年当中，诸葛亮也用自己的行动啊，去报答了刘备当时三顾茅庐的这一份诚心哈。好，那谢谢我们今天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梁岩为我们分享的三顾茅庐。再见。

0: 接下来我们要走入到今天的第三个故事，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西行路上，妖邪暗藏，幻象丛生，真假难辨，一念善恶，一步险途，一场师徒之间的考验就此展开。是非如何分辨，真心怎样坚守，重重迷雾之下藏着最考验心性的抉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段扣人心弦的故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裴延青给我们来讲讲一打白骨精。
1: 却说师徒四人一路西行，唐僧腹中饥饿，命孙悟空前去化斋。山中白骨精早欲捉拿唐僧以求长生，见机变作一个美貌村姑前来假意送饭。悟空归来，火眼金睛识破妖精，举棒便打。那妖精实解施法逃走，只留假尸在地。唐僧以为悟空误杀无辜，大怒。
0: 这就是一打白骨精，是吧？这个时候孙悟空出去，帮这个唐僧去找点斋饭，对吧？这个时候妖怪变成了什么呢？
1: 变成了一个美貌的村姑。
0: 变成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姑娘，对吧？准备去骗唐僧。但是孙悟空远远的就看出来了，这个呀，他不是人，他是一只妖怪，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孙悟空能看出来他是妖怪，而唐僧看不出来呢？
1: 因为唐僧有活，不是，因为孙悟空有火眼金睛。
0: 你知道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是怎么来的吗？
1: 不知道。
0: 是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当中，给练出来的哈。当时呢，在八卦炉当中，孙悟空选到了一个叫巽位。巽位呢是有风无火，后来没被烧死，结果还熏出了火眼金睛。孙悟空跳出八卦炉之后啊，一脚把八卦炉踢翻了，结果八卦炉当中有一块垫着的这个砖头掉到了人间，就成了火焰山。这故事都是连着的哈，宝贝儿。那我想问一下哈，这个白骨精为什么变作一个年轻的女子，而不变成一个粗壮的大汉呢？
1: 因为猪八戒喜欢一个美貌的，
0: 美貌的女子。还有呢，就是年轻温柔的女子啊，让人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1: 危害，
0: 没有什么危害，最容易让人放下戒心，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啊，他装成可怜人，就是为了骗取唐僧的信任啊。真的是越危险的东西，往往越装得越温柔啊。那孙悟空被冤枉了，他的心情当时你觉得是怎么样的呢？
1: 很伤心。
0: 很伤心，但是呢，又不得不去把这个妖怪给打掉，对不对？那你觉得唐僧做的对不对？
1: 应该不对吧？
0: 唐僧不太对哈，为什么不对呢？

0: 因为我们能够看出来，知道他是妖怪，对吧？那唐僧不知道，唐僧不知道呢，但是他却没有信任自己的徒弟，而是信任了妖怪的变化，对吧？哎，所以呢，唐僧做的不对的原因哈，是他不信任自己人，而偏偏信任骗他的那个人哈。好，那妖精留下了假尸，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骗唐僧。
0: 骗唐僧，对吧？也为后续啊，他第二次骗唐僧留下了一个铺垫，对不对？哎，而且呢，他还能让唐僧和孙悟空之间产生，哎，产生矛盾，对吧？嗯，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小问题啊，想要来问问你。
1: 第二个我都已经知道了。
0: 哦，如果你是孙悟空的话，你会怎么跟师父解释呢？
1: 我会跟唐僧说，那个是妖精。
0: 那个是妖精。
1: 我也不能跟妖精客气。
0: 哎，对哈，我就得一棒子把他给打死，对不对？那唐僧可能就说了，他明明是个小姑娘，怎么是妖精呢？
1: 因为唐僧没有火眼金睛。
0: 哎，你得跟唐僧说，你说师父，因为你没有什么呀？
1: 火眼金睛。
0: 哎，我有火眼金睛，是吧？好，那接下来啊，这个一打白骨精也为后来的二打三打做了一个铺垫，对不对？好，谢谢裴延青，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继续听一听二打白骨精，再见。

0: 看清真相才不会犯错。真正的智慧是透过外表看到本质。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文化推荐官王若琳来为我们讲一讲哈二打白骨精。来，有请。
1: 妖精并未被消灭，只是脱身遁走，心中仍不肯罢休。他又变作一个老妇，哭哭啼啼前来寻找女儿，意图再次蒙骗唐僧。悟空一眼看穿，举棒再打。唐僧见悟空连伤人命，怒念紧箍咒要将他赶走，孙悟空苦苦要求方罢。
0: 嗯，这回啊，这个妖精变成了什么呢？
1: 一个老妇，应该是个老爷爷。
0: 哎，
1: 不对，女生。
0: 哎，是个老奶奶，是吧？
1: 嗯。
0: 哎，变成了一个老奶奶。哎，你看，第一次变小姑娘，第二次变老奶奶，她的目的是什么呀？
1: 就是想骗唐僧，然后把唐僧骗走，然后吃唐僧肉。
0: 对啊，她必须得装可怜，是吧？
1: 嗯。
0: 你看，小姑娘就已经够
1: 可怜
0: 的了，这个失去女儿的老妇人更可怜，
1: 就是老人总比小孩更可怜。
0: 嗯，就是哈。那唐僧为什么还不信孙悟空呢？
1: 因为他没有现出原形呀。
0: 嗯，所以啊，这个唐僧是慈悲用错了地方，就会帮助坏人伤了好人，对不对？嗯，好，你看啊，第二次孙悟空这回可知道，我要是如果把这妖怪打了，一定会受师父的责骂，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师父看不出来呀。那孙悟空明知道会被罚，为什么还要打妖怪呢？
1: 因为咱们都让他那个去取经了，那总不能半途而废就抛下师父不管吧。
0: 嗯，也就是孙悟空知道，如果不
1: 要保护师父，
0: 对，如果不打妖精，师父就被抓走了，是吧？如果打妖精，自己就受委屈，所以他权衡了一下，相对于自己受委屈，保护师父还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1: 自己受委屈，他妖精又不抓他。
0: 嗯，对哈，
1: 还有啥用呢？
0: 哎，好，那这回啊，唐僧不光是生气了，还念了什么？
1: 紧箍咒。
0: 还念了紧箍咒啊。这个紧箍咒孙悟空特别特别的疼啊。好，那孙悟空呢，后来也是跪地求饶。那你觉得他是真的错了吗？
1: 他没错。
0: 没错，为什么要跪地求饶啊？
1: 因为他的师父要赶他走。
0: 嗯，所以二打这个白骨精，
1: 因为而且他知道妖精没有现出原形，那妖精肯定还会再来，如果他直接走的话，那师父不就又受到危险了吗？
0: 嗯，所以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读者，你心疼孙悟空吗？
1: 心疼。
0: 哎呦，心疼他什么？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就是他明明做了一件好事，却被责骂了。

0: 所以这一点是最难受的，就是有委屈说不出，对吧？哎，我明明委屈了，我还要承认是自己的错哈。哎，这个呢，就是可能英雄在某些地方没有办法的一种选择。好，那接下来二打之后，你觉得孙悟空会放弃吗？
1: 不会，因为妖精没现出原形了。
0: 妖精没现出原形，而且他心里也想着是师父的安全，对不对？哎，所以呢，他绝对不会放弃的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期待一下了，看看三打白骨精最终能不能成功。谢谢王若琳，再见。

0: 真正的守护是再难也不放弃，哪怕被误会、被伤害，也不忘初心。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高宇宁来为我们讲述三打白骨精，有请。
1: 白骨精贼心不死，再次变作老公公，假装前来寻找妻女，步步接近唐僧。悟空、孔师傅再受蒙蔽，暗请山神土地在空中作证，随后一棒将其打死，妖精现原形，化为一堆枯骨，名曰白骨夫人。唐僧仍听信八戒谗言，写下贬书将悟空逐出师门。
0: 好，这回呢孙悟空真的也成功了，但是妖精呢也算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哈，让这个唐僧把孙悟空给怎么样，
1: 给
0: 赶走了，是不是啊？哎，但是呢妖精也彻底的被悟空给打了哈。这个时候孙悟空在打妖怪之前他做了哪些准备呢？
1: 他请到了山神和土地
0: 来作证，
1: 在空中作证。
0: 嗯，哎，这样最终呢，打完之后啊，山神和土地呢也都来到了唐僧的面前，跟唐僧解释说，刚才大圣啊打的可不是凡人，而是
1: 白骨精。
0: 哎，而是白骨精，而且呢，这个第三次打完之后啊，这个白骨精就现出了原形，是一堆白骨，上面还刻了几个字，叫白骨
1: 夫人。
0: 哎，没错，你看这事实都已经摆在面前了，这唐僧为什么还不信他呢？
1: 因为唐僧没有火眼金睛，悟空有。
0: 嗯，而且这个时候还有人啊是说孙悟空的坏话，你知道是谁吗？
1: 嗯，我不知道。
0: 是孙悟空的二师弟，叫什么呀？
1: 猪八戒。
0: 哎，猪八戒就在旁边说了，师傅你别信，这都是猴哥用的障眼法。哎，所以猪八戒为什么要害孙悟空啊？
1: 因为猪八戒和唐僧还有沙和尚他们几个都没有火眼金睛。
0: 嗯，
1: 只有悟空有。
0: 对哈，所以呢猪八戒也不是刻意的要害孙悟空，对吧？他也觉得孙悟空在用手段去欺骗唐僧。这本来呀，你看这个大姑娘啊老婆婆都来送好吃的，猪八戒本来想把这些好吃的都吃到嘴里，结果也没吃上。哎，所以呢他对孙悟空就有一点这个气愤，再加上孙悟空连伤三条人命哈，他呢在背后也说了很多的风凉话哈。好，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妖精三变，每次都能骗到唐僧，而孙悟空也知道第三次打完之后很有可能会被赶走，为什么他还是坚持去打了这个白骨精呢？
1: 因为他要保护师傅的命。
0: 嗯，所以啊你看这个时候这个孙悟空是不问结果只做对的事儿，真正的勇敢呢是明知会受伤依然挺身而出，是不是啊？那你觉得孙悟空做的对不对啊？
1: 孙悟空做的对。
0: 孙悟空做的对，虽然被赶走了，但是呢妖怪也被消灭了。那你佩不佩服孙悟空呢？
1: 我佩服孙悟空。
0: 佩服他什么？给我们来讲讲。
1: 我佩服他能保护师父。
0: 嗯，而且他也是真正的忠诚，对不对？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啊最后两个小问题要来问问你了。你看啊，这个作者写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本来就是作者编的，对不对？为什么一打不行，或者二打不行，一定要写三次才把这个妖精给打死呢？
1: 因为
0: 第一个能写。

0: 那最后啊，我想来问问你哈，你觉得这个作者想通过这三打白骨精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来随便的聊一聊，好吧？我觉得可能是几点哈，第一就是坚持自己觉得对的事儿，对不对？这件事很重要。如果孙悟空不坚持，很有可能唐僧就被怎么样了？
1: 如果孙悟空不打那些妖精的话，那唐僧就被吃了。
0: 嗯，唐僧就要被抓走给吃掉了，对吧？哎，孙悟空的明知受委屈还要去做这件事儿，就知道了我们要真正的做一件好事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受一些委屈，并不一定会受到所有人的赞扬，对吧？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在生活当中有一件事儿你觉得是对的，而且也真的是好的，但是你做完之后可能会受到别人误解，你会去做它吗？
1: 我还是会坚持做下去。
0: 嗯，这可能就是西游记三打白骨精告诉我们的道理，是吧？好的，谢谢高玉宁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三段经典，三次求索，三番磨砺，三份成长。从火焰山的执着，到茅庐前的诚意，再到迷雾中的坚守，每一次再试一次，都是对初心的回望，对信念的践行。经典不老，文脉不息，愿我们都能活在千古故事里，读懂勇气，守住真心，收获成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让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气。两天来他一直在叫痛，厂医只给他上了一点止血粉，简单的包扎了一下。老年工友说，雷正德，安心的在这儿养几天伤，我们供你饭，有我一口，总有你一口，伤止痛了之后你就回家，回家见你妈妈。崽牙子哭着说，
1: 断手了，回家也不能做活了，还是寻一条江回家吧。
0: 寻一条江回家？驼河？老年工友大惊，雷正德，你犯啥子傻呀？你才几岁呀？我老爹当年断两条腿，从湘军的死尸堆里爬回来，照样娶媳妇儿，生下我们六兄弟。你雷正德还没娶媳妇儿呢，年纪轻轻，你寻啥子断剑啊？
2: 从一个旧社会的乞儿，最终成长为一个新时代的偶像。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您真实而艺术地还原历史中作为一个平凡人物的雷锋。

方圆满，下决心走一趟京师。大儿子的安危牵动着他的神经，他不是听见什么确实的消息才出发的，他就是只觉得自己连着两天心惊肉跳。酒精大妈为他的恐慌摇了半天的兰花瓷碗，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从卦象看好像有些运气不佳。这么一来，就更促使张圆满下决心上路了。他把小金满托给了六婶儿，带着庚牙子就往北走。原本他是不想带庚牙子的，六岁的庚牙子走400里地怎么走？但是庚牙子不放心妈妈一个人出门，哭死哭活要跟着去，说讨饭也得跟妈妈一起讨。幸亏夏天了，天越来越热，一路的树叶、门廊里、桥洞下、柴房内都不至于挨冻。这400里地母子俩走了足足13天，过益阳，绕过洞庭湖西，又过常德，这才到达京师。京师这城不大，一间兴盛机器厂在哪儿谁都晓得，但是一踏进厂门，喊几声在牙子，然后看着工友们一个个惊愕着脸色从工棚里出现，张圆满就明白出事了，是他的儿子出事了。他一把扶住身边的庚牙子，只觉得一阵晕眩。在牙子不在京师，他两天前已经离开了京师。他孤零零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背着一个破布包，断裂的右手被破布包得像大腿一样粗，悬在胸前。他几乎没有方向，跌跌撞撞地走着，失神的眼睛里见不到一点希望之光。一个在泥泞路上拉车的人见到牙子可怜，便把一张正在啃着的麦饼撕下半张来，放在他胸前的布绷带上。在牙子没有道谢，甚至没有朝施舍者看一眼。他抓起半个饼，

0: 机械地咬了一口。他空洞的眼神依旧直视着前方，这种可怕的神色一直伴随着他穿过沅江，走到益阳，走进纵树岗，走进湘江的这一条特别清冽的支流。这里离家乡很近了。他看着自己垂在胸前的残手，脑子里除了水声什么都没了。他就是在这儿告别母亲和弟弟的。他在河边站了很久，才慢慢地走向渡船。他听见水流在清晰地说，这就是家了。渡船上已经有了两个身挎潮衫进香黄袋子的老太太。老太太见一位小青年上船，就高兴起来，有人拉船了，他们互相点头。谁知道在牙子却站着一动不动。这下一位老太太看出门道来了，叫他怎么拉，他手有病。两位老太太开始自拉棕绳，让小船慢悠悠地过河。但这两位老太太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正当小船滑到河流中间的时候，那个呆呆站立的伤残牙子在突然地喊了一声妈妈之后，就扑通一声栽下了船头。湍急的水流吞没了这个牙子，一张口就吞了。跳水啦，救命啊，有人跳水啦。偏僻的纵树岗没有任何人听得到求救声。
1: 雷锋作为一个时代的英雄和榜样，曾经感染和教育了我们。今天通过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人们将看到一个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奉献社会的更真实的雷锋。正在为您播出，作者黄亚洲，演播韩涛。
0: 雷家母子踏上了归程，工友们站在工棚的门口，沉痛地望着这对母子的背影。张元满双手捧着小小的石灰瓮子，他那件背上打着大花补丁的蓝布衫在夏日的风中抖擞不停。钟厂长叫会计送来三块大洋，张元满没有收，他只把银洋在瓮壁上敲击了几下，让睡在里面的五根手指听到，然后说了一句，迟了。然后他就把三块银洋扔在会计的脚下，带着更牙子出了门。他对儿子说，更牙子，我们回家，你哥哥没有了，他从河里回家了，找爸爸去了。他命苦，这是我们雷家备孕，没法子，我们就把你哥的手指带回村里去，埋在爸爸的坟里吧，让他每天摸着爸爸。
2: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色比较平静，只有六岁的更牙子哭成了泪人。更牙子从扔在地上的三块光洋中踩了过去，跟母亲踏上归程。投河的在牙子顺流而下，不多久就被渔网缠住了，接着就被纵树岗河口的渔翁宋大爷捞了上来。
3: 作孽啊。

作孽呀。宋大爷把昏昏沉沉的投河的牙子放在自家窝棚的硬床板上，放了两天。你看，河水一进，伤口就爬满蛆虫了，作孽呀。牙子，我给你洗净了，上了药，记得回家的路就赶快回家，天无绝人之路，好死不如赖活着，做人得要想得开，回家去吧，啊，家里有父母吧。三牙子说，爸爸死了，还有妈妈，回家见妈去吧，不想自己也得想想你妈，你妈把你养这么大也不易呀，我一个孤老头穷没饭吃，小鱼小虾饱一顿饿一顿的，要不我也就多留你几日了，你看你看你身子还滚烫呢。菜牙子说，我想要一粒糖。老渔翁没听清楚，是啥？后来他听清楚了，是糖。老渔翁走到屋角，在一只陶罐里摸索着什么，那里可能有几块麦芽糖，溺死的小孙子生前留下的。可是这个小可怜要糖做啥呢？雷一嫂捧着石灰瓮回到简家塘村的时候，一村的乡亲都感到了悲哀。六叔公哭着说，我这侄孙子怎么这么苦啊，连个囫囵尸首都见不着啊。九斤大妈在太上老君像前点了香，嘴里喃喃有词，说托太上老君给地藏王菩萨打个招呼。秋生这回很恨他的舅妈，他对庚牙子说，要不是我舅妈乱说啥顺风顺水，再牙子哥哥也不会只剩下五根手指头回村来。第二天清早，雷一嫂就捧着石灰瓮上了雷明亮的坟地，雷明义帮着掘了一穴，将石灰瓮埋了进去。潮湿的泥土散发出夏日的香味，九斤大妈点燃了香烛。雷一嫂跪下来哽咽着说，雷亮哥，我对不住你，只能让你儿子的五根手指头陪你了。庚牙子心里一阵酸楚，见妈妈跪下也赶紧跪下，然后他就看见三叔将一块写有雷正德之墓的细长墓碑立在新垒的坟前。就在这档口，远处传来喊声，喊的是雷一嫂，声音尖利而惊惶。雷一嫂跳了起来，他看见彭茂林大叔与三个村民抬着一块门板踏过杂草一路飞奔而来，门板上躺着一个男孩。彭茂林飞奔着大喊，在牙子，是在牙子。雷一嫂突然狂呼着奔了过去，门板上果然是在牙子。在牙子，我的亲儿子，你怎么火烫火烫的？在牙子，你睁开眼，你看见吗？我是妈妈。面色赤红的在牙子睁开眼，呻吟了一声，妈，我听见了，我听见了，菜牙子，哥，哥，我是庚牙子。庚牙子摸着哥哥的额头，那里火烫火烫。彭茂林告诉大家，菜牙子是在离纵树岗不远的娘娘庙门口被他发现的。当时菜牙子脚走烂了，手上的伤口爬满了蛆虫。沉默的三叔推倒了他刚刚竖起的雷正德之墓的墓。

0: 崽牙子睁开眼，看着母亲说：
1: 妈，我不争气，我对不起你。
0: 母亲哽咽着说：
1: 崽牙子，我的亲儿子，你受大苦了，你回来就好。弟弟，糖。
0: 崽牙子伸开手，手心里有一块黏糊糊的小糖块，庚牙子流泪挖下了这一块糖。他说：
1: 哥哥，你真的给我买糖了。
0: 这时候他看见哥哥笑了一笑。六叔公说：
2: 啥都别说了，能活着回来，全家团圆，比啥都好。
0: 九斤大妈看着儿子的断手说：
2: 崽牙子，这断手要治，不能等了，大家凑点药钱去请郎中。
0: 雷一嫂忙说：
1: 我求求大家了，谢谢大家了。
0: 可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由悲转喜的事情往往会眨眼间依旧由喜转悲。门板上的崽牙子的脸色迅速由红而灰，一只手搭下了门板。彭茂林惊叫：
3: 崽牙子，崽牙子，你怎么了？
0: 雷一嫂哭着喊：
1: 崽牙子，崽牙子。
0: 九斤大妈伸手试一试崽牙子的鼻息，忽然一手掩面，他的太上老君和观音娘娘哪个也没帮上忙。雷一嫂拍地大痛：
1: 我的崽牙子呀，亲儿子呀，你怎么这么命苦啊？
0: 六叔奶奶朝天喊：
1: 天爷呀，你不开眼呐。
0: 六叔公也呜咽失声。黏糊糊的小糖块从庚牙子嘴里掉了出来，掉在青青的草地上。庚牙子泪水长流。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长篇小说《雷锋》，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了公平和权益，
1: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0: 啊，现在申请连麦的几位朋友啊，这位叫英子的朋友说了是想咨询一下残疾证的问题。好，那我们就先来。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0: 请问您贵姓？
1: 我姓韩，我是吉林省的，我想咨询一下三级残疾证的国家的待遇敬啥。
0: 哎呀，这是个政策，政策得最好问当地。
1: 哦，
0: 这个哈，吉林和咱们内蒙古政策不一样。您要是内蒙古的朋友，我可以给您讲讲内蒙古啊，咱们残疾人的两项补贴呀等等等等。但是吉林有吉林的政策。
1: 哎，好，吉林没有这平台。
0: 也许也有啊，吉林也有这个一些媒体啊，包括新媒体啊，您关注一下当地的媒体，说不定也有这样的民生节目。
1: 吉林没有，所以说我上次还咨询一次别的事情，咨询那个你也是你内蒙古电台的。
0: 对，
1: 行，
0: 咱们对咱们内蒙古有残疾人的两项补贴，然后各地呢也根据自己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有些地方呢把三级四级的残疾人也纳入进来了，有些地方呢就地方性的政策没有。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呢像呼和浩特、鄂尔多斯，这咱们内蒙古您熟悉是吧，它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好一些，它就会在给残疾等级发待遇的时候呢相对降低要求，比如说三级的也可以享受一些待遇。但是这个啊，它仅限于在这个盟市，你比如说内蒙古其他的地方可能就没有了，像乌兰察布就得是一级和二级，更何况咱们现在跨着省自治区呢，就更不一样了。
1: 哎，好，
0: 对，所以您这个啊，最好还是咨询当地，尤其这个一方面是咨询媒体，另外一方面其实最精准的问一下你们当地的这个民政的工作人员，像街道的、乡镇的管民政的工作人员，他们更熟悉。
1: 哎，好，
0: 好吧，
1: 谢谢您。
0: 哎，好，感谢
1: 您
0: 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哎，好，
0: 好，
1: 谢
0: 谢您啊，不客气，再见，嗯，再见。法律类的问题啊，咱们可以解答外地，但是呢相对政策来讲的话呢，咱们尽量呢还是咱们内蒙古当地的一些，因为政策啊它有的时候差别比较大。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针对重度残疾人，包括呢像家庭生活困难的残疾人，他们所享受的待遇咱们全内蒙古自治区各个盟市还都不一样呢，更何况咱们现在呢是跨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这样一个范围啊。第一位申请连麦的这位，你的头像是一个空白，我看不到你的这个快手用户的尾号，前面我能看到是17827，您要连什么内容，你简单的写一下关键词发到公屏上，我之后连您。还有接下来第二位快手用户17680，后面我也看不见了，您要问什么问题，您先写完关键词然后再连麦。第三位连麦的朋友叫顺其自然，他说了想咨询的是补交社保的事儿。好，我们来连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芳华老师。
0: 你好，贵姓？
2: 我想那个咨询个事儿。
0: 请讲。
2: 就是关于补交社保的。
0: 请讲。
2: 我不是一天看你直播吗，有可多补交的，我也找过社保局，就去那个奈龙国际，也去那个劳动监察大队，我是那个2008年8月份入职，干到2012年2月份，完了他2011年给我交的，2008年到2010年没给交。我现在这不是今年就要退休了，前段时间那个单位让我赶快提交了，让我赶快退。

0: 我着急的去找了，找了半天，税务局啊啥的都找了，他们说都只能去法院了。
1: 嗯，您现在有什么证据能证明08年到2012年的劳动关系？
0: 我现在手里有那个，这么多年了，我合同呀啥，我有个工作证儿，就是做的那个，我是在物业嘛，有个工作证，工作那个牌牌，就是带的那个牌牌，还有个工资流水。
1: 工资流水是几个月的或者几年的？
0: 从零八年那个08年12月，一直到我不干的时候都有呢，到12年。
1: 完整的银行发工资的流水？
0: 哦，每月的。
1: 是从那个银行流水上能看得出来项目是工资吗？
0: 哦，单发工资。
1: 能看得出来发工资的用人单位的名称吗？
0: 能。
1: 和你现在实际用工企业是能对应的？
0: 哦。
1: 那你带着这个工资流水到人社局社保经办服务中心去投诉要求补缴，工作人员怎么说的？
0: 他说这个地方劳动仲裁了，他那儿劳动仲裁给我确定那个劳动关系，他那儿
1: 认定事实劳动关系 是吧？那你去走了劳动争议仲裁了吗？
0: 去劳动仲裁，劳动仲裁说你已经超了时效了，时效是一年。
1: 嗯，然后接下来让您起诉是吧？
0: 让我到税务。啊
1: 啊！找税务是干什么？
0: 意思让税务那催单位那个叫我找税务了，税务说是他们没有这个权利，他们只能说是单位那个漏缴啦或者啥啦的，就他们可以催，这么多年意思他们也管不了，只能是到法院。
1: 嗯，那您去法院了吗？
0: 没去法院。
1: 嗯，到法院其实也是确认事实劳动关系是吧？
0: 哦，到法院完了，我提交一堆材料去劳动仲裁那儿，劳动仲裁给我提交一个就是超了时效期的不予受理的东西。再去法院
1: 社保服务中心这边你自己去联系，而且也提交了完整的银行流水，不能直接认定劳动关系吗？
0: 我就去那个就是办理社保这儿嘛，
1: 他们说什么？
0: 拿出来我这个东西。
1: 说不能直接认定。
0: 哦，工作人员说是看这个流水不行。
1: 他说哪里不行？
0: 他就说光有流水不行，
1: 还要什么、劳动合同。还要呢？
0: 就是劳动合同。
1: 还要吗？就是还要单位的这个发工资的明细吗？工资表。
0: 没说这些，就说是让仲裁的，仲裁有劳动关系。
1: 对，您现在能提供社保服务中心这边具体经办您这个事儿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0: 提供不了。
1: 你要是能提供电话，我们现在把电话打过去，咱们问一问，像这种有完整的工资流水的情况，为什么不能直接确认事实劳动关系？
0: 我就说嘛，我有那个每个月的，而且他那个一入职没给办，到11年他给我交了社保了。
1: 咱们现在这个都说明白了，最关键的就是说现在他实际上呢需要你确认08年8月到2011年期间的劳动关系。那么确认劳动关系呢，实际上需要完整的这个，你比如说银行发工资的流水、劳动合同，还有用人单位的工资表，然后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去申请认定事实劳动关系。然而呢，劳动争议仲裁的时效呢又只有一年，那就意味着咱们起码得在2012年的时候就提，现在早已过期。所以呢，接下来劳动争议仲裁委就会建议群众呢到人民法院去起诉，起诉确认劳动关系。但是呢，一听说要起诉，很多人在这一步呢就望而却步了，就停下来了。实际上啊，我们说根据这些年国家的这个政策，包括呢鼓励引导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积极的缴纳社保，包括补缴社保的角度来讲，如果有非常完善的完整的银行发工资的流水，是不是应该直接确认事实劳动关系呢？这个啊，其实各地把握的这个角度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和具体的经办机构联系一下，咱们问一问，有非常完整的银行发工资的流水，上面能明确的体现出来发的是什么钱，工资发工资的部门是哪个用人单位，而且这个单位呢和现在的单位呢它是相吻合的。像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能拿银行发工资的流水直接确认事实劳动关系，所以我们要问问这个问题，所以才想三方通话。但是很遗憾你现在提供不了电话。
0: 我就是去那个就叫的号去那个找的工作。
1: 您还是不管您是怎么叫的号还是什么，咱们节目三方通话是吧，您如果经常看直播或者呢也看了咱们拆条的一些视频，您都注意到了，注意到什么呢，就是大家在三方通话之前呢都做了准备上来的，做好准备上线，你的问题一说给我提供电话，我现在就打过去。
0: 凤凰老师能不能帮查一下，就咱们呼市医保局那个，
1: 我跟您说，我不在直播的过程中查电话，因为这个很浪费时间。打114查完了以后，这个电话对不对，对吧？这个查电话的工作，你在跟我连麦之前自己做准备，自己准备都好了。你比如说呢，我当时找的是呼和浩特人社局社保经办服务中心，或者说是社保稽核科。我把他的电话找上，你事情一说，电话一提供，我马上三方通话。这个工作你线下做好吧。
0: 嗯。
1: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所有申请连麦咨询反映问题的朋友，你要提前做好准备再来连，不然的话这个连麦的过程啊，它的这个效果不佳。咱们三方通话啊，不，咱们天天315节目的一大特点就是在直播的过程中现场三方通话。要想现场三方通话，前提是我得有个准确的电话，这个查电话的工作咱们群众朋友们你们自己做，我不在节目里打114查一些不准确的电话，浪费时间啊。好，我问一下您贵姓，这位朋友？
0: 我姓张。
1: 张女士，你做做准备然后咱们再联系吧，好吧？
0: 哦，
1: 下次呢你在连麦之前你把你那个银行发工资的流水你不是都打印出来了吗，你就准备在手边，我问您什么呢，到时候你就给我介绍，你就给我说那上面写着些什么。
0: 我看我那流水来就是写的代发工资，后面写的哪个公司给发的。
1: 为什么叫代发呢？
0: 银行给代发吗？代发工资吗？
1: 那个还有你说你在物业公司工作，不存在劳务派遣吧？
0: 不存在。
1: 你的实际用工单位跟发工资银行流水体现的那个单位是完全一致的是不是？
0: 哦，一致的。
1: 好的，你找上电话咱们再联系啊。
0: 哦，
1: 好的，那就先进行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嗯，再见。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天天315节目的直播，我是方华。我们是在直播的过程中为大家呢现场解难答疑，而要想做到现场有效的联系处理问题，一定离不开您的支持和配合。您的配合主要体现在哪里呢？我也给大家提点要求啊。第一，你自己得把自己这事儿的基本情况搞清楚。基本情况包括什么？时间的脉络，你的用人单位或者涉及到这件事的这个单位的全称，你自己如果涉及到账户，你账户的情况，这都是你的基础信息呀，只有你自个儿知道。再有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的过一过脑子，你怎么才能讲快速的让我清楚，这是第一你要准备的一部分内容。第二部分您要准备的是，就是这件事情你知道它涉及到哪些部门了？像养老保险，它涉及到人社局的某一些科室；医疗保险，它涉及到医保局的某一些科室；低保、五保户、特困供养、残疾补贴，它涉及到的是民政局的某些科室。你把这些电话呀，提前都查找好了，写上个纸条，就放在手边。你和我连麦成功之后，你就念那个你已经查好的这些电话，我直接现场就把电话打过去。这种这个沟通的方式啊，是最直接最快捷，而且呢效果也是最好的。 所以希望大家啊，就是我们充分的有效的利用每一次成功连麦的机会，我们真心的希望能够啊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50岁女职工已退休，问有独生子女有没有补贴政策？内蒙古的朋友是吗？没有，独生子女父母亲的奖扶补助金只给农村牧区户口，仍然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只生育过一个子女的家庭。您女职工已退休，不符合领取待遇的条件。我们再来看啊，我找具体的问题。8月16号在鄂尔多斯市国际会展中心订购沙发床餐桌，没有品牌标识，没有合格证，没有品牌标识，没有开发票，当时就选择退款，商家不给退。然后呢，你这个事情啊比较复杂，你申请连麦吧，我看能不能帮你联系一下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管局，看看有没有可能帮您介入一下啊。今年的养老保险开始交了吗？灵活就业的我现在没看到通知呢，城乡居民的已经可以了啊。我再找具体的问题。所有想要咨询养老保险的朋友啊，这些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尤其涉及到补交，它都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你条件呀准备的都很齐全的话，你就直接申请连麦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来有请温路清律师，咱们开始今天的律师咨询。温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方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温律师，欢迎您为大家解难答疑。温律师，我们正在通过几个连麦啊帮着朋友们解难答疑。刚才有一位朋友啊提到，就是他也是想要用人单位补交这个养老保险，去仲裁了，仲裁呢，但是仲裁委告诉他过了时效了。所以现在啊，我们发现呢，很多地方的这个仲裁委啊，在补缴社保这方面都要求呢，就是在一年之内去申请这个补缴，然后确认劳动关系。所以呢，让群众呢到人民法院去起诉。在这里，我们想咨询温律师的是，如果劳动争议仲裁委以过时效为由，然后呢就是不予受理，咱们到法院起诉补缴社保这一部分啊，我们起诉到法院，我们的诉讼请求是什么？是直接要求补缴社保，还是说是到法院起诉确认事实劳动关系呢？温律师。
1: 对，这个呢，直接起诉补缴社保它是不受理的，不然仲裁委还是法院均是不受理的，只能起诉是确认咱们申请人就是职工和单位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
2: 对，是的。
0: 所以你就算到法院起诉，他也是确认事实劳动关系，而不是直接申请补缴社保，对吧？
1: 对，
0: 所以刚才有一位贾先生也提到了，他是把仲裁、人民法院起诉这程序全走了一遍，结果到最后呢，法院这边也败诉了。他现在说呢，他上法院，他的诉求就是补缴社保，所以他自己也明白他诉错了。但是呢，他等于就是，是浪费了一次诉讼的机会吗？温律师，
1: 对，相当于浪费了一次机会。所以呢，现在我就跟方华老师刚才所说的，现在我发现是好多的法院还是不论是仲裁委还是法院，都是确认事实劳动关系，他要求你在一年之内，就是我们老百姓，比如说在某个单位工作了十年了，从你离职一年之内申请。过去呢，反正以前呢是这种要求，基本上是没有，但是现在越来越多要求一年之内，所以我建议老百姓，这就是法律不保护权利的睡眠者，一定要及时的申请仲裁，及时的仲裁了以后，及时的去诉讼。好的，
0: 那温律师，这个劳动争议仲裁的时效一年，它开始起算的点，咱们就拿补缴社保这个事情来做啊。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呢，他一直在这个单位工作。

0: 但是呢，用人单位欠缴的是前些年的养老保险。那我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时候，我申请的是比如2012年的社保，那我这个时候我仍然在这个单位工作，我过时效吗？
1: 这个没过，它是从你离职，从你离开这个单位之日起，或者是被迫离职，或者主动解除，或者双方协商一致解除，不管怎么样你是离职了，是这样。
0: 对，所以从你离开这个用人单位之日起算这个一年。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他离开这个单位很多年了，翻回头来突然想起来补缴社保的事了，这时候再提劳动争议仲裁，那这个时效必然已过，是吧？
1: 对，是的，
0: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快手直播间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说，请说一说2027年土地延包的政策。问律师，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土地延包政策整体上，请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1: 对，土地延包的政策呢，其实呢，就是说是现在老百姓就是最近几年啊，最近这么一两年吧，特别关注，因为土地延包呢，它毕竟是跟咱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是这样的。所以土地延包呢，它是在二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继续延包还是不给延包，要根据当时的政策来决定。
0: 对，是的，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这个土地延包的一个基础政策啊，就是你要想参与到二轮土地的延包，你必须起码具备两个基础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的身份一定要被认定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你参加了二轮土地承包，你有二轮土地承包的承包经营权，而且依然有效。你起码具备了这两个基础条件，你才有可能去参加2027、2028开始咱们土地延包的政策。你如果这两个基础条件都不具备，或者只具备其中之一，你是没有资格去参加二轮土地的延包的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有请几位连麦的朋友。我们来有请这位反映啊，他是购买了一个家具，现在存在一些问题啊。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风华老师。
0: 贵姓？
2: 我姓傅。
0: 傅女士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2: 啊，你好，我就那个8月16号在那个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他不是在康巴什了啊？
0: 嗯。
2: 就上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去看了一下这个家具，在这个就有个馆儿，就叫9州米兰，他这个品牌叫。这个馆儿里面看对，一套沙发。餐桌、茶几，那个窗，然后当时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没有表示我们也，那个上就他这个，销售员说是他那个表示是挂上不好看的，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最后反正他就是各种诱导你了，
0: 嗯，
2: 然后我就相信了他了，然后我就1点多的时候就交了10000块钱定金，他那个沙发他说他是全皮的。72，哎呀，窗具体多少钱？他现在给我开了一张订货单，但是没有收了我10000块钱，没有任何发票，或者是收据。最后我中午回家1点多交的费，中午回家一看，我们家用的那个CBD的沙发，那个沙发上就有标识了。他给我当时解释的就是说，他们那个就是那个9州米兰品牌，但是那个沙发说挂上个标识不好看。我就相信他了。后来我们家一看，我们家就有标识了。下午4点多我去的时候，我说我再确认一下，这个沙发毕竟7200块钱嘛，看看他这个皮质啊，各方面啊咋样。最后一确认的时候，当场去确认，他们这个经理叫个杨文静，当场就翻脸了，当时就和我翻脸了。最后我就说，那你就给我退款吧，你给我保障不了售后。然后就揪出来一大串的问题，他没有，品牌的标识呀、合格证呀、沙发什么都没有。最后我就找组委会，最后过来让他给我协商的退款，他不给退，组委会就让我报警，我最后也报警了。警察去个登记了一下，警察也是劝他让他给我退款，也是不给退。警察走的时候就是让我说，已经到下午6点多了。警察说我你把你这些票据拿好，你打123送我。我当时就打投诉打了123。最后工商也介入了， 也不给我协商，也是不给我退款。
0: 嗯。
2: 到现在也没解决了。
0: 嗯。
2: 我昨天去了，鄂尔多斯市工商局，最后说让我你再打1234的投诉。我上次打那个好像还没恢复，我也投诉不了。
0: 嗯。对，那你打的是这个工商局的电话，市场监管局，他们怎么说？
2: 对，对，他就是说他也是协商让给我退，不给退，商家就不给退。
0: 您现在申请退款的这个诉求的理由是什么？我没听懂那个标识是什么意思？你
2: 是
0: 说商标吗？还是什么？
2: 对，他这个那个牌子叫九州米兰吧，他就没有这个品牌的标识或者品牌的合格证。假如沙发你是皮子，是多厚的皮层呀？
0: 那市场监管局的同志，到现场有没有查过经销商的资质，包括进货的渠道、进货的手续，这些都齐全吗？
2: 不知道。
0: 市场监管局，一直也没去查过这些吗？我倒觉得啊，就是根据我们处理问题的这个经验，咱们先简单说一下，这个标志不标志，我叫标志，您叫标识啊，就那个意思。实际上并不是本案的关键，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否销售三无产品？这个三无指的是什么呢？没有厂名、厂址，没有合格证。没有相应的这个行业认证的标志，它指的是这些，而这些东西是否齐全，才能够认定商家是否存在违法经销的一些行为，这些需要市场监管的同志去查。你如果仅仅以他没给你贴上商标为由要求退款退货，你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不见得所有的商品都要打自己的 logo。就是自己的商标，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相对比较就是追求那种极简化设计的产品，它就不存，就是不产生任何的 logo， 它就故意不让人看出任何的商标，这个是有这样的产品的。所以你如果就是说它没有商标你就要退，我跟您说您的理由不充分。最关键的是其他的厂名、厂址、合格证、生产的批文批号有没有符合相应产品的一些认证标志，比如有的需要 3C， 有的需要 QS， 它这些东西有没有，市场监管局有没有告知您？
2: 没有告知我。
0: 这个事情需要三方通话。傅女士，
2: 我有那个市场监管局电话
0: 了。温律师，这个事情需要三方通话。
1: 对，是的，这肯定需要三方通话。
0: 对，是的。那您看
1: 我就听着吧，正好互相都能多了解这些案件。
0: 好的，
1: 好的。
0: 那您提供一下哪一级市场监管局的电话，傅女士？
2: 康巴什的，189-4774，2223。
0: 姓什么知道吗？
2: 哎呀，这个我还不知道他姓什么。
0: 市场监管局就帮您调解这个事儿的工作人员的电话是吧？
2: 对，我投诉12345那边。
0: 对，他们给您的答复是什么？怎么跟您说的？
2: 哎呀，他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是就他也是和组委会说的，就是说人家降这个商场的时候，就是说，给他们也留了一些，说是什么厂里面的，这个他们生产厂家的证明是些什么手续？你要上忘了他，我也给你那个上答复不上了。
0: 啊，他说了什么你也没记住？
2: 啊，对。
0: 对，那他跟你调解，说是商家不同意退，是吧？
2: 对，
0: 他这个国际会展中心的家具展销现在还展着吗？
2: 不展了，就8月16号是最后一天。
0: 最后一天，对，那就是已经撤柜了，对吧？好的，你稍等啊，别挂电话。
2: 这个是会展中心，他们就是那个商家也跟我说过，会展中心就是他们有押金的，假如一旦出了什么问题，会展中心就第一个负责的。但是会展中心现在就不给退，不知道因为啥。
0: 会展中心不给退，我问一下，你交的那个10000几的定金是吧？
2: 我交了10000。
0: 10000定金打条子了吗？
2: 就他就没有，是他也没有，就有个会展中心，九州米兰贾博会订购单。
0: 订购单上写着金额吗？
2: 写着金额。
0: 订购单也没有提到这10000到底是个什么费用，它的性质，比如说是定金、预付款。
2: 他这个是签约支付定金。
0: 写着定金呢？
2: 对，
0: 哪个定？

0: 你看，确定的定，
1: 宝盖头那个定。
0: 对。
1: 您现在的诉求就是要求给您退还这10000元的定金，是吗？
0: 对。
1: 然后解除销售合同，您的理由是就是他的商品没有标识。
0: 不是，我就觉得他这是个闲物产品，
1: 你不能觉得，你的证据。
0: 他是啥也没有，我当时就去了的，看这个沙发，翻过来翻过，往他们要，他们那个经理要王静，当时就当场就翻脸。
1: 对对对，先来稍等啊，我跟这个市场监管局联系一下。您现在有一些基础信息啊，提供的不是很完整。
0: 这个订货单我也给那工商局那个发给了，他加我微信。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Please redial later. 您好，
1: 这个电话被压掉了，是不是现在不方便接听啊？
0: 哎，我还和他说的，我说我那个要是不给我退款，我就那个和你们买，这都是他说他可以，把电话告诉我。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
1: 那可能是现在不方便接电话。你说你和市里边的市场监管局联系了，有电话吗？
0: 没电话，我是去他们单位来了，市里面。
1: 哦，那你和当地的12345联系了之后，承诺你多少个工作日答复啊？
0: 3个工作日。
1: 现在到了吗？
0: 到了，16号当天我就投诉了。
1: 那就是现在12345平台给你反馈了吗？
0: 就这个工商这个平台没给我反馈。
1: 工商给你反馈说不能退。对，好，你有会展中心，你不是说它是个会展中心吗？会展中心它肯定有一个组委会嘛，组委会电话有没有？
0: 有，132。
1: 提供一下132。
0: 9690。
1: 9692626。姓什么？
0: 姓花，这个好学子。
1: 组委会黄经理是吗？
0: 好像是。
3: 请不要在本地手机号码前加。
1: 哦，这是个本地电话。
4: 喂。
1: 喂，您好，请问是黄经理是吧？
4: 不是，打错了。
1: 您是那个鄂尔多斯市国际会展中心那个商品家具展那个组委会吗？
4: 对。
1: 啊，您好，我们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方华，有个事儿啊，跟您了解一下。我在面向全区的直播节目中啊，接到消费者朋友反映，8月16号在咱们家具展买了一个沙发，交了10000元定金，九州米兰，现在发现商品没有标识，想申请退款，这个事儿您了解吗？
4: 我知道，他那个是跟商家不是对接了吗？他那个标识，前期买的时候不是说，已经跟他说过嘛，因为他本地有门店，所以说他们参加展会的时候，那个标识就是要剪掉的，好像当时跟他说了，那个110去了也处理了。
1: 对，那是怎么处理的呀？
4: 110去了就说这个有没有告知他，他说告知了，然后他就在跟商家在协调呢。
1: 对，但是现在协调不成啊，这个当事人反映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和商家协调仍然协调不成，这个定金还是没有退还呢。他现在实际上从他的本意来讲，就是不想再继续这个买这个东西了，看看能不能从您这儿协商一下，把他这个定金给他退了呀。
4: 因为当时我就协调了，你看这样，你呢只是可以直接联系商家，看看商家那边什么，我已经协调过了，然后就是不好协调，因为他这个买的是那个，就是说他不是最后一天嘛，最后一天他是处理的商品嘛。
1: 处理商品也得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3包规定呀。
4: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当时他跟商家沟通的时候是怎么沟通的，这个最好能找商家了解一下。
1: 对，好，接下来
4: 商家
1: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就是像这个九州米兰进厂的时候，它的产品的合格证，然后呢出厂的这个情况，包括呢生产厂家呀，相应的一些这个证件都是齐全的吗？
4: 对，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然后包括他那个九州米兰的授权，
1: 品牌授权都有，
4: 这个都有，
1: 对，
4: 肯定的，你没有的话，我们也肯定不接受这种商家。
1: 对，另外的话，他这个对外那个宣传的时候，标志说是一个这个纯皮的真皮产品，这个你们有没有做过检查呢？
4: 这个真皮的是直接就可以那个。直接可以查呀，他如果不是真皮的话，你这个肯定有限制的。
1: 对，因为这个消费者也跟您联系过，包括也跟商家多次沟通过，他说他一直都没有看到这个出厂合格质证呀、产品的这个使用说明等等这些。
4: 可以让商家给他提供，
1: 但是
4: 他跟
1: 商家现在其实沟通的就比较僵了。要是您这边有的话，是不是您可以帮他提供一下啊？他现在这消费者角度其实啊，他就觉得没有标识，那会不会其他的证件也都没有，会不会是个三无产品，现在就是感到有点怀疑这个事儿了。
4: 哦，你说是让他提供这个沙发的什么那个？
1: 对对，就是这个商家入场是否有合规合法的手续，他销售的产品是否是咱们这个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三包规定允许他销售的产品，他是个合规的产品。
4: 这个可以提供，这个是我是怎么提供，是提供给那个
1: 消费者，
4: 因为
1: 消费者也有您的电话，我们一会儿挂了之后呢，让消费者跟您联系，您方便的话
4: 跟我联系，
1: 加个微信，把这些相应的一些证件方便的话发给消费者，
4: 那个、
1: 让他尽量从这个角度消除一下疑虑啊。
4: 对，我把那个什么营业执照、身份证授权什么都发给他。
1: 对对对。
4: 如果是他需要这个沙发，比如说他是，有什么疑虑啊，或者干什么的，他沙发应该就在鄂尔多斯仓库里面，到时候他去检验什么都可以。
1: 对，他的门店在哪儿？
4: 他这个是厂家过来的。
1: 没有门店吗？
4: 对，他在鄂尔多斯是没有门店。
1: 那您刚才刚开始提到说是因为他门店。本地有门店，所以才把标志剪掉的。
4: 哦，不是，他是比如说这个九州米兰，比如说在内蒙有代理商，对吧？
1: 嗯。
4: 他代理商，然后是你厂家过来，如果销售这款产品，这个是商家跟那个说的啊。然后他说你如果销售这个产品，比如说门店里面这个标价是8000，对吧？
1: 嗯。
4: 他如果是按照同款的产品，如果含着这个商标的话，他卖的搞不好就是6500到7000，这个他代理商就不允许他售卖的。
1: 嗯，
4: 是这样的。
1: 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他要在展会现场剪掉标识。
4: 对，这个应该是当时，付那个钱的时候，他已经跟那个消费者已经沟通过这个事，已经说过。
0: 没有和我沟通。
1: 嗯，当事人也在线。当事人也在线。傅女士，你说当时是怎么跟你沟通的？
0: 当时刚和我沟通，就是说他那个销售人员就是说挂着那个标识不好看，说谁家沙发挂这边。然后我中午回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就看了一下，我们家就有了。我下午就去问他这个事实，问他这个经理，那个杨王将经理，当时他就啥话都没给我解释，当时没给我解释就翻脸了。最后派出所去问他有这个标识吗？他说解掉了。派出所问他了，问他那个姓什么那个经理，那个男的，说你为什么经常要解释解掉标识？你这个就有一定的问题了。
1: 是啊，
0: 最后派出所当时就是给我说，让我就在那个人家跟前，你赶快打12345。就是说我没有任何权利去要求他做这个，你打12345，或者是12315，要求他。他这个是解掉，是完全是他逃脱的一种他的说法。
1: 对，是的。
0: 进商场，进这么大的国际商场，你是登上标识进还是把商标识解掉？但是他没有合格证，也没有。正规的给我开一个发票，他也没在这个订单上没写说是这个沙发叫是什么沙发，他的那个有什么品牌号呀、合格证号呀，什么都没有。
1: 对，
0: 可很简单，我把这个几个都发给那个工商那个人了。
1: 对，所以您看，就像您刚才说的，不管是商家销售的策略也好，还是什么原因，他进场既然要展示这个商品，他要销售行为，他有对外出售的行为，他必然要商品的标志标牌要完整的，要让消费者知道的。他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他剪掉这个标志，从销售的角度来讲，他是不合规的。那么你们作为组委会，你们在商家进场的时候，是否有尽到这个监管和注意提醒的义务呢？
4: 这个我们监管的就是说是 这个品牌啊什么的，所有都是合法合规的。
1: 但是他这个

0: 他这个剪掉的商标，剪掉的商标售卖的这个行为，你们知情吗？
1: 这个是不知情，因为这个怎么说，我们也不可能说每一个沙发我要去
0: 对对对
1: 去翻翻，
0: 我知道我知道场子挺大，你们也不可能每个去看，但是现在消费者发现有这个进场展销的商家剪掉了标识售卖，那现在向您这儿反映了，那您这个作为组委会您就有义务去处理这个事儿啊，就说明在咱们场上售卖的商品是有瑕疵的。
1: 你该什么？我知道他有那个姓王的，你该要什么证据，他就跟他要。如果
2: 就
1: 要不到的话，对吧？要不到的话，我才可以。
0: 对他现在就是要不到，那个杨经理什么都不给他，后来就是等于就是这都打的110了嘛，所以才跟您这儿看看能不能拿到。
1: 不是那个姓黄的，就是那个商家，我也沟通了一次，姓黄的一直在也在跟他沟通，他有什么需求啊什么，他就跟姓黄的先聊。
0: 现在已经
1: 这
0: 不是聊不通了吗？所以才找到您这儿。实际上消费者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把交的这定金10000元退掉，我们不买了，因为这个商品啊没有标志标牌，我们无法确认这是不是品牌厂家生产的一个品牌产品。所以您看这样，从组委会的角度，我们今天打电话啊，其实就一个目的，能够把这个事情让更多的群众知道，因为我现在正在面向全自治区直播，全区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事儿，也能听到咱们的对话。所以您看，您跟你们展销的这个商家品牌，你们再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从你们的角度给消费者一个合理的、合规的一个满意的一个说法。我再问一下，您贵姓啊？
1: 我姓田。
0: 哦，田经理。
1: 这样吧，我跟商家聊一下，我看看他这个沙发呀什么的证据能不能提供出来。
0: 好的，好的。
1: 然后，比如说，因为是他那个营业执照授权什么，这个我们都有，对吧？
0: 对，但是这个沙发为什么要剪的标卖？
1: 沙发的
0: 啊，
1: 比如说单独这个沙发的所有的，就是说，比如说它是出厂的体测啊什么的，这个那个证据能不能提供一下？
0: 对，再有就是让他给一个明确的说法，为什么这个商家的沙发进厂销售的时候要剪标？
1: 行了，我这个、
0: 哎、如果说他提供的证据不完善，那您这边呢心里就要有数了。在您的这个组委会组织的展销活动现场出现了这样一个没有标志标牌的产品售卖，那么您作为组委会的负责人，您对此是要承担责任的。我相信您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肯定也是不陌生的啊，所以这样吧，田经理，我们先和您沟通，麻烦您和那个商家那边再联系。然后呢，这个当事人的电话您也有是吧？当事人电话啊，
1: 是什么什么，就说正规的那个授权啊什么的，先发给他。
0: 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你们俩再联系，你们想这个之后呢再沟通，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进展，我们帮着调解一下。
1: 我们肯定也希望就说能沟通协调好。
0: 对对，好的好的。
1: 这个是肯定的。
2: 你说他这个不是解掉，根本就没有解掉，他就没有。
0: 就没有，
2: 他
0: 那个标志，他那个标志是挂上去的，还是印上去的，还是就是绣上去的，还是怎么？
1: 这个
2: 没有，啥也没有。
0: 不是，你就说你不是说你回家看了你家沙发有吗？
2: 啊，我们家沙发那个，它就是这个边边上缝的了，就和咱们那个 T 恤侧面缝的那个，在里面缝的一个，
0: 就是一个刺绣绣工绣进去的那样一个标志，是不是？它是和沙发一，它是和沙发一体的，
2: 缝在沙发上的。
0: 哦，缝在沙发上的，所以那你家那也是你家那也是九州米兰吗？
2: 我们家是 CBD。
0: 是另外一个品牌的，所以你就觉得买所有的沙发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属于它品牌本身的一个标志，对吧？
2: 对，咱们就想买个 T 恤，它侧面有个标识。
0: 嗯，
2: 它那就啥也没有，合格证没有。
0: 对，
2: 但是还有一个，他销售人员当时说他这个九州米兰是北京的，最后我们出了这事儿来一查，他是河北萧河的。
0: 嗯，对，嗯，好，那就这样吧，田经理，大概情况就是
1: 这
0: 样。
1: 我这边沟通。
0: 对，麻烦田经理再跟商家赶紧沟通一下、
1: 这个、
0: 啊，看看那沙发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好的，
0: 我们也谢谢您，田经理。好，替群众谢谢您。好，再见。嗯，再见。傅女士。我看一下现在市场监管局那个电话有没有人接听啊，我再打一下。
2: 好的。
3: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Please redial later.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请
0: 这个电话仍然是属于占线的一个阶段啊。我们帮您再向当地的12315反映一下吧。
2: 好的好的，
0: 就鄂尔多斯当地啊。
2: 嗯，这靠80这个物资会载中心
0: 区号多少来着？
2: 0477。
3: 你好，欢迎致电暖城总客服鄂尔多斯12345热线。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本次通话将会录音，人工服务请拨一，为其服务请拨二。你好，1136号坐席为您服务。
4: 你好，鄂尔多斯12345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您好，12345，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你好，我是主持人方华。
4: 你好，
0: 我们在面向全区直播的节目中啊，接到咱们鄂尔多斯市有朋友反映，在消费方面有一个问题，我简单的给您描述一下。8月16号，在鄂尔多斯市国际会展中心的一个家具展销会上，看对了一套家具，它的品牌是九州米兰，交付了10000元的定金，商家没有给开具发票。后来呢，消费者发现这套家具，尤其沙发，没有这个标识，没有商标。商家宣传呢是纯皮的，而且说是北京的，但后来呢看了相关的材料，发现是河北香河的。由于这个品牌呢没有任何由于这个沙发没有任何品牌标志，所以消费者呢对于这个沙发的这个合法性来源呢，包括它的品牌呢，就产生了怀疑，所以在交费的当天下午去到现场要求呢退款，但是呢商家不予退。后来呢这个事情啊反映到了这个国际会展中心展销的组委会，反映到了康巴什的市场监管局，也打了110报了警，但是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呢也向您这儿反映一下，消费者自己呢在当天就拨打了咱们12345的热线了，咱们这边呢说是3个工作日给答复，但实际上康巴什市场监管局给的答复呢也是协调到现在仍然没有协调成。16号到如今已经10天了，但是这个沙发的钱仍然没有退。所以现在呢我们想向您这儿反映一下，第一诉求就是这次在鄂尔多斯市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这个家具展，入场的九州米兰这个品牌相应的手续、营业执照、相应的出厂合格证、厂址厂名的等等的东西是否齐全，是否合规合法进场。第二，这个沙发它是否如商家所宣传的这样是北京生产，而且是九州米兰品牌。第三，如果是，为什么不挂标识？为什么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品牌的标志？是否存在销售的一个现场的瑕疵？那接下来呢？现在由于这个商品呢不具备任何的品牌标志，消费者的诉求就是终止这个购买，要求把交付的定金退还给消费者。
4: 嗯，好的。
0: 我给您留一下咱们这个市场监管局回复的这个同志的电话，我其实想和他直接联系，但是他的电话一直打不通，应该是他们接到了你们平台的派单，所以给消费者反馈了，可是这个反馈的结果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只是说协调啊，但是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希望呢给消费者一个明确的答复，进场的商家是否合规，销售的产品是否合规，如果合规为什么不挂这个品牌的标识。市场监管局是一位18947742223的同志回的电。
4: 好的，女士，我这边需要留一下他这个反映人的联系方式。
0: 傅女士，给我留一个您的电话。
2: 134。
0: 嗯。
2: 5137。
4: 嗯。
2: 3586。
4: 嗯，好的，她这位女士是贵姓？消费者。
0: 傅女士。
4: 傅女士，
0: 我跟你核对一下您的电话啊，你说的太快了。
2: 啊。
0: 13451353586啊，好，3586，傅女士，8月16号购买的。
4: 好的，
0: 嗯，刚才其实我们也和这个家具展的组委会一位田经理联系了， 田经理一开始也是说呢，是8月16号是展会的最后一天，他这是一个打折处理的商品，但是我们对这个说法是不认可的。不管是打折处理的商品还是其他的降价商品，它同样要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和三包的规定。
4: 嗯，
0: 哎，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希望能够呢，就是您的平台抓紧时间加急把这个问题派到不管是康巴什还是鄂尔多斯市市场监管局，赶紧进行调解介入，查一下商家的资质，查一下这个沙发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一个九州米兰品牌，还是是否存在消费者所怀疑的一个假冒伪劣甚至三无产品。
4: 好的，
0: 好，
4: 谢谢，帮
0: 您
4: 记录反应。
0: 您看多长时间能够给我们一个反馈呢？
4: 咱们设计这边反应之后一般是3到5工作日。
0: 嗯，好的，麻烦给我们节目一个反馈好吗？我们也想跟进了解一下这个事儿，看看到底在鄂尔多斯市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这家具展上售卖的这家具到底是否合法合规。我给您留一个我节目记者的电话好吧。
4: 好
0: 的，麻烦您记一下，麻烦您记一下，我们请我们的热线编辑接一下4号线，和咱们暖城12345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啊。好，那傅女士，在今天的直播过程中啊，本案我们就先处理到这里，因为时间确实啊，这个连麦的时间比较长了，我后续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解答。那您这个问题呢，我们先反映过去，有什么进展的话，我们这边会和你联系，我相信市场监管局也会和你联系啊。那您这边呢，一定要注意什么呢？不管是刚才组委会的田经理，还是市场监管局的同志，给你去提供一些商家，包括他产品资质的时候，你要留意保存这些证。他跟你说了什么你都要留意保存证据，他跟你提供了什么你也都要留意保存下来啊。好的，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
2: 嗯，
0: 好好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嗯，好，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天天315节目的直播。各位好，我是方华，我们在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快手方华主播的直播间为大家现场直播。在这个过程中呢，为您提供民生服务、法律法规政策咨询。我们正在为您邀请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为大家解难答疑。温律师，刚才我们一起帮助消费者处理了一个发生在鄂尔多斯市的消费维权的纠纷。温律师，这里想再次请教您，商家说最后一天是商品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最后撤柜打折促销的一个时间，比刚开始要便宜，这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瑕疵啊等等等等的，就可以呢不遵守这个消法和三包等等规定。那商家这说法对不对啊，温律师？
5: 完全错误。
0: 嗯，
5: 因为呢咱们老百姓买物品，我就是最后一天我买打折的物品，你也保证它的质量，更不要说打折的物品。还有一种咱们见过，这个商场卖东西说买一赠一，比如说你买了个冰箱，给你赠一个小的电饭煲，这个电饭煲虽然你是赠予我的，我一分钱没花，但是你也得保证它的质量，保证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不是说是赠予的商品你就随便给我个假冒产品，不是的。
0: 对，
5: 更别说打折，打折我也是花钱的呀。
0: 对，
5: 花的钱我虽然少了一点，但是呢你要是打折的，并不是说我要求你商家打折的。
0: 对，是的。那么只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商家非常明确的给消费者说了，我这个产品是有瑕疵的，而且明确的给消费者指出瑕疵点在哪里，然后这个时候告知你，因为商品有瑕疵，所以我这个商品降价销售，如果你消费者同意我们达成一个新的协议，那我可以按照一个便宜的价格卖给你，而你呢是认可这个瑕疵的，你也是知道这个情况的，那么在你充分知情的情况下，然后以一个相对低廉的价格买了这个商品。但是做这类的时候，作为商家啊，你自己也要留证据，你和消费者告知的整个过程，你要以文字的方式标在你们的这个销售协议的后面，一定要注明本商品在某个地方有瑕疵，消费者已知同意购买，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约定的价格是多少。如果你留不下这样的东西，仅仅口头说，哎呀我最后一天了，我打折东西我就不管它的质量了，那你作为商家来讲，你这个销售行为是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你侵犯了消费者9项权利的知情权。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